0: 哎妈，这漏水漏的，真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1: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0: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1: 他嫌贵没用啊。
0: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1: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呦我的，咱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大道啊，人家轻易说就能装修，
0: 就装成水帘洞啊？
1: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
0: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4: 哈哈哈哈。

好，北京时间8:06:5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啊。君君呢去下去接圆圆了啊，半点之后圆圆会来直播间。我们现在这个人手就是这样的，就两个人上直播，就君君每天都要接嘉宾，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要下去，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位就留给我给大家唱歌吧。好不容易没有其他人可以评论和收听了，今天准备这首以前唱过的比较经典的歌曲《梦醒时分》，到八点的时段给大家来演唱了啊。下周周五的时候我们争取要大明也来一首，因为毕竟好多天他都没有出声了，对吧？这两天也是因为身体抱恙没办法，所以这首《梦醒时分》我们先唱着啊。君君，那你在旁边帮我打拍子好吧。《梦醒时分》送给大家。

0: 首《梦醒时分》送给大家，太捧场了啊！嗯，哎呀，还是使不上劲儿。
1: 后面啊，
0: 还是使不上劲儿。
1: 这还叫使不上劲儿？
0: 真的，真的就是有点那种有气无力的感觉。
1: 天哪！我看上面好几个人是把原唱关了，
0: 大家捧场嘛。
1: 你知道现在 KTV 不只有原唱。伴唱，还有那种就是介于原唱伴唱之间，就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0: 电唱，
1: 对对对，
0: 真的
1: 还得是专业的人士。
0: KTV 有这样的操作，
1: 贵的 KTV 现在就这样的操作。
0: 我去的都是那种就
1: 是
0: 下午场，
1: 就比较火爆的那个 KTV,
0: 三四十以，
1: 现在那种也可以，现在 KTV 好便宜，
0: 真的呀，
1: 对，真的好便宜，而且就是几乎是没有订不到的时候。
0: 然后 KTV 是什么？就是让你唱起来你很舒服、很轻松，
1: 对，
0: 然后让你唱起来你听起来很听感很好，但是不利于你练歌
1: 啊，因为觉得自己唱太好听。
0: 对，就是因为你不使劲，不用使劲，它就有电音出来。
1: 谁去 KTV 练歌啊？
0: 我呀，我去 KTV 纯是工作。
1: 那练歌房？
0: 练歌房现在没有了，很少
1: 啊，贵是吧？也那录音间
0: 哪有练歌房吗？啊，录音间是录音间，它不是练歌房，除非你有一个专业老师在旁边指导你，差不多。
1: 真的很好听，因为我看平台上，无论视频号还是公众号上，都有人说这是原唱吗？放磁带了吧？
0: 谢谢各位的
1: 放磁带，
0: 谢谢各位的喜爱。
1: 这个词儿也是
0: 很古朴的词，
1: 过于复古了。咱就不能放音频吗？放磁带？
0: MHB 说了，还好在后面，否则大迪肯定笑场了。我通过视频看到了
1: 你没看到，你看词儿，你没看见
0: 上面有一双小手在那鼓掌。
1: 你没有看到很多，
0: 没有看到很多，
1: 我在你旁边，就是不能等，你知道不能等，我在上面还打了个人，
0: 孙台二号。人是干嘛呢？
1: 人就是你刚刚说不必等人嘛。
0: 这么直接是吧？
1: 弹幕
0: 没有一丝遮挡的，只给情感表达。
1: 我只能用一时候排成人字，一时候排成
0: 一
1: 字
0: 啊。昨天韩磊老师不是说了吗？韩露已经到了，大雁开始往南飞了啊，
1: 就飞到我手上来了。
0: 哎，
1: 大明老师绝对没有我这么灵巧，在伴舞的时候，
0: 是
1: 对吧？而且你后面有小黑手和小白手能一样吗？我这是闪耀，他那少吃点海鲜吧。
0: 真的跟大家来通报一下啊，今天大明还是身体抱恙，下周一我们看能不能回归，因为毕竟10月17号下午会有这个下午还是上午不太确定啊，会有一场后米的线下落地活动，
1: 反正是上下午吧。
0: 对，反正说到了后米啊，一会儿8点半还是依旧圆圆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带来优惠活动啊，具体什么优惠活动等他来跟大家来介绍吧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后米，会跳出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进群。这个群很神奇的是，因为每一次有其他的这个报名方式都我觉得相对比较麻烦，就是群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你直接蹲群就行了，进群之后你想要任何优惠活动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艾特他们的小客服小助理，然后让他们来给你发券也好啊，发优惠活动也好，占名额也好啊，所以您先进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就跳出二维码了啊。
1: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群，是因为呢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忘了我之前听到的一些福利
0: 对，
1: 而且人吧，就是我可能很多事儿，就工作啊生活太多事儿，我需要一个类似小助手的人，就比如说我问什么，他就告诉你说这个月的活动是什么什么的，我没有大压力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进群方式其实就是这样，就我不用说我一定要记得呀怎么样，我在有什么我群里一问就
0: 好了，有人会给你托底，有人会告诉你，
1: 回复你，对对对，有人说这个歌你别说坐着蹲着我都唱不上去。
0: 二次说了，说大迪装一个那个 K 歌 APP 蓝牙音箱在公园里练。
1: 嗯，
0: 你别说，我之前住在东边广渠门外的时候，
1: 你就这么练
0: 桥洞子底下，专门有那种每天晚上就夏天的时候，
1: 就有那种
0: 拿一个大音箱
1: 是吧？
0: 对，拿一大音箱，然后很多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呀在底下就拉着音箱唱。
1: 你看，好，
0: 我真的还行，我真的想去唱来着。
1: 然后呢？
0: 后来我就
1: 你看你唱完之后，他们自惭形秽，
0: 砸人的场。

0: 你这比我说的还狠。砸人行行行，那人家就说不定就让你过来当这个乐队的主唱了。
1: 哎呦，谢谢他，
0: 是不是？
1: 对我这极其肯定，
0: 极其肯定。嗯，也新刚说了，就是我在后面伴舞的时候，他可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闪耀的小手。他说：“我记得刚才俩主持人啊，
1: 出现了，现在出现了，刚才去接人了。因为我们现在人手真的太紧缺了，
0: 非常紧凑，
1: 太紧缺了。
0: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非得吃海鲜。”在自己痛苦的情况下，让我们本就为数
1: 不
0: 多的人员
1: 雪上加霜，
0: 又雪上加霜了。
1: 嗯，问啊，陆问说今天代班的是谁？君君的啊，一会儿的这个十点到十一点，
0: 下周一，下周一，
1: 啊、下
0: 周
1: 一
0: 到周三的十一点到十二，一个你都没记对。
1: 周一到周三十一点到十二点的
0: 时间也没给我记对，
1: 叫什么名字来着？
0: 高速加油站
1: 啊，高速加油站。
0: 但是君君和妞妞到时候会陪伴大家，
1: 对对对，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好物，
0: 对
1: 分享
0: 对对，分享一些好物，包括我们现在、无论是早晚高峰，都为大家就是一直在推送的，像北面呀、酒啊，在我们的时段，到时候也会跟大家讲解。
1: 详细来说，对，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这些产品的相关的内容知识，就可以直接咨询他们就行了啊。
0: 嗯，哎呀，人家说了，说这个迪迪的气息已经恢复到95%了。
1: 哦，
0: 就你就跟那个武林小说里面那种特别厉害的武功人士，
1: 扫地僧，扫地僧，
0: 扫地僧戏份太少了，怎么着不是个女二嘛、嗯？然后就说那个咱们的这个
1: 裘千仞的，裘千仞的，
0: 秃枣那个是吧？
1: 秃顶的那个，
0: 就已经可以恢复到一定的气力了，马上就可以，到时候又可以在一些又变成玄幻小说，就又上一层了。
1: 反正10月17号线下。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歌曲，
0: 一定会唱啊，
1: 一定会唱的。
0: 那大明老师会像我这样伴舞吗？
1: 看他脚恢复程度吧。反正我们现在说嘛，就是自从大明发现了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技能之后啊，算是一个爱好特长之类的啊，发现了之后，线下很多次主持，他就基本上都得让我唱歌去占时间。
0: 他不是，他是知道自己不行，
1: 唱歌多占时间的，前后再说说唱唱的。
0: 哦，
1: 大概10-20分钟就过去了，
0: 你看看
1: 啊、嗯，他不能少说几句话吗？
0: 哦，
1: 对吧？
0: 你就是那种脱口秀专场里面那个串场主持人的这种功效。
1: 哎呀，你说说，
0: 这你是王牌，大家都冲你
1: 的声音来的。咱俩在一起真
0: 的，
1: 为什么他总不愿意让咱们俩搭节目呢？
0: 是吧？
1: 就太损了，给他说个体悟啊。
0: 现在在家里已经把那个黄瓜都给捏碎了，
1: 真的都打了多少次了？
0: 没事，他大不了下周一来再说吧，给到时候下周都忘了。
1: 哎，
0: 大家别提醒他、
1: 哎。来回到我们的正规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今天这话题。
0: 怎么我们俩刚才说的不是？
1: 今天这话题要说，就跟健康有关系。对吧？什么事让你体会到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太多的朋友可能遇到过，自己遇到过，身边的朋友遇到过，因为跟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些事情，
0: 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啊、就爬个楼梯，喝着带喘的，发现自己确实是该锻炼了。
1: 那鱼就说了，我爸爸三兄弟，第一年我大伯没了。好像是得了什么癌症，第三年我三叔也没了，也是癌症。我爸爸节俭一生，经历了这两件事之后，哎呀，他跟我妈每一年都会住院去全身细致的检查，住院倒不至于吧，就去医院吧。说同时呢，这个有着几十年烟龄的人呐，把香烟就扔得远远的了。人也胖了点了，气色也好了。
0: 他有些体检在一定年龄段他可能得住院，比如说他要求你，比如这个时段要不吃东西，这个时段要吃东西，他有时候在家你控制不了、
1: 啊、是这样的啊。
0: 你在医院护士盯着你，
1: 很全面的那种哈、
0: 啊、扎一针。
1: 真的就事儿教人。
0: 对对对，社交
1: 你怎么跟他说他都没用，只要他遇经历过才知道。
0: 这种呢，还是算是爸爸妈妈呢，可能还是挺听话，
1: 有意识了，
0: 也比较在意孩子，比较在意自己，也比较在意老伴儿、嗯。有的人呢，社交他也不会，那一次两次三次可能才能想起来。
1: 嗯、
0: 还有些人呢，天天疼他也吃，你说谁受得了？
1: 哎呀，苦了身边的人了。哎呀，
0: 我不太明白啊，就如果说我告诉你，今天你吃这个，你一定会疼，
1: 你必然会疼，他也会吃。
0: 这个所有痛风的朋友都这样吗？
1: 嗯，及时行不是，及时行乐嘛、啊，就是他吃了之后，他的那个身体的感觉是好的。
0: 我知道有些朋友痛风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就有痛风
1: 的，有的有的。
0: 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长辈们才会得的病，
1: 嗯、
0: 他呢是咋呢？我那个朋友是也是爱吃海鲜，海边长大的嘛。
1: 嗯嗯，
0: 大明老师是海边长大的？
1: 不是，他不是，
0: 那咱就不明白了。他是海边长大的，吃海鲜已经是他的一个饮食习惯了。
1: 嗯嗯，
0: 他们你像他们那儿有那种叫鱼饭。就是把所有的小杂鱼
1: 哦，好香、啊、
0: 那个当成饭、
1: 啊、
0: 对吧，他们那儿你吃大米是很麻烦的，反而吃鱼这种东西很简单、
1: 嗯、
0: 所以他已经吃习惯了，所以啊他其实大概知道自己吃多少可能会有问题，
1: 嗯，
0: 就慢慢先肿嘛，然后再疼、
1: 嗯、
0: 他就会控制，
1: 嗯嗯，
0: 除非是他不知道了，比如说他喝大了，他今天可能就不知道该吃多少了，可能偶尔会出现那么一两次，他很少，
1: 嗯，
0: 而且他知道他如果出现痛风他很痛苦，他就会很害怕， 他是恐惧的。
1: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对于孙台来讲，他的疼痛感没有那么的明显。
0: 那来上班啊，没有那么明显。
1: 那也孙台这种地位，人家说不上就不上，你大胆你。
0: 我大胆。
1: 太大胆了，人家说不上就不上。
0: 人家说没那么严
1: 重。让你踢班怎么着吧，来不来吧，
0: 应该的。
1: 对吧，
0: 不踢班我有这种给大姐姐当伴舞的机会吗？
1: 鼓小手呢？
0: 那我有这个跟大家开始聊天的机会吗？根本没有这种媒介，哎，没有这种介质，哎，谢谢大家。我明天再给送一下海鲜，
1: 给你个机会，
0: 再给送一下海鲜。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就是什么事让你体会到身体健康很重要，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大家可以在云听上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刚才有朋友在视频段留言说云听的那个回听是一直更新到一月份，您是不是直接搜的向快乐出发的那个专辑呀，啊，您直接啊就是点击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快乐出发的节目，然后呢往前拉时间就可以了。从昨天之前就什么都可以搜得到，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可以搜到的。
0: 好几年肯定能搜到，因为我们剪音频就得在上面剪。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再尝试一下啊，从直播里面进入到然后回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啊。
0: 诶，有这个徐小嘚瑟说 Vivian 他问什么时候能参加那个线下活动啊，怎么参加，这个是要加入后米的群才可以啊。
1: 具体的一会儿等圆圆来跟大家介绍吧。
0: 可以可以，
1: 您关注一下啊，反正10月17号那一天会有线下活动，我应该是我们就很长时间没跟大家线下相聚了。
0: 是，还有9分钟啊，大家就稍稍等一下等一下。
1: 对，那我们先来说新闻吧啊，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报道。

0: 搜搜搜搜，先来关注假日聚餐难免喝上一杯。而在社交平台上有广告号称说一瓶饮料十分钟就能快速解酒，甚至还手持酒精检测仪来演示，说喝前超标，喝后合格。那么所谓的解酒饮料真的如此神奇吗？在该品牌的介绍页面上写着科学配比防宿醉，其中呢包括葛根、黄秋葵等等这样的成分饮料呢，具备一定的抗疲劳解酒功能，但并没有数据能证明饮用该饮料十分钟内就可以让体内的酒精含量无法被检测出。
1: 对，就之后有这个交警介绍了，在日常执法当中呢，发现不少的驾驶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饮酒之后马上就喝那个解酒药品或者解酒饮料，认为体内的酒精就已经消散了，就可以开车了。但实际上啊，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是比较固定的，肝脏在分解纯酒精的过程当中无法通过任何饮料或者是药物加速它的分解。服用解酒药之后开车会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隐患，因此呢提醒大家，现代酒精检测技术准确无误，任何解酒的药品或者是解酒的饮品都无法代替真正的清醒。
0: 是，
1: 所以不要因为一时贪杯而酿成大祸。
0: 而且你别忘了咱还有血检呢，是吧？
1: 哎，
0: 不要这个时候说啊，我这没事了，没事了，
1: 没啥用啊，
0: 没事。
1: 反正喝完酒之后，咱就别开车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说到婚礼啊，有人发现，如今的婚礼已经悄悄变了样。如果说1.0代啊是婚纱摄影影楼摆拍，2.0代呢是旅拍，3.0代的新婚夫妻已经拍起了短剧，你看过吗？就我只看过。印象很深刻呀、浙江横店影视呢，如今成了中式婚礼短剧的核心生产地，明制的、宋韵的、秦汉的、民国的各种风格场景都能1:1还原，而且呢，像什么摄影机、灯光组、孵化道、场务一应俱全呐、新人还有走位、有台词、对手戏。你与其说拍的是结婚的一个录影，不如说是付费进组了。目前横店150多家旅拍店，从业人员超过3000。
1: 哦，对，这经历让我想起了甲方乙方，
0: 谁说
1: 那个好梦
0: 影视寒冬了的？这不是又暖起来了吗？
1: 真的是这样的，我们都能过上梦想成真的一天。
0: 哎，对 对, 对
1: 啊，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爱情戏都有，
0: 好梦一日游。
1: 结婚照你只能证明两个人结婚了，
0: 对呀、
1: 啊，就抛在那个墙上，没啥意思，
0: 没什么意思。
1: 一部短剧微电影可以把偶然相遇、相爱，哎，故事的这个情节剪辑成更浪漫的
0: 结。你是这么想的呀？
1: 什么三生三世啊，命中注定啊，转角遇到爱，多有宿命感呢、啊。
0: 我想拍的都是那种红果短剧的那种，就是
1: 把。霸道总裁爱上我
0: 不是不是那不行，就是我们俩中间他得有那种拉扯
1: 啊，
0: 得有坏人。
1: 那你这就不是几千块钱能解决的事儿了，你真的得带资进组，
0: 带资进组，带资进组。有这种就是那个恶毒女配、恶毒男配。

0: 吃饭嘛，
1: 就吃喝，
0: 对，吃喝开开心心，着急你就先走，不着急几个我们继续再聊天，
2: 不着急你就看一下我的微短剧，
0: 对对对。我发你手机上，
2: 哎，再来说说这国庆假期期间发生的事儿啊。
0: 刺抛衣呢，现在是被很多年轻人穿上了热搜，说那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刺抛衣，穿完后可以直接丢弃或者二手平台转卖。这些衣服呢，专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十多块钱，最贵的也不过几十元，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求，拍完转闲置他也不心疼。国庆假期呢，去云南旅游的95后女士林小表示说，自己出发前呀，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上下单了三条度假裙，总花费不到80块钱。
2: 三条不到80。
0: 对呀，去洱海边拍照，白裙亮色长片长裙是最出片的。平时上班呢是穿不到，所以呢他觉得买贵就浪费。这几条裙子拍完就被塞在了行李箱的角落，说回去直接就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
2: 对，有网友就表示了，说至少比那个退款不退货强吧。
0: 哦，
2: 你买到的就你管人便宜，人最起码人买到了就交钱了吧。
0: 他用上了，
2: 对，
0: 而且他可以转卖给更需要的人。
2: 对，80块钱三件，咱说这价格确实是不贵，拍照又很漂亮，自己又很开心。对于制衣厂来说，也多了一个出货的路子，各取所需，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嗯，
2: 但是这类衣服呢，因为它便宜，所以多为化纤材质，难降解。大量丢弃会加剧垃圾问题，而且这个面料如果特别。烂的话也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0: 是，主要是这个价格，我是有点担心这个衣服它干净不干净。
2: 它一定是，它塑料这种东西它一定是会就是回炉再造的。
0: 行吧，就是大家还是看
2: 选择面料好一点的衣服。
0: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出一个怎么说，就回收的这种
0: 的，
2: 对，回收的这样的渠道。比如说我用不了了，我便宜点回收了，然后它就再粉碎成那种原材料，再做其他的衣服。
0: 合理回收是吧？
2: 对，或者说就有很多朋友说弄卖二手其实也行，能不能有一个比如说清洁的渠道。
0: 你说朋友之间有没有可能，我们
2: 也有可能啊，
0: 对吧，就
2: 因为有很多衣服是这样的，就是它材料很好很舒服的，它不出片儿。你比如说纯棉的，比如说毛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拍
0: 出来不好看，
2: 拍出来不好看，
0: 对对对，
2: 就是那种什么的确凉的呀，
0: 对，
2: 什么什么叫什么纱呀，欧根纱的呀，
0: 啊，雪纺还会贵一点，
2: 哎，对，雪纺扎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亮亮的它才出片儿，但是那种穿起来不舒服，
0: 而且那种确实你出去玩之后你没什么场合穿，
2: 对呀。
0: 再来关注一下喝水，喝水是非常严肃的啊，严肃进入喝水大时代也登上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网友讨论的喝水呢，指的是放下奶茶，
2: 喝大水，
0: 喝大水指的是放下奶茶、咖啡这些含糖饮料的小糖水，改为日常饮用并且随身携带 1.5 升、2升这样大瓶装的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而且呢，喝大瓶水，但是不能大口大口的喝。要慢慢喝，是不是啊？他说的是大口大口的喝，
2: 不是，现在大多数人是要大口大口喝，但是医生表示不应该大口大口喝，
0: 就是要大口大口的豪饮呐、
2: 啊，不要大口豪饮。
0: 对，我是说这些人说的大口喝水
2: 是要
0: 这样的，
2: 这样
0: 那不行
2: 嘛？
0: 医生说了，说这种是不行啊，你不喝小糖水是值得肯定的，
2: 哎、
0: 但是大口豪饮就这个短期内大口豪饮是会超过肾脏的排水能力的，是诱发低钠血症，严重啊可能会有头疼、恶心、乏力，甚至意识障碍。
2: 对，而且每个人喝水的量也不太一样，很多人说这我必须得喝 1.5 升 1.8 升 几杯水，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干湿程度都不太一样，所以不能同一而论啊，要因人而异，因时因地制宜。好，正在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一会儿回来。
3: 北京时间8:30。

0: 8:3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大家好，我是君君。
0: 嗯，今天的8:30之后，我们又邀请到了另外一位女士，圆圆同学。来，圆圆你好。
1: 欢迎圆圆。
2: 大家早上好。
0: 嗯，
1: 好久没有见到圆圆了。
0: 就三个女人一台戏嘛。
1: 是的，视频号你们不用看了，因为要装下我俩，所以现在圆圆只能听到声音了。
2: 太好了。
0: 刚才圆圆进来说两个女人太吵了。
1: 还好吧。
0: 但是三个女人进来就不吵了。
1: 那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三个女人就会很谦让。
1: 哦、
0: 女人跟女人之间就是那种 girls help girls 的感觉。
1: 我就不
0: 啊，今天邀请圆圆来还是要给大家来带来这个相关的福利。
1: 对，
0: 十月份上半个月，一个月一整个月是吧，都有同样的福利了。
2: 对，其实就是因为第一呢是十月份少了一周，
0: 有个假期，
2: 也不是少了一周，就是因为少了有一个假期嘛。
0: 是。
2: 第二呢，就是因为10月17号啊，大明大迪啊，不知道大明能不能好啊。
0: 现在已经确定了啊，如果他身体能好的话。
2: 啊对。嗯、10月17号呢，就是下周六在后米有一个他俩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小活动。
0: 嗯。
2: 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集结在一起，所以后米每一次给咱们央广听友都是半个月更新一次优惠，就是每个月的1号到15号、16号到30号。
1: 对。
2: 就是优惠会轮换，但是呢十月份的比较特殊，所以一整个月就从昨儿开始一直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十月没有31号吧、
0: 嗯、
2: 十月的最后一天就用同一套优惠。
0: 31号，嗯，
1: 你小时候没背那个13578十啦，这个
2: 我得现数手指。
1: 对，是哦，就是因为它中间我们第一是有假期，第二还有线下活动，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现在是一个活动，
0: 对，就会拉长了，
1: 这样省得大家突然间感觉，哎，怎么又变了，就不用那么乱了。
2: 是的、嗯，而且我觉得这次活动吧，就还挺实惠的，就是我们不是每次都送大家那。

0: 那个大件电器嘛，
1: 对对对，
0: 您放心啊，大件电器什么，比如说你刚需的什么对开门的或者十字开门的那个风冷无霜的智能冰箱啊，或者带烘干功能的滚筒洗衣机啊，什么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一体的油烟机跟燃气灶，这些一样也是随着装修一步到位送给您的啊，是送给您的，这些也都是免费送的，额外它给钱
2: 啊，
1: 给
2: 我看了，我看了，因为之前的比如说有送那个主卧室次卧室的这个什么装修的，
0: 对
2: 啊，送柜子的，送什么暖气片的，
0: 是，
2: 然后这次我看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了，直接给的是券，
0: 对，柜子也有，柜子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整装里边的，然后家具也包含在整装里边的，但是就是这次给钱，就是我觉得特别合适的点就在于，就之前都是我去要的，
2: 这回
0: 对，然后这半个月送什么，下半个月送什么，每个半个月是不一样的。但这次你只要拿到了这个代金券，你想买什么你随意，比如说我差暖气我买暖气，我差窗户我买窗户，
2: 哎呦，
0: 我差床我买床，你想买什么就随意了，
2: 要自由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就这真的就很合适了。但是这个券呢，就是。
2: 有数额限制，
0: 有，哎呀，我觉得多少抠了。他最大的面值啊是18000的，我真觉得很合适了。
2: 但是他只有4张，
0: 对，我觉得怎么那么抠呢？然后我们蔡总说，哎，一周一张吧。我说
1: 是
0: 不是一周一？
1: 他可能已经是咬了后槽牙说这个话，
2: 确实
1: 挺
2: 多
1: 的，
0: 有点多。
1: 他有点是什么呢？他因为是什么？因为是他不像之前那个代金券只能是家电。或者家具，它是某一就这个
0: 项，
1: 对，某一项跟着福利走。
0: 对，
1: 这次就是你买什么都行。
0: 对，而且是在之前送给您的也依然有。这个券就是因为配合落地活动，就算是白饶的给咱们的了。
1: 四张。
0: 我觉得18000吧，它面值确实有点大，因为它是在叠加了优惠之后，叠加了礼包之后，还给咱们那个专属的那个价格没再涨价之后
2: 再送您，
1: 再送钱，
0: 再送钱。这个你怎么用呢？你是不是买床啊，买软装，买灯啊，买电器啊，买窗户啊什么的，你买什么你随便，你到后面你就拿这18000你当钱花就行了。
2: 那除了这18000有四张，假如说就现在是拼手速抢是吧，就谁先要什么有是吧，
0: 它没有平米数的限制，就是谁来了，你要是真的一个80平你得了18000的，我觉得你真超着了。你要是你说我180平我为什么没抢到18000呢，那纯属你手慢。
2: 这个假如我这四张全抢掉了之后，那我还要怎么办？
0: 然后还有15000的，还有12000的，但是15000跟12000的呢，每个面值有6张。我觉得这也挺合适的，
1: 15000的挺合适的，
0: 对，就挺合适的。然后还有10000的跟8000的，每个面值8张，看出来了吗？就面值越大的，它这个数量越少，
2: 那肯定是了，
1: 那
2: 肯
1: 定是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在今年内打算装房子，你要怎么这时候真的就咱别互相谦让了啊。这个时候是拼手速的时候，那个18000有且只有4张，你记得那个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您打这个电话，就是你能最快的占上那个面值更大的，
2: 哎，
0: 这算是什么代金券吧？
2: 代金券，现在打就可以了。
1: 有点理解为什么大明老师、大迪老师都谦让圆圆多说，那确实送的多呀。那再让他多聊，
2: 就我们俩就别磨叽了，就把那个优惠赶紧给大家。还有就是可以关注后米的公众号，关注后米公众号回复早安。就会站上优惠了，对吧？它就有这个名额了。
0: 对，然后包括这代金券的这个福利啊，包括还送什么，包括我们现场有什么什么那个活动的什么礼品啊，什么什么的。我们您关注了公众号，我们那个在正在值班的那个小编呢，就都一股脑儿都发给您了。但是唯一的区别是什么？我每次要强调一下，就是您如果想占这个优惠的话，您打电话6651-5166，这样来的是最快的。你关注公众号，可能也许人家四张抢完了。
1: 有道理啊，
2: 更及时一点。
1: 就是你打电话，就是真人，我们为什么老说人工转人工？就是人工最快。
0: 对。
1: 他可能这边正忙着接电话，他也没空看公众号。
0: 对，但是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你打电话呢，因为我们电话是跟后台那个客户管理系统那个 ERP 系统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你过了咱们直播时段，
2: 是吧？
0: 对，过了直播时段再打6651-5166，可能就激不活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优惠了。
1: 电话再说一遍，
0: 电话是6651-5166。大家如果你选择打电话的这个方式占这个优惠的话，要在9:01之前拨通6651-5166。 六。你如果说我不方便打电话，你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这个。

0: 城市是不限时间的，
1: 嗯，
0: 就是今天晚上关注了后米回复早安，你也能一样激活优惠，但到今天晚上有没有那个4-18000的就不好说了，
2: 不太确定了。
0: 对，
2: 但在我们公众号回复后米的这个进我们的那个群，
0: 那个群也行，
2: 但是这也是有时效的限制了。对吧，
0: 进群倒是没有时效的限制。
2: 不，进群了之后，我要了之后，我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得到这个券？
0: 那我估计可能也许
2: 还是打电话，
1: 还是电话最快啊，
0: 对，
1: 因为他们工作人员都在接电话嘛。然后可能是接完电话的人第一时间可能公众号和群里一起看，但是呢，肯定没有电话的更快。
2: 哦，因为是这样，就这个是有数量限制的。
1: 对对对，
2: 像之前的那个半个月，就是你打电话就有，
1: 嗯，对，
2: 那种就无所谓，
1: 那种就无所谓，
2: 对
0: 对，
2: 所以这个还是要记好电话啊。
0: 对，电话我再说一遍啊，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010-6651-5166，如果您人在北京，就不用加前面的那个区号010了，直接拨打6651-5166就行了。
2: 嗯，目前是京津冀还是可以覆盖的。
0: 对，就，哎呀，大家老埋怨说你们在中国交通
2: 太快一点啊，
0: 宣传为什么只能做京津冀？我们不敢发展太快了。你看，就是吧，西安的，包括北京的，包括上海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老有跑路爆雷的装修公司，就是因为规模太大的，其实就容易这样，我们不敢发展太快了。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对我们这些消费者是好事。
0: 对，但是就之前我跟大迪说过，我说有杭州的，有成都的，说那个听友说打电话说等我们，说你们
1: 等你们
2: 什么时候开到我们
0: 我们
2: 什么装修，
0: 他什么时候装，我特别感动，但是真的也不敢发展太快，
1: 但是压力很大。
0: 是的，就是感谢您的信任，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得慢慢来，慢慢来，
1: 慢慢来。我们在北京等你们，什么时候好？
2: 来北京买房是吧？
1: 对对对，
0: 北京、天津、河北现在都可以装，完全没问题。如果您的房子在这三个这个
1: 区域
0: 的话，可以放心大胆的打电话010-6651-5166来占上这个优惠。
2: 嗯，现在的价格，基础价格跟大家来说一遍吧，80平、90平、100平的。
0: 啊，对，我就直接跟您说这个咱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了啊。如果您是一个100平的老房子的话，你只需要花15.2万。
2: 嗯。
0: 就15.2万，就连
2: 全部装修下来，
0: 电器都含了。
1: 他为什么说老房子？因为新房子肯定比这个便宜。
0: 对，
1: 老房子会有拆除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拆除、修复、
1: 修复、建墙什么之类的，就有点麻烦。
0: 还有就是我们又多了一个，哎呀，就因为9月1号的时候，就咱们那个导播老师那个冠文老师，也是9月1号那天在后面签约的。
1: 对，
0: 然后9月1号那天刚刚好，我们调价。然后他说
1: 他赶上了，
0: 对，然后就当时就给他申请这个价格还能不能保以前的这个，特别费劲。
1: 嗯，
0: 但是我们听友就没有什么就是感觉，是因为我每次来做客节目，我们的价格就基本上就没变过。
1: 对，
0: 不是基本上，就是没变过。
1: 对对对，
0: 你可能去年听你装100平米的老房在后米，在咱们直播间是15.2万，现在听还是15.2万。
1: 谁要光不听节目的？
2: 真的不算咱们听友啊。
1: 不是光儿，因为他都是晚上的班，那早上就确实起不来，就是他也比较辛苦。
2: 就是我们
1: 内部人员，这不得不对替同事说一下，
2: 我们内部人员也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报名的。
1: 对对对
0: 对，要不然给你再做这个优惠特别特别麻烦，因为他就是咱们央广的工作人员嘛，所以就可能给额外做了一个那个特批的手续。但是就是咱们与其到店面跟店面的工作人员去扯皮说，
1: 还不如这个点
0: 儿，
2: 对，就直接一步到位嘛。
0: 对，你要么进群，要么进咱们央广听友群，要么关注后面的公众号回复早安，要么打电话6651-5166，你就可以把这个优惠的价格你 hold 住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你正常到后面去装100平的房子是21万，
1: 嗯，
0: 15.2万是给到咱们就是直播的这个央广的听友的，
1: 嗯，
0: 只需要花15.2万，包括的什么内容啊，包括的这个材料啊，包含的这个东西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比别人少花了钱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不得不限量且限时间，这么说您明白了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赶上比如说某某活动，然后人家就是限时限量，不然我就体会不到我在这个时间段买到这个东西的乐趣，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了，你要说就是上次我来做个节目，我就拿一个听友举例子，就他当时聊的都可好了，然后呢到系统里面就差签约那一步了，到系统里面一查他手机号，哎，对不起女士，没有您的那个占优惠的记录，您占的是哪期？他说我哪期都听，
1: 但是就没有发是吗？
0: 对，就
2: 没有去占这个优惠，
0: 就没占这个优惠。当时就扯皮了好长时间，然后我们的那个设计师说，我们相信您是咱们央广的听友，但是就是
1: 没记录，
0: 就每个人来都说是央广的听友，咱们听友特别特别多，那我们也负担不起这么一个差价。
1: 对，
0: 所以

0: 就是怎么说呢，
1: 下次你听的时候你
0: 不需要您先交钱、嗯、也不需要您先到店面，就是只需要您先做一个动作。做哪个动作？要么你关注公众号回复早安，要么打电话665-15166，你把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价格也好啊，这个代金券也好啊，送的这个电器也好，你都先占上、嗯、你不用，就真的不，你没时间你也不用去店里面，你
1: 不用先交钱，
0: 对，到别的地方你先去比一比，然后去逛一下装修市场，逛一下建材市场、嗯、你觉得合适了，然后别超过今年啊，你再把这个优惠用起来那是您的事儿、嗯、你说我作废了我不用了那也是您的事儿，
1: 嗯，
0: 就是反正主动权都在您那儿了。但如果说你每期都听，每期都觉得挺好，每期你都没占，那这事儿
1: 可惜了，就有点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是家里的长辈想给孩子装修，或者是知道家里孩子装修在京津冀，你听到的话可以先帮孩子把这个占上了，
0: 嗯，
1: 等下了直播孩子那个得空的时候你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嗯，
2: 对，反正谁占都行，
1: 对，谁占都行，
2: 但是把那个给占上，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接着说价格，刚才说的是100平米的老房子，嗯、连上全屋的水电全改，你只需要花15万2000，
1: 对，
0: 就对不起，抹不了零了、嗯，已经到点儿了，
1: 已经非常便宜了。
0: 对，然后90平米的老房子，你只需要花143000；80平米的老房子，你只需要花135000。就是你说我房子再小点或者再大点，我在这可能没时间给您算了，嗯、你都可以打电话
2: 再说啊。
0: 对，665-15166去问接线员。
1: 嗯嗯，他就说个整数好记、
2: 哦。也就是说，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如果我占上了十月份的这个优惠。我要能抢到前四名，我会再有18000的优惠券，
0: 对，
2: 是吧？
0: 但这18000不是让您在这个地方再减10000吧、啊？
2: 就有优惠券嘛，就相当于你给了我18000块钱，我可以随便花。
0: 对，
1: 花在其他的东西上，不是在这个装修的费用上。
2: 对对对，
0: 装修到底儿了，
1: 装修不能再减了，
0: 再减不了了。嗯、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你家里跟家相关的、跟硬装没关的那些，比如说我要买窗户，
1: 对 对, 对，
0: 我要买窗帘，我要买暖气。就你拿这18000，你拿你在后面一个店面当钱花，
1: 对对 对, 对
0: 就行了。
2: 哦，就是这些，反正你也要花的钱，然后在后面就可以把这个钱花掉，相当于白送给你的这些钱。
0: 对，是的，是的。哦、还有就是大家认为的那个什么，就是就是我经常忘了跟大家说，就是后面是一个零增项能落实到位的一家整装公司、
2: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给您增项，他但凡有增项了，他双倍赔付给您。
2: 还写进合同的。
0: 对，还写进合同的，这个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开业到现在快3年的时间了，还没有一户业主说后面有增项。
1: 我记得之前最早原来做客的时候说这个后面的增项的时候，他说他就算真的。他们当初转查那个记的时候发现问题，就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但是要做的话可能工厂自己就自己就花这个钱了，
2: 没钱了，
1: 因为他不会说有增项，否则他要付的更多，
0: 对，
1: 他就会默默的给他做了。
0: 对，是的，就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业主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就即便有一些增项，
1: 他已经增完了，
0: 就已经增完了，就我们业主都不会知道，就是就我们保证您的签约价格是多少，您的竣工价格就是多少，
2: 嗯，
0: 这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啊。所以再说一遍，100平米的老房装修，水电量不限点位，这点很重要，
2: 哦、是。
0: 这个是一个增项
2: 的
0: 大头，
2: 嗯，
0: 对，
1: 7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我吃过非常大的亏，
0: 70多，
1: 就是到最后，就是你全弄完，就是你比如说送你80个，
2: 它比较早，
1: 对，就比较送你80个，然后它后面的话，它可能是有些地方加它比较麻烦，它有便宜的，有贵的。
2: 你装了大概多久了？
1: 不是我，就是朋友，对对对，然后我那个，因为他我才知道这个水电这个东西这么贵，
0: 因为装修公司的算法跟咱们业主的算法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因为它出水口是一个点，入水口是一个点。你听水电，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洗衣机是一个点？人家不，洗衣机可以用有3个点。
0: 嗯，对，是的，
1: 这70个，你如果是100平，70个几乎是
0: 不够
1: 用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水电位的增项就来了。那你说你增是不增呢？你家都开工了。
1: 对
0: 呀、
1: 啊，你说你弄一个插排，然后满地都是插排，好看吗？
0: 对，
1: 肯定得增嘛。
0: 又拌人又拌狗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后面装老房子，你水电全改是没有上限的，就是水电位你可劲儿造，但是你也不能装一墙的那个电位啊，
1: 不好看的主要是。
0: 对，但是您说我的小家电比较多啊，我有早餐机，我有那个破壁机，我就厨房、卫生间为那个功能性比较多，
2: 没什么问题。
0: 没事，你可劲儿来，你可劲儿造就行了。这项的增项也给您堵死了。另外就是橱柜。也没有严米数的限制，吊柜跟地柜都没有严米数的限制。还有就是像君君刚说的，你说我想新建个墙体，我想这个砸个墙体，
1: 对，
0: 我想这个
1: 套个洞，
0: 对，我想这个什么水表一个位置，
2: 嗯，
0: 我想如果你要是想那个马桶移位的话，这个也是要加钱的。
1: 对，
0: 但这些东西在后面装修，我们为什么9月1号调价了呢？就因为这些东西都进标配了，就都进套餐里面了，
2: 哦，
0: 就都不用，
1: 所以它有成本，
0: 就都不用加钱了。但是就这样，我们老板也咬着后槽牙说，
2: 我们的钱没增啊，
0: 就咱们
2: 的
0: 听友的钱没增，就去年是15.2万。装100平米的老房，今年还是，
1: 但是门店增了，
0: 门店已经增了。
1: 对对，
0: 就你不信，你可以去问王管文。
2: 不说不知道啊，一说知道了，还买了个房子。
1: 对，他也是问了很多，也是对比了很多，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我都说到这儿了，大家记得我们的报名方式，第一种就是你打电话，这个方式来的最快最直接的。
2: 嗯，
0: 第二号码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第二种呢，是您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一个头像。
1: 对，
0: 关注完了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一定记得回复早安，每次都是好多听友关注了不回复，那怎么关注的多了怎么证明你是我们听友呢？
2: 嗯，
1: 说不定还是友商呢，对吧？还是要回复一下呢。
0: 回复早安这个方式也行，打电话这个方式要在9:01之前拨通了它，6651-5166。
2: 是，
0: 回复早安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复都能报名成功。
2: 嗯，
0: 还有一个方式是进群，进群方式是
2: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后米，就会跳出二维码，你直接扫码进群就行了。
1: 然后的话，大米的米，
2: 嗯，
1: 大家进群就可以了。
2: 对，那
1: 是
2: 之前我们承诺给大家所有的这些什么标配的电器啊、家电什么的还在，对吧？
0: 不仅在，而且它在升级，
2: 升级，
0: 要不然它凭啥调价？
2: 嗯，
0: 9月1号，所以但是我
1: 员工对老板都是这个态度，是吧？我看出来了，我俩也是，怎么凭什么调价？
0: 对呀，啊，就是因为它工艺升级了，就包括什么下水口移位这个都包含进去了，
2: 嗯，
0: 包括新建墙垛这个都包含进去了。你说它包含的项更多了，它调价这个事儿也是理所应当的。
2: 嗯，
0: 但是针对咱们的价格，一直就没调。80平米的老房装修13.5万，90平米的老房装修14.3万，100平米的老房装修15.2万，以此类推。如果你自己说我们家120平米，我们家130平米，我是怎么算呢？你可以打010-6651-5166，让金贤元给您算一下。
2: 嗯，
0: 他们给您算的都是就是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特惠优惠完之后的价格，给您算的不会是那个后
1: 面的价
0: 格，调完价之后的那个价格。
2: 但您要认证您是我们的听友。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真的。我是觉得大家趁着没有调价前，赶紧把这些福利就用上。
2: 嗯，
1: 因为这个，
0: 嗯，到12月31号之后，到了1月1号之后，它也许就
1: 对，因为我感觉它这个市场是价格是跟着市场走的。
0: 对，
1: 如果它的成本上来的话，就是人家工肯定势必它可能会有些变化。
0: 嗯，
1: 趁着现在还没有变化，如果真的有刚需，可以考虑一下。
2: 对，我们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装修工艺的这种独享的？
0: 啊，是的，是的，比如说什么入户的线，大家认为说哦，整装公司是包含我这个房子之内的，
2: 嗯，
0: 但是你房子之外的那根入户线，现在
2: 什么意思？什么叫入户线？
0: 就是你会有一根主线，这根主线是从你的那个楼道里面不是有一个你家的一个变电盒吗？从那根盒引到你家吗？
2: 这个线，嗯，
0: 这个线的改造现在也包含，
2: 嗯，
0: 就是它就包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全，甚至有些地方我想不到，包括厨房也刷防水，
2: 嗯，
0: 包括它在卫生间的外面现在也给你刷防水，
1: 因为有些人会做，不是有些人会做分离。就他在外面会做那个水槽，
2: 是不是会有一些水什么
0: 啊？对对对，
2: 渗出来，
1: 渗出来。
2: 对，
0: 然后那个卫生间里面的防水是通顶刷的，以前是刷的1.8米，现在都通顶刷了。我的天，就所有这些工艺的升级，包括什么涮吸工艺，包括全房的那个冲金挂网。冲金挂网可能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了防止你家墙
1: 裂缝。
0: 对，是的，
1: 防裂缝，
0: 就是包括顺平跟垂平，
1: 包括有些人家其实你不装修不发现你家墙是歪，就是不是平的。
0: 对，
1: 它不是直的，它可能是有一点点，就是你肉眼不是那么明显。然后，但是你这个时候当你要花钱的时候，人就会告诉你了，你这不是平的。
2: 嗯，
0: 对，如果你家墙不平，到时候你装完定制柜，那个边儿啊都拿胶给你封，就真的很丑。
2: 嗯，
0: 但如果你装修的时候给你做的是垂平的工艺，就不用拿胶给你封了，就能可丁可卯的把定制柜给你装上。
2: 对，
0: 所以就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这一点可能对那个18000的那个券来说呢，
2: 不太够是吧？
0: 对。 可能对您的刺激没这么强，但这点也很重要。这个钱是真真正正的花到工程部，花到每一个工人师傅身上的。
2: 所以
0: 他九一号才调价了。但是调价这个事儿，现在跟咱们的

0: 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
1: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调他的，咱们的价格还是你只需要花15万2000块钱就能装完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而且如果说您手快的话，你早点打了电话，占上那个18000的那个
0: 代金券
1: 的话，那我觉得你装修基本上15万2000块钱100平米，你连什么窗户呀
0: 窗帘啊
1: 窗帘啊什么的你就可以都起了。但是18000那个券尤其只有4张哦，早点打电话你能抢上这个面值更大的这个叫什么，算是加装款的。
2: 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快点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打电话010-6651-5166，6651-5166。18000的如果没有的话，咱就抢那个15000的。
2: 赶紧抢15000，哎，
1: 15000的有6张。如果15000的这个，我觉得哎，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快吧？
2: 快啊！
0: 今天是不能这么快，但是我觉得你们在做完落地活动，
2: 但就是9:01之后就不行了，对吧？
1: 对，是的，
2: 只能是在
0: 那就得下周一了。
1: 就或者您进群，或者您关注后面公众号回复早安，
2: 拼手速，反正就是打电话吧。
1: 对，用这几种方式抢这个代金券都行。
3: 是，
1: 但是我觉得那4张18000的还不好抢吧。
0: 4张18000，可能我们仨节目结束
2: 可真的有点
0: 可能就没了，可能此时此刻已经没了。
2: 所以抓紧时间，最后我们有请圆圆跟我说一下那个10月17号线下的这个活动吧。
0: 嗯，
1: 对，咱们的活动呢，定制了好多大名大敌的这个他们两个的
0: 什么呀，
1: 他们两个的
2: 周边，我们现在也有周边了。
0: 哎呀，
1: 是的，这是
0: 老鼠干，
1: 什么都有，
2: 老鼠干
1: 什么都有。
2: 哎，真的老鼠干可以。
1: 这是给咱们真爱粉的啊。
0: 老鼠干怎么就不能给真爱粉呢？拿手
2: 里，影响颜值。
0: 哦，对，那倒也是。
1: 时间是在10月17号周六下午的2:30开始。
2: 目前确定了2:30。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这个报名呢，他们的报名链接应该还没做好。
2: 做好会通知大家。
1: 着急的话也可以打电话010-6651-5166，直接跟后面约也行。
2: 嗯，线下活动啊，除了这个有礼品赠送给大家，伴手礼什么的都有，然后还会有现场的抽奖、互动游戏的分享。因为每次去后面，我们都会就大包小包的送大家
1: 好
2: 多东西，
1: 礼品
0: 不白来是吧？
1: 哎、是的。
2: 有一个大哥，我们的听众啊，反正就是咱们次次线下的后面活动他都参加。他也我不知道他订没订装修，但是他每次就是手都驼，有一次是带了一个他的是老伴儿朋友去了呀，两个人一起去拿的，后就是打车回家的，先是坐公交来的。然后最后是打车回家的，
0: 说明物超所值啊，起码值了他那个打车的钱，
2: 对
0: 呀、
2: 啊，
0: 是不是？
1: 对
2: 是，
1: 就算大家不装修，你也到我们线下活动来玩玩也行，
2: 对，
1: 随时欢迎您。这个报名，因为链接还没做好，你也可以打电话6651-5166报名，但打6651-5166，最关键的是抢那个代金券、啊，
2: 对，先抢，
0: 对，先抢券。咱们先把价值特别高的先抢到，而且我听了这么久，我觉得在后米装修钱不钱的咱先放一边，它优惠已经很优惠了，它重点是省事儿。
2: 嗯，
0: 它有些可能我
2: 全包了，
0: 装过一次的人才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后米已经给你想在前面了。
2: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后面我后续我就不用跟你掰扯啊，跟你吵吵啊，就这种事儿了，就会省很多的事儿，
1: 把有可能的增项都包进去了。然后就是在这基础上，如果有增项，我们还能保证增一赔二给您，这个价格就是既定的了。赶紧打电话6651-5166，18000的券只有4张，
2: 哎，
1: 18000的抢完了，抢15000，
2: 还有90秒了，快啊！010-6651-5166，另外可以在后米的公众号里边回复早安，先关注后米公众号回复早安，或者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后米，跳出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嗯，好，感谢圆圆的到来，
1: 谢谢，
2: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
0: 拜拜，
2: 明天再见喽，拜拜。
4: 从容九点钟。

0: 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堪称典范的人物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朱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哎、不客气、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
3: 啊。哎呀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

0: 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1: 嗯
0: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 70% 甚至 80%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1: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啊。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 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八九十岁的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0: 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1: 嗯，
0: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啊，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但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
0: 嗯
1: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1: 嗯，
0: 人心人术，
1: 人心人术。嗯
0: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吧？你这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嗯，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了，
1: 变味了，
0: 特别变味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是像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啊、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他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嗯，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
1: 嗯。
0: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你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嗯、不能理解、
0: 嗯、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嗯、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
0: 嗯、
1: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嗯、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哎。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 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啊、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
1: 嗯、
0: 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 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

0: 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嗯，
0: 对吧？嗯，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是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憋不住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9:30。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2: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2: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2: 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2: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2: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2: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2: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2: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2: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2: 嗯，
1: 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2: 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2: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2: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2: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2: 嗯，
1: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2: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2: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2: 对对 对,
1: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得运劲儿呢。
2: 嗯
1: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2: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2: 嗯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2: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2: 对，就举起来了。
1: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其实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2: 叫气力，
1: 是吧，
2: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
2: 嗯，
1: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2: 嗯
1: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2: 嗯，
1: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2: 推动。嗯，
1: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2: 嗯，
1: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2: 对。
1: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 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2: 对，
1: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2: 嗯、
1: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2: 是 是, 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2: 嗯，
1: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2: 啊，对
1: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2: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1: 嗯、
2: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1: 嗯
2: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1: 嗯、
2: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1: 嗯嗯，
2: 是吧？
1: 嗯嗯嗯、
2: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1: 吸进去了，
2: 吸进去了
1: 啊
2: 啊！
1: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2: 嗯，
1: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2: 嗯、
1: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2: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2: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2: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2: 嗯、
1: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2: 哦、
1: 啊，因为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2: 氧气、嗯、
1: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2: 嗯，
1: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2: 嗯，
1: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2: 先把氧给送上，
1: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
2: 嗯、
1: 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2: 嗯、对，
1: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2: 二氧化碳，
1: 对吧？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2: 对，
1: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2: 嗯，
1: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2: 浊气，
1: 哎，这是需要

0: 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他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的那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

0: 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不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
1: 啊。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嗯、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 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行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谱传下来、
0: 嗯、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行戏了，
1: 嗯
0: 啊，就是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嗯、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是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刺儿就是刺儿，
1: 啊，
0: 就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饮，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 就已经

0: 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了。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纯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堪称典范的人物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2: 朱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您客气，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哈。
3: 哎呀，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的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
1: 啊，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0: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对，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过、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呢，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你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是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了，
0: 变味了，
1: 特别变味了吧。
0: 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啊，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 它一定要建立在人。

0: 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识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的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
1: 嗯，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啊，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啊，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说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 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

0: 还得攒家底儿。
1: 对呀、啊。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
1: 好好，
0: 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憋不住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10:30。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2: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2: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2: 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2: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2: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2: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2: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呢。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2: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2: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2: 嗯，
1: 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2: 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2: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2: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2: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2: 嗯，
1: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2: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2: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2: 对对 对,
1: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那运劲儿呢。
2: 嗯
1: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2: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2: 嗯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2: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2: 对，就举起来了。
1: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就是力气力气，其实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2: 叫气力，
1: 是吧，
2: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
2: 嗯，
1: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2: 嗯
1: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2: 嗯，
1: 血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2: 推动，嗯，
1: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2: 嗯，
1: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2: 对，
1: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 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2: 对，
1: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2: 嗯、
1: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是吧？眼睛都不愿睁了，
2: 是 是,
1: 吧，
2: 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2: 嗯，
1: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2: 啊，对
1: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2: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1: 嗯、
2: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1: 嗯
2: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1: 嗯、
2: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1: 嗯嗯，
2: 是吧？
1: 嗯嗯嗯、
2: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1: 吸进去了，
2: 吸进去了
1: 啊
2: 啊！
1: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2: 嗯，
1: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呢、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2: 嗯、
1: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2: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2: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2: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2: 哦、
1: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2: 氧气、嗯。
1: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2: 嗯。
1: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2: 嗯。
1: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2: 先把氧给送上。
1: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2: 对。
1: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2: 二氧化碳。
1: 对吧，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2: 对。
1: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2: 嗯。
1: 对吧，啊，这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2: 浊气。
1: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2: 这有方法的。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2: 嗯，
1: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2: 更重要、嗯、
1: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2: 嗯，
1: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2: 对，就很
1: 非常惬意
2: 了，嗯，
1: 是不是？
2: 嗯，
1: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2: 嗯，
1: 你看他什么表现？

0: 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还呼啥，咱主要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啊，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他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不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 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扣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啊、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瞬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嗯、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就是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嗯、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 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

0: 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是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是啊，
0: 就告诉我们要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食气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食气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艺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

0: 过的。
1: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0: 很精彩很精彩，
1: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0: 嗯
1: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
0: 嗯，
1: 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0: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
1: 嗯
0: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
1: 嗯，
0: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1: 嗯嗯，
0: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1: 嗯，
0: 哈。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会有朋友在后台问哈，在哪可以回听得到咱们的节目呢？你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呢，都会在云听 APP 上面找到。而且呢，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在云听上还会有更加深入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都有哪些，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呢，您可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1:2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奖励你有勇气。北京时间11:30。

北京时间11:4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呢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大量精品的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吗，您都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这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期间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数据。
4: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劳动者带来哪些改变？
3: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4: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服务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

0: 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 21.7 万小时，同比增长超 60%， 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 60%。
3: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看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进入秋季以后，我的中部平原地区啊，尤其是早晚气温相对比较低，然后体感上可能会有一些感到一些寒冷。此外呢，像这个高原地区跟四川盆地可能这个降雨还是比较多哈，也关注降雨造成的这种道路湿滑或者低能见度啊，对这种交通出行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7: 听热点。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4: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 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8: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0: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8: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8: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8: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益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9: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8: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11: 拼社会。
7: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近日，网传一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该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如此案例在现实中是否成立？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1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5: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 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

0: 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3: 气象信息。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后2-3天，我国的降水依然主要会出现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尤其是昨天今天，海南岛东部因为低空偏东风加地形抬升的影响，会成为这3天我国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在海南岛多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西部地区，今后2-3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经历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另外，中东部大部地区呢以晴为主，今后几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步转差，要注意防范。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

0: 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卖配送、网约车、即时物流、网络直播等新就业形态持续扩容，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的重要支撑，为数千万劳动者提供了灵活多元的就业选择。由于新就业形态在工作时间、用工模式、组织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全日制就业存在显著差异，现行劳动保障制度在适配过程中面临新的实践课题，相关权益保障规则也一直在行业发展中不断探索完善。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系统性规范，围绕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等核心权益领域设定了明确规则，回应了行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的普遍关切。围绕这份征求意见稿，公众对保障范围的界定标准、不同就业群体的区分依据、算法用工的规范方向、用工合同的适用场景等具体问题存在诸多讨论。为帮助大家准确地理解新规的立法初衷与制度内涵，今天我们对相关热点问题逐一解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份征求意见稿，未来保障的是谁，如何来理解里面的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沈主任的介绍。
1: 其实通俗的来讲，适用办法的人是从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呢，按照互联网平台，给他下达的这些指令，这个算法的规则来提供劳动的这一群人，像我们谈到的快递，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等等，他们是典型的这个群体的代表。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什么没有把灵活就业群体纳入进去呢？
1: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是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人员，他是在数字时代灵活就业人群体里面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在当前的话，解决好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决了非常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的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次的办法主要还是聚焦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0: 没有在保障范围之内的依托互联网自主开展经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区别是什么呢？
1: 他们总体来讲就不接受这个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不接受平台的管理，他们有自己的经营的空间，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些人，因为没有管理，所以呢，他就在市场上是自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要通过市场机会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通过专门的保障制度来解决他们的权益问题。
0: 有时候算法并不能够精准地预判出所有的场景，包括等电梯、堵车、突发天气状况等等。那么怎样让小哥跳出算法的困境？
1: 确实，这个困在系统里、困在算法里，是一直以来新就业形态领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在此前的话，比如说等灯的时间不计入到算法中间来，这已经成为这个实践的规则。那在这次的办法在制定的时候呢，它也从这个劳动者一方的参与、保证算法的透明可解释，以及呢算法内容的正当性控制和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重大决策不能通过算法来决定等等方式呢，来保障算法向善。当然这个算法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又动态的一个现象，还涉及到了企业的这种经营创新，因此呢，在本次办法里面，算法的规制问题上主要是指明了方向，给了框架和工具，未来的话我们还应该通过比如说算法协商等方式呢，保证最后算法的内容也是合理的。
0: 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以罚代管，现在明确要用更多的正向的激励，有哪些正向的激励方式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呢？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很多的平台确实也才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比如说给积分、给积点，而不是动不动就来罚款。那表现好的，给更多的这种给更多的这种派单的机会等等。这个就我们谈到的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那反过来，一直以来批评的滥用这种处罚、罚款这个的话，比如我比较典型的，例如这个处罚的目的是不正当的。有时候罚款甚至是为了获利，把劳动者的所得变成企业的所得，这个目的欠缺正当性，肯定是滥用。另外呢，就是必要性，是不是必须通过罚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也许激励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这是第二个所谓的如果不这样就滥用。第三个，我就觉得这个罚和这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比例关系，不能小错重罚，以罚代管。
0: 这次也明确了订立劳动合同或者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作为劳动者群体，如何来判定自己应该订哪种形式的合同呢？
1: 首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用工，是劳动关系还是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在管理下的用工的话，就应当签订协议，通过协议来明确当事人，明确我们达成的共识，这样的话能避免争议的发生，其实就可以发挥这个保障权益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种有管理的劳动里面，其实有一种形态呢，就是管得比较严，劳动者这种劳动的这种自主性基本上都丧失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如果出现这种形态的话，一般认为构成了劳动关系，那应当签订的是书面的劳动合同，享受劳动法的保护。

0: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厘清保障范围与用工形式，是读懂本次征求意见稿的基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用工全链条的权责划分、多主体的协同配合以及长效制

度的支撑落地。本次征求意见稿在夯实基础权益的同时，进一步对合作企业权责、社会保险扩面、工会组织建设、制度效力升级等方面作出规定，推动构建更完备的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体系。平台经济领域普遍采用平台企业统筹、合作企业承接运营的多层级用工模式，不同主体间的权责界定直接关系劳动者权益的落地效果。本次新规明确了合作企业的相关监督与异议权利，其制度设计的考量与实践可行性值得关注。社会保障层面，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覆盖面，需要结合灵活就业的特点，统筹政府、平台、劳动者等多方责任，探索更具适配性的参保机制。此外，工会组织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中的作用发挥，部门规章的约束力强化路径，未来制度升级的方向等，都是新规落地过程中的核心议题。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些深层问题展开解读，剖析新规的制度价值与实践推进路径。

0: 平台的许多业务是交给合作企业去做的。征求意见稿第34、35条明确规定，除了合作关系，还增加了监督和规则异议权。合作企业能够做到对平台的监督和提出异议吗？我们继续来听听沈主任的分析。
1: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考虑了在平台用工过程中间，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配置了不同的权利。所以平台企业它有选择这个合作企业的可能性，它有这个控制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给他了选任的义务和监督的义务。但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合作企业本身它是具体规则的执行者，它是和劳动者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管理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发现这个平台的规则相关的管理的措施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呢，它既然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如果它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应该积极的提出去改变这样一个规则，这是法律的这样办法的要求。但如果他不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未来如果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情况下，那就发生了这个他和平台企业要来共同承担责任了。反过来，如果他异议了，按照办法的规定的话，可以减轻他的责任，等于是通过责任机制来倒逼他来履行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异议和保障规则合理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应当扩大劳动者参保率。怎么样来扩大呢？是劳动者应该更加主动，还是平台要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还是政府相关部门要推出更多的举措呢？
1: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各方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发挥作用。首先对劳动者和平台来讲的话，还是要正确认识这个社会保险的功能。它是一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它对于个体来讲未来的风险通过它来化解，它对于这个市场主体和社会秩序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两方要发挥作用的。另外一方呢，我自己觉得政府层面还是应该尽快的推出呢这个适合平台就业的这种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纳机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他按单取酬这种模式下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怎么缴纳，以及呢他进出自由，他可能多平台就业等等，这些情况下他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应该如何去缴纳。这样的话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可能才能够让这个劳动者和平台呢更愿意也更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这种缴纳和待遇享受中间来。
0: 征求意见稿明确支持成立工会组织，怎么看工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当中的作用呢？
1: 事实上，中国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问题上一直以来发挥了应该是很大的作用。首先就是说一直在推动建会，我们在头部企业、在行业、在园区、街道、乡镇等等去来建立工会。建立工会之后呢，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维权，通过这个集体协商，通过协商来优化算法，通过这个代表劳动者来参与表达劳动者意见，在劳动者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提供法律援助，在发生纠纷以后提供调解的这种服务，以及呢在平台或者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呢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我们谈到维权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还做了大量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一个就是建阵地，我们会看到有驿站，有各种服务劳动者的中心，这叫建阵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送温暖、送清凉、送体检，还有甚至个别一些地方呢还有这种培训或者成长的这种机会可能的提供，这都是工会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0: 从法律地位上来说，这次出台的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是一个部门的规章，怎么让这个部门规章长出牙齿？未来能不能让这个保障办法变成保障法？
1: 事实上就是说从办法本身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从21年开始，我们一直是通过政策在推动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的。而从政策到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是个联合规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在办法的最后规定了大量的法律责任。那通过责任机制呢来保障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包括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工时、安全、数据等等这些规则能够具体落地。 这是，所以他那个，当然这是办法本身的贡献。当然面向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推动进一步的高位阶的立法，因为法律的位阶比较高的时候，权限比较大，能解决一些更加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当然这次我就觉得，通过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办法的出台呢，把灵活就业人群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就业形态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零工啊这样一些群体。所以面向未来，应当针对这些群体的特点，那去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包括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基准问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参与管理等等这样的问题，依次通过相关的法律去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4: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5: 大伟，怎么办？
6: 啊，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5: 哦，我这也打不开啊。
6: 这看来得砸窗了。
5: 咱这是新车呀，
6: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5: 好，给砸侧面窗子。啊，金金侠来了，
4: 快抓住我的手。
6: 好，
5: 终于安全了。
6: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4: 不用谢。
5: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4: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6: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4: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5: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的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4: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

0: 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1: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0: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2: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0: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2: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0: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1: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吉吉侠你来了。
0: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2: 要是还砸不开呢？
0: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2: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0: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1: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林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乘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请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6: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7: 中国交通广播，
8: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7: 小雪主持的，
9: 小雪主持的，
7: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0: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7: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1: 把那么一处的些小雪。
9: 我是来自于外西的旅游公司，
12: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有没有出境游的系列，然后想稍微走得远一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其实说到了出境旅游，好多朋友出国啊，可能去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了，因为它的语言相对来讲大家呢就比较熟悉一点，大部分呢用中文都是可以搞定的。让我们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境游最好就是那种免签的，也会我们说啊，只要有护照，并且呢是在有效期差不多半年以上嘛，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咱们畅游天下跟着交广去旅行，一起把目光投向咱们近期的出境旅游团，带领大家沉浸式解锁一下狮城新加坡的独特魅力。其实说到了新加坡啊，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现代都市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国家，尤其是呢刚刚落地到机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机场逗留很长时间，那个机场就跟花园似的。其实它城市规划很好，而且还叫做花园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建筑和整洁的街道可能让很多比较喜欢小清新的朋友们比较喜欢了。说到新加坡呀，大家的生活节奏其实还是挺快的，工作效率也会比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注重生活品质一点儿。当然在当地有不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啊。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语言到当地呢相对来讲会沟通交流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当地的华人呢比较多，像还有呢马来西亚呀印度等等三大文化一起来交融了。那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一次推出到的是出境旅行团的系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都安排妥当，包含比如说往返的机票由东航直飞，全程不走回头路啊，入住到的是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有品质的住宿提供给各位。那么是7天5晚，咱们的这个出发日期团期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全程提供的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而且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大家想要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旅游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一个数字6，回数字6啊，或者直接回新加坡也是可以的。我们呢会有整个的7天的行程，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这 次将会带领大家呢打卡到新加坡的像鱼尾狮雕像，感受一下新加坡的狮城文化，漫步在滨海湾公园，再看一看30米最高的室内瀑布啊，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去天空之镜来拍个照，浏览当年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紧接着我们去赶到马来西亚去看海滨生活，去到的是波德申，再去吉隆坡打卡一下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像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高楼像莫迪卡118。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独家安排了吉隆坡的 DIY 的巧克力工坊，自己呢可以亲手制作巧克力啊。现在也是咱们一个抢位的环节，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着大家一起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马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啊，包括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上面有码，大家呢可以来专属的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整个的那个出团的团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它的频次高，但是每一个团的话是小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畅游天下基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小团会比较多，这样体验感会好一点，而且都是高端纯玩的。你像这个住宿条件来讲的话，全程就是5钻的酒店，在吉隆坡呀、马六甲都给大家安排住的还是比较有品质的。那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数字6，回复数字6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的抢位哈。现在呢咱们是有个这个抢位的环节，像中国交通广播有央品会哈，是提前预交定金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具体的话呢，比如说您有护照啊，基本就可以了。这个团期比较多哈，那都是私家的小团，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安排好了。大家只要有护照就可以来出发哈，像这个签证啊等等啊，这些手续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好，而且呢大机票也是包含的，包含往返的机票是东航直飞。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的话哈，当地的这个游玩攻略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像咱们国内很多旅游博主基本都去过，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当时的旅游攻略。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3: 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旅行啊，那我建议你来一趟新加坡，国内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文化丰富多元，还能尝到各种亚洲的美食，而且这里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落地新加坡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被称为全球最美机场的樟宜机场，周围被绿色植被覆盖，瀑布从天而降，时不时还会有小火车经过。住宿呢就选在克拉码头附近啊，中心地带去哪都特别方便，很推荐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啊，白天房间望出去是新加坡的城市景观，然后你晚上呢再去顶楼的露天泳池，一边游泳一边看新加坡夜景，特别惬意。出行呢你可以选择打车、地铁或巴士，它整体的公交系统还挺发达，搭地铁呢可以直接去刷 Visa 卡，特别方便。当然我也建议没有事尽量不要打车，你随便去打它半个小时车程，它就能够收你400-500，
14: 真的不是很便宜。
13: 然后你在新加坡玩啊，一点都不用担心沟通问题，你走在路上会发现很多招牌它写的都是中文，遇到的人只要是华人面孔呢，他也基本上都会讲中文，所以你在这里旅行沟通就会特别的顺畅。逛的话呢可以沿着克拉码头一路逛下去，去牛车水啦，打卡新加坡唐人街夜市，去乌节路啦，看看新加坡最繁华地段，去打卡彩色警察局、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反正新加坡不大，就你很多地方走都能走得到，真的就是小到半个小时车程就
14: 可以把你送到马来西亚。
13: 所以这次我来新加坡还坐游轮出海了4天，顺便把马来西亚冰城也打卡了。再然后就是新加坡的美食啊，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亚洲美食，这次还有新加坡本地同学给我们带路，松发肉骨茶汤汁浓郁，喝完还能无限续汤，新加坡的国民早餐，看起来半熟不熟的温泉但特别滑嫩好吃，还有新加坡的榴莲啊，价格比国内便宜，果肉饱满，肉香浓郁，真的馋得我都快流口水。最后为什么推荐大家来新加坡玩啊，一个是新加坡地处热带，一年四季呢它都是夏天，很适合怕冷的朋友，然后整个城市它都非常的现代化，道路干净整洁，放眼望去啊全都是绿色的。

0: 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1: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视力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来访老听友，
3: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4: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5: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4: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5: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4: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6: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7: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0: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0: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
3: 旅游，
8: 回复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旅行团，这一回呢我们就不是自驾游了，而是跟团出游，但是小团出境旅游呢，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这次呢包含到了往返的机票，是东航啊直飞，不走回头路啊。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去到新马出境游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就可以有报名的详情还有抢位的链接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明辉来上线。明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那其实说到明辉的话，也是跟众多旅游博主一样，因为大部分旅游博主都是出境游的首站是选择在新加坡，所以对当地非常的熟悉啊。尤其呢是新加坡它属于花园城市啊，就你当时去的时候有被那种城市里面也像就是森林公园的那种感觉震撼到吗？
1: 嗯，当时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真的会被那种花园城市的那种景象惊到。一下飞机就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个超大的天然氧吧一样，就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而且在新加坡街道的两边都可以看到种的全部都是树还有绿植、还有各种各样你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花。不管是在商业区还是普通的居民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精心修剪的这种绿植，被剪成各种各样的造型，都特别的漂亮。
0: 嗯，其实据说在新加坡当地，它有一个花园，里面呢也是破纪录了，有30米高的，就是全球它在室内最高的瀑布，而且呢，像这个吉尼斯认证的，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玻璃冷室，里面有特别多的植物，甚至还有南非草原的生态区。那这个当时你去了吗？
1: 这个当时也有去，其实、
0: 属于是必打卡的、对吧？
1: 对，其实这个花园就是滨海湾花园，也是去新加坡旅游的游客的一个必打卡地。这里大家都说它是植物的天堂，而且这里还有两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就是云雾林和花琼。那个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就在云雾林里面。而且这里被营造出了一种那种云雾缭绕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种氛围、
0: 就它属于在室内里面的，但是室内里面它那瀑布就也很大、也很高，所以就也有破纪录了。
1: 还有就是花琼，这里被用来去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所有的花卉，可以在这儿看到各种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却是随处可见的。还有好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稀有品种，冷室里还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在这儿可以感觉到好像就有小动物要从草丛里窜出来一样，就是感觉特别的逼真，特别的自然。其中最绝的还是要说晚上园区里的好多擎天大树全都亮起来，然后伴随着灯光，就跟电影里那个阿凡达的那个潘多拉星球是一模一样的，光影交错的感觉简直美。
0: 晚上的时候就那个擎天大树亮起来，它跟白天又不一样了。就是像咱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一下子就阿凡达的那种取景地啊，我们其实这次给大家录书上面也有，就是那个擎天大树它那个样子啊，在线路的行程里面都会有。大家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六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所以你当时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把电影还原到现实了。
1: 对，感觉就是特别的梦幻、特别的漂亮。而且就是新加坡的它的一些建筑也非常的有意思，很多的都融入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好多的大楼外墙都爬满了各种的绿植，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绿色，看着特别的舒服。整个城市就像是把大自然和现代建筑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当你在街头散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和惬意。所以新加坡花园城市这个称号真的不是盖的
0: 啊。说到花园城市，就大家马上就想到的新加坡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下飞机开始就已经有那个感受了，何况我们又去到了这种滨海湾花园里面啊，就更加多的植物了。其实相对来讲呢，去到新加坡打卡标志性的建筑啊，那尤其新加坡那个像鱼尾狮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看的，当时自己去了。
1: 对，鱼尾狮的雕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新加坡的打卡地点了。我当时也是第一天到新加坡之后就
0: 第一件事儿，
1: 对，就直奔鱼尾狮公园。这里是新加坡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打卡地吧。
0: 就你来了必须得在这儿，你不管说是不是游客照哈，那必须得在这儿照一下。
1: 对，而且鱼尾狮的雕像有 8.6 米高，特别的壮观。鱼身狮头的独特的造型，非常的有特点，而且对，而且从那个狮子的嘴里喷出来水柱，它的鱼身是象征着新加坡之前它是一个小的渔村，而狮头就代表着狮城。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鱼尾狮进行合照，拍出来各种有趣的合影。
0: 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是他拍那种接住喷出的水，有的很有意思，就是假装在那个水柱下面洗头特别好玩啊。当然在新加坡当地呢，公共交通还是挺发达的。当时明辉去的时候，交通工具上的话就是你主要靠哪一类呢？
1: 其实在新加坡它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新加坡有一种比较特色的交通工具叫德式，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租车，
0: 有点像咱们说的打的那个的士的感觉，就叫德式啊。
1: 对，但是它的计费规则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公司还有不同的车型的起步价和计程费用都不一样，而且在高峰时段还有午夜这种时段，公共节假日可能还会有附加的一些费用。所以如果不是特别的赶时间，我一般还是优先去选择坐地铁或者公交进行
0: 出行。公共交通哈，那当地新加坡公共交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1: 新加坡的地铁的线路是非常密集的，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可以带你去各个景点，都非常的方便。地铁站里标识也特别的清楚，就算是第一次去也能轻松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我坐公交去滨海湾公园，一路上透过车上的车窗能看到新加坡不同风格的建筑和美丽的街景。不过坐公交也要注意一下，有些线路的运营时间和停靠的站点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最好是提前查好再出行。
0: 其实刚才说到了像公交地铁，然后可能就是说打德式，就是出租车可能稍微会贵一些，所以大家呢就如果说自由出行的话啊，我们肯定会选择像公交地铁。但是我们如果说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话，我们会有安排专门的车辆来给到大家哈。当然其实去到新加坡，好多朋友说在语言上沟通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然后大家没有那么胆怯哈。像那个语言沟通可能中文它会比较普及率会高，是不是啊？
1: 因为在语言方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英语、马来语还有华语，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华人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儿其实说中文也基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畅快的沟通，
0: 比较好的沟通，不用有的时候担心自己英语不行啊，连着比划在猜，这个感觉，这个担心咱们就不会有了啊。那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去到当地入境的话，比如说当新加坡的时候入境旅游，有没有什么就需要值得注意的事项？
1: 首先就是说出入境，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去填写入境卡，带的行李也要按照规定来，有些东西是不能带入境的，像新鲜的水果还有肉类这些可千万别带，不然被查到可能会很麻烦。出境的时候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行李，别落下什么重要的物品。
0: 相对来讲的话，就大家呢尽量就少带那个食品类的水果呀和肉类的，尽量少带啊。不是少带，是别带，是千万别带。
1: 对，
0: 好，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去到新马出境游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就可以有报名的详情还有抢位的链接了。没有。

0: 央广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平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冰当湖蛋，叠州欢迎了。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

0: 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2: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3: 能收听节目回放，
2: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刚才的节目上半段也说了，在旅行团当中的一些抱团里面需要的注意事项等等啊。那我们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安排都比较妥当啊。那目前也是抢位的环节，这个属于新马的双国深度游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加坡或者直接回一个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可以看到整个的详细的线路行程。刚才说了，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吃住行会比较好啊，安全无忧啊。吉隆坡住的喜来登，马六甲是希尔顿，而且呢，像波多申里面还住的是，我们说在马六甲旁边啊。能看到，就是你在私人泳池能看到，每一个房间都有泳池，是当地酒店的 number one 呢。我们还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还包含了门票，还有中文导游的服务，还有呢住宿、吃饭，等等啊。所以这一回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也是推出的出境游系列，给大家呢是特别是申请的，最主要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小费和杂费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回一个数字六就可以了。
6: 欢迎来到旅途 DIY。
5: 其实说到了整个新马之旅当中呢，还有感受不一样的美食风情以及热带风情啊，去探索一下也很有意思。东南亚当中呢，马六甲呢肯定是好多朋友一定要去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地理书上又看到说马六甲是重要的海上航道，那么来到这里呢可以说是从地理课本上一跃而出了，形成了知识和见识的完整闭环。不过除了马六甲的海景好看，路上的建筑呢也值得大家留心去看看，随手一拍都是复古感的照片了。第一站呢就要说荷兰红屋，这个是东南亚最为古老的荷兰建筑，它呢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有厚厚的红砖墙，一直到了1980年改为叫马六甲博物馆。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荷兰红屋以前它不是红颜色的，它原本是白色的，后来才变为红的，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如果说大家要拍照打卡的话呢，推荐在红屋广场，广场上呢还有像荷兰风车以及花坛，很文艺范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在红屋侧向的话呢，人比较少，那喜欢那种复古文艺片的朋友们就会很好看了，你就不需要特殊的那种凹造型，基本上都能够很出片的。另外呢第二站就可以去一下，像很多朋友都知道郑和嘛，郑和下西洋，那么他在当地有一个遗迹，就是三宝景区，在这儿有一个三宝山啊，当地人也叫中国山啊，就主要是为了纪念郑和而得名的。现在呢在宝山亭里面还有一尊呢是郑和的青石雕像。另外就是当地有一口水井啊比较有名，是三宝山在这边呢有很多的水井，然后现在呢其实就剩下这么几口了。而且呢其中在宝山亭外面有比较大的水井啊，叫做王井，也叫做汉利宝井，曾经是当地市民主要的饮水来源。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宝山亭的后院，所以大家就管它叫三宝了，三宝井。
6: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啊，今天说到了在新马当中，好多朋友觉得比较适合带孩子去到的新加坡，是因为首先呢，它这边热带的森林啊，包括呢它的那种花园城市的感觉，是让大家觉得会比较小清新的，因为当地有像马来、华人和印度三大文化交融在一起的，还是比较有那种文化的烟火气，而且呢就是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三重感受，就像我们说当地还有小印度啊，而且对于初来乍到的朋友们，人生地不熟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语言怎么样，那么当地人啊他们懂汉语懂普通话，而且呢就交流是不成任何问题的。最主要是我们安排到的酒店，刚才也说了是国际的连锁五钻酒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安排的位置都是很市中心的，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也都不会是走夜路，比如说4点多咱们的行程安排结束了，您吃完了饭啊去逛一逛这个市中心，自己走一走就到了，基本上都是在1.5公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而不像有些旅行团他安排的这个酒店离得会有点远，然后呢有点黑，大家就不敢出去啊。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都是在市中心的好位置啊，不仅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像什么希尔顿不仅呢有这个万豪旗下的呀等等啊，马六甲海峡这边是吧，还有呢在当地啊数一数二的就是每一个房间里面都带私人泳池的啊，大家这一次的住宿确实是很享受的感觉。而且现在其实呢除了语言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我们的支付方式上很方便，如果说您不太想说我还兑换一些当地的这个货币啊，现在不少地方可以来这个微信支付宝都是很方便。而且呢热带的风格就是在新加坡的不二之选了，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它是有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里面有一个巨型的叫玻璃冷链的那种感觉啊，它就是特别适合花草生长的，就这个冷链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什么冰淇淋的那种冷链运输啊，它是很巨型的啊，玻璃低温冷室啊，然后它上面有那个云雾森林，有差不多30多米的室内瀑布，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室内瀑布了，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就是热带雨林，你会在那个丛林当中，而且像一些花我们平时啊可能没见到过，站在当地可能你会看到叫帝王花，还有呢猪笼草，这些是在课本上才能看的，所以呢非常适合全家人，是因为家长带着喜欢探索自然和植物的小朋友啊，所以新加坡其实之前去研学的孩子也会比较多一点。除了这个云雾森林和花熊这两块呢，像我刚才说的冷室，还有一个打造的南非草原生态区很逼真，到了晚上的时候园区的大树就会亮起来，有点像阿凡达的那个光影交错感，灯光变换着颜色，就是跟梦幻星球似的，美得无法形容。而且除了那个滨海湾的花园，我们就说了当地的机场，因为我这个是之前有朋友他说我们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他们当时是旅游博主嘛，然后自由行，说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就是逛机场，然后我当时就没有理解啊，这是好多年以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机场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就有不少人啊就到了那个新加坡他就整个拍拍拍，因为其实你不仅去景点我们就不用说了，在城市街道上确实为什么叫花园城市也是有点道理的，而且呢像当地的机场被连续多年评为世界最佳机场，拥有着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叫雨漩涡啊，成长的这个雨漩涡的这样一个玻璃顶，在阳光一照的时候你能看到彩虹的，还是很治愈的，而且围绕的这个雨漩涡的 的周围有很多著名的热带植物啊，反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感。晚上的时候呢，就夜景挺好看的，所以咱们的行程可能这个傍晚的时候结束了，但大家呢出了酒店自己走走，自己去看一看，就是晚间那种灯光亮起的时候，就依然你会发现白天和晚间不一样，很梦幻感。

西亚最受欢迎的九种食物，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这九种食物，你知道都是什么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椰浆饭。椰浆饭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菜，配料丰富，米饭、炸鱼、炸小鱼干、炒花生等，加上外酥里嫩的大鸡腿，活力无穷。二，炒裸条，是槟城特色的炒面食。

0: 乐沙鱼汤面，和其他的地区乐沙不同，有一种酸辣的口感。五、肉骨茶，东式炖汤，主要原料为猪肉骨、草药和香料，吃起来口感滑嫩，和一般的猪肉味道很不一样。六、娘惹菜，中国烹饪和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口味比较重的建议去尝试一下，非常好吃。七、煎蕊，马来西亚特色的冰凉甜品，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消暑解渴的理想选择。八、罗惹，马来西亚特色的传统沙拉，口感独特，让你的味蕾得到绝妙的体验。
1: 没错，在这一次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了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果深度游，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是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啊。大家现在想要来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呢回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回数字六，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七天五晚。那我们说这个东航直飞啊，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他们在报出境游团的时候会发现回来的时候，哎，又回到这个回头路了，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整个的线路详情啊，因为我们如果回复数字六的话就可以来出来了啊，整个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大家可以呢就是再去查一下咱们安排到的这些酒店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你只要去一对比一查，你就会发现性价比这条线到底有多高啊。最主要的像大家熟知的像新加坡都会去打卡一下那个鱼尾狮雕像，在那边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点，就是那个一个鱼尾狮它会往外那个吐水的那个，然后好多朋友说假装在那儿我洗头啊，我拖着水，那各种各样的打卡的照片，当地的狮城文化可以在这感受一下。还有我们介绍的30米的最高室内瀑布是滨海湾花园啊，就是当地的因为花园城市嘛，所以你在去那个感受。

0: 的时候会发现，一开始你就走哪儿都想拍哪儿，走哪儿都想照个相，然后后来会发现能照相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呢，除了看看花园以外，我们还给您就是带点那个当地的本土特色，像甘榜格南的话呢，是当地的阿拉伯的这个新加坡阿拉伯风情区，在这是比较好拍，还有像哈芝巷哈、喝下午茶，就完全体验了那个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特色了。而且像刚才咱们旅游博主也说了嘛，它距离这个马来西亚是比较近的，像马六甲海峡的天空之境是很出片的，在这儿呢，就尤其是女性啊，就大家可以呢一起来把那红裙子穿上啊，很飘逸的感觉。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呢会一个是送我们安排在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亲子互动比较好，大家可以自己来亲手做一个巧克力。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数字6就可以报名了，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
1: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杰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

0: 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机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阳的独特魅力吧。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旅行社李常说的单飞、双飞、多飞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懂这些能帮大家更清晰的规划行程哦。首先说单飞，单飞就是说整个行程里只包含一段飞机旅程，可能是去乘坐飞机，返程则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高铁、汽车，甚至是邮轮，也可能反过来，返程坐飞机，去乘用别的方式。再看双飞，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意思是往返都乘坐飞机。双飞的优势在于省时省力，尤其适合距离较远、假期有限的情况，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游玩上。最后是多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指的是行程中包含三段及以上的飞机航班。多飞通常出现在跨多个城市的长途旅行中，能高效串联起不同目的地，但也要考虑多次坐飞机可能带来的时间衔接和行李搬运问题。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签合同时一定要问清楚航班是否含税，因为有些报价可能不含税费，后期加起来会差不少。另外还要确认是否包含行李额，尤其是联航航班很多不含免费托运行李，提前问清楚能避免现场额外花钱的麻烦，搞清楚这些术语，选行程的时候就能更得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3集，一青娥从艺40年演出季算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他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他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级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易晴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调，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易晴娥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勤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易晴娥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儿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晴娥，知道易晴娥的人就知道他十几岁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的。你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儿？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说易晴娥就是个破鞋，易晴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他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子、一辆宝马。易晴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晴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她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1小时40分钟。

0: 就是因为它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即使在家里，它也不太说话，娘说三四句，它能回一句。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因为它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第一任丈夫刘洪斌，是他说啥就是啥。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他折腾得有所开放，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遭受了报应。他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一清额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一清额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晴儿，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啊，
1: 谁？
0: 楚家和。”啊，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啊，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和有关啊。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啊，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1: 那敢肯定是楚家和吗？
0: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啊。但是网已经收小了，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啊。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啊。
2: 易清娥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他十分镇静地说：“
1: 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0: 为什么？”

不为什么。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啊？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啊？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晴娥，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被说得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呀，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晴娥已经转身离开了。也是出于凑巧，易晴娥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和。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和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易晴娥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和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易晴娥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斌、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易晴娥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六十岁时演够五十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一百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易晴娥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一百本戏了，但五十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

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易清娥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她也没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两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秦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三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三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广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
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清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他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爱叫，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易勤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易勤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易勤娥。

0: 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为什么不是我？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可她才16、17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呀，18、19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二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

0: 年满十八的人了。易清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
1: 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
0: 秦巴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
1: 明明是。
0: 易晴娥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晴娥啊，这个宋宇啊，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拍的两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易晴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易晴娥说不出话来了，她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巴娃了，他见易晴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巴娃。秦巴娃继续说，晴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宇，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二三十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宇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易晴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巴娃怎么说，省秦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易晴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易晴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巴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易晴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易晴娥绝望。尽管宋宇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 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他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他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黑材料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儿。易秦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但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易秦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易秦娥耳朵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秦娥。易秦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绣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易秦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秦娥，说易秦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易秦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秦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 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一秦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似万物之灵，这个一秦娥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一秦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的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景、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一秦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她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然是她，就让她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一秦娥的时候，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一秦娥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石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石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也顾不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找到石怀玉，与他算总伙食账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朋友的微信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易清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易清娥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易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石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文景自裁了。在石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易清娥。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就半页纸。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今天有人已订购11幅，总金额55万元，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一，给秦岭云台道观15万，我长期吃住在那里，道长从不嫌弃，为我提供衣食住行。15万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烦请转告道长，我对不起他。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 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

才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十年，算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钱太少，不足以报恩于万一。

0: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2: 崔哥热线。
1: 哎，在直播间为各位服务的主持人是
2: 小白
1: 和小崔嘛。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37-8875继续在为您开通当中啊！有任何关于车的一些问题，想要找我们聊一聊，想要找我们吐吐槽，想要让我们来帮一帮忙的话，那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热线电话0571-8837-8875啊，谢谢各位。刚才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啊，跟大伙聊了很多关于车的事儿啊，也有近期的一些车市的一些热点的消息吧啊，我觉得我们已经把我们想聊的啊，都跟大伙做了充分的
1: 分享
0: 分享啊，和我们的一些个人的认知啊，如果说有更新的一些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再来做传递，好吧？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那我们继续把我们这个四点到五点的这个崔哥热线的节目啊，再来跟大伙一起分享一下。昨天节目上啊，我们接到了一位李先生，各位还有印象吗？帮忙热线啊，他是24年12月份啊买了一辆问界 M7， 今年7月19号上午啊，在国道上正常开着，人驾状态，没开辅助驾驶啊，前边也没车，没障碍物，视线也好啊，突然这个车呀啊就自己来了一脚闷刹，说从48公里啊到瞬间刹停，就停在路中间了。结果后边一辆这个捷达呀躲闪不及，那、啊、给蹭了一下，然后呢又从右边直接下道，然后撞到路边树上了。啊，修修也要一两万。李先生说他当时还踩着油门，绝对不是自己踩的刹车。那么今年的7月24号啊，也就是之后这个7月19号发生的事儿嘛。7月24号的时候，厂家给消费者发了技术报告啊，明确了本次这个事故的过程的分析啊，也明确了说未见车辆质量问题。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接到了这个问界方面的官方回复。啊，是这么说的，我一字不差跟大伙儿来这个说一下，关于您昨天直播进线问界 M7 人驾过程啊，主动刹停的问题，经核实情况如下：一，结合行车记录仪视频和后台数据信息，事故时段车辆属于人驾状态行驶。GSM 换挡机构发送 P 档请求，车辆正常激活应急制动功能，车辆急减速过程中，后车未保持安全车距，刮擦本车发生事故。二，车辆于7月5号回电试车，相关功能零部件实车检查无异常。7月5号回电试车吗？他不是7月19号发生的事故吗？不说我还穿越了。第三，综上所述，本次事故分析过程中未见车辆质量问题，相关用户端已报告提供啊，感谢我们媒体的监督和支持啊，如果有疑问我们随时内部核实啊，感谢。这是这个问界方面给我们的这个回复啊、嗯、我们再把这个车主李先生啊来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李先生下午好。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这个事儿我们刚才得到了这个问界的回复啊，说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估计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这个东西，对吧？他七月份就给你了嘛，对吧？
2: 嗯，对。
0: 他说啊，是换挡机构发送了 P 档请求。你这个车是老款的 M7， 对吧？
2: 对对对。
0: 新款的 M7，这个档杆啊是怀档，老款的你的还是 D 档，对不对？
2: 也是对是那种手把式的。
0: 你的是 D 档嘛，是在下面的嘛，不是怀档嘛，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对吧啊、嗯、然后呢这个 P 档呢是在档杆的后面一个按钮，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当时他给你这个报告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你是因为你摁了这个 P 所以才导致的呢？
2: 嗯，当时他们怀疑这样说，我说我是肯定不会的，肯定不会去按那个 P 档嘛，开了正常下车也不可能去把它那个用那个怀档那个档杆把它推到这个 P 上嘛，这、
0: 嗯、
2: 不可能
0: 啊。嗯、好、嗯，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他的这个回复就变成说不清楚了。
2: 嗯，对对对。
0: 因为他有电脑后台数据。
2: 嗯。
0: 电脑后台数据显示你摁了 P， 对吧？你说你没有摁 P， 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算我没有摁 P， 会不会是这个电脑信号故障？因为现在都是电子档嘛，对吧？电脑信号故障，
2: 啊、对对对，
0: 然后导致了这个 P 档的触发，也有这种可能性。
2: 而我这个就是，
0: 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
2: 啊、
0: 就这个事情现在说不清楚了。
2: 嗯，对对对，
0: 就变成这样。
2: 我查了相关资料，说如果是误碰那个 P 档按键的，如果长期按的，它会慢慢的降速，会靠边，不可能几秒钟就全部刹停了。
0: 那不一样的车，不一样的设置。
2: 啊，对对对对，我是觉得啊，这个。

0: 没有什么依据嘛。
1: 对，
0: 我就这样
1: 觉得，你
0: 觉得
1: 没有用。
0: 嗯，对对对。
1: 那然后反正现在情况就变成这样了。
0: 现在厂家就是说他们没有，就是说不想。
1: 所以我想跟你聊的事儿呢是两句话，李先生。第一件事儿，在昨天节目当中，我反复的问你，这个事儿出了以后，厂家的反馈是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0: 嗯，
1: 我反复的，我这个我至少问了你两三次。
0: 嗯，
1: 我说这个事儿发生，你说厂家没回复。你昨天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我是说的这个报告我拿了之后，他们从来没有给我这个交通沟通过，交给我，我说一直这个。
1: 因为昨天你在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报告，对吧？我节目在直播呀，我是下了节目以后看到的。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呀，你们在跟媒体沟通的过，尤其是在跟这个姓崔的这个媒体沟通过程当中啊，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和盘托出的，因为会降低我们的这个信号呼损，会增大我们的这个通行效率，沟通效率。就是对方已经回复你了，是摁了 P 档，你昨天没有跟我说这个情况，你昨天可以完全告诉我说，他给你的回复说你在行驶中摁了这个 P 档，然后你说我肯定没有摁，这不也是一句话吗？对吧？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昨天听完了这个，今天我也跟你求证了以后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很就是变成说不清楚的事情了，变成说不清楚的事情了。我给你的建议是让对方啊出具相应的文字说明，就是这个车现在一切完好，请车主谁谁谁继续放心使用，盖上他们的公章，然后你把车开走。
0: 嗯，
1: 这就是结果。
0: 啊好，
1: 你觉得呢？
0: 这个结果吧，现在他们厂家也没有一个没接到他们厂家或者销售公司一个电话，没有跟我说那个问题。
1: 他给你了呀，他已经给你这个报告了呀，报告当中已经把这个车的后台数据和他们的技术判断以文字的形式盖了 N 个章，已经给到你了呀，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事儿不就变成说不清楚了？他认为你摁了 P 档，你说你没摁，我也认为这个 P 档并不是很好摁。如果说是怀档的话，有些人开着不习惯，你那天又刚好下雨，对吧？会不会是误触，以为是雨刮器啊，喷水，说摁一下，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你是 D 档呀，对吧？然后呢，这个 P 档是在档杆的后面，是一个按钮，是轻易不太会触碰到它的，对吧？但是它反正后台数据通过电脑读就是你摁的，所以说它才执行了，所以变得说不清楚了，好吧？所以这个解决的就是目前的建议，我给你是这样的，好吗？
0: 嗯，
1: 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
2: 在浙江听天下 FM87.5 中国交通广播。
1: 厂家不可能这么保证的盖章，可能，我告诉你可能啊，这个里面你们不要误解一件事情，他不可能保证的是什么？他不可能保证永远不会坏了。很多消费者让厂家提供这样的保证，就是我这次修好啊，就再也不会出这个问题了，你给我保证。那很，别说厂家 4S 店，谁都没法给这样的保证。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偶尔会举个就是不是很恰当但是大家很能理解的例子，对吧？医院把这次感冒治好了，他保证你这辈子不感冒吗？很难吧，对吧？你说我，但是我让他保证的是什么？我让他保证的是这次车辆已经完全修复，车辆都是完全正常的，请客户放心使用，这有什么不能保证的？如果这都不能保证的话，你开什么主机厂，你干什么 4S 店，对吧？我让他保证现在这个车是好的，这有什么不能保证的？崔哥，你说说 P 档到底停车不停车？哦，它有这样几种情况啊，因为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是电子档了啊，机械档的已经很少了啊，那么尤其又都是电车，对吧？电车很多也没有变速箱，对吧？那它这个档都是电子信号。那么有几种情况，那一种情况呢是摁一次 P 档啊，它是不反应的，你长摁 P 档啊，它会突然减速刹车。这种情况它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啊？它设计是安全冗余啊，就是你的比方说刹车失灵了，你这个车如何减速， 你踩刹车踏板没有用了，刹车踏板被你干断了，对吧？你如何降速啊？你长摁 P 档啊，它是有一个就是急减速刹停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它是个安全冗余啊。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我还特意问了问界的人啊，问界的人给我的回复是，他说我们不用长摁，我们只要摁一下就是急刹啊。这个呢从设计上来讲呢有好有不好啊，不好呢就是一误触，对吧？他不给你误触的机会，一误触就急刹停。问界给我的回复说得很明确，对吧？就是他一摁 P 就刹停。你们开问界的你们可以试试是不是这样的啊，在低速状态下是不是一摁 P 这个车就刹停了，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那么它的优缺点是就是不给你误触的这个机会，那优点是什么呢？优点是它就是比方说我刹车真的失灵了，我一摁这个 P 车辆就瞬间降速了，对吧？那如果前面是个树，前面是个什么障碍物，前面是个什么生物，对吧？如果说我摁完以后它三秒才起作用，对吧？那高速公路上三秒，那对吧，那就几百米就出去了，干出去了就啊。所以说它突然就是一摁就触发，也有一摁就触发的好处啊，就各有优缺点。但是老款的这个问界 M7 啊我觉得这个 D 档的设计啊是有这种误触风险的啊，因为它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央扶手通道这个地方，前面是挡把啊，后边一个 P 的按钮，对吧？如果说它放个什么重物啊，
3: 一样
1: 啊，它是万一一碰啊，它触发了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它新款的已经是怀挡了，好吧？今天的直播画面很搞笑，
3: 听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很卡。听说我们直播间很卡，
1: 哇，那说明我们做的内容真的是太棒了。
3: 这么卡的情况下，
1: 很卡都有这么多人看呀！
3: 哎呀，那要是不卡的话，我们直播间得多少人呢？
1: 我今天下班就去换新的直播设备，好吧？啊，我今天下班就买新的，行不行？啊，
3: 现在不卡了啊！
1: 哦，是现在不卡了，
3: 现在不卡了，亮一下粉丝灯牌，朋友们。
1: 嗯。哎，这么多人都没有粉，就小白老师，你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嗯。对，我那粉丝灯牌怎么现在这啊都瞅不着了，怎么都
3: 数啊
1: 取不这都瞅不着了都。嗯。来我们继续啊，张先生下午好。
4: 哎你好。
1: 来您请讲什么车什么事儿。
4: 我是领跑的 C16, 然后四款的那个增程的。然后这个是在这个9月19号的时候，在这个内蒙的时候自驾。然后在我这个开着这个车道保持跟定速巡航，然后当时肯定是我走神了，然后在这个开这个的情况下跟这个过马路的羊群发生了碰撞，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车反正翻回去事故之后看这个行车记录什么的，车当时一个是也没有减速，然后也没有预警，然后直接就冲撞上去了。现在我的人是这个手的这个桡骨骨折，然后大概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气囊也没有爆。
1: 你车有保险吗？
4: 车全损，然后羊那边也有这个保险公司去赔付，然后我人是全责。
1: 撞了多少只羊啊？
4: 啊，大概50只，或者可能50只以上。
1: 撞死了50只羊啊？
4: 对，他那个羊是它就在国道的这边和对面，它是等于大概发生时间在下午6点多，就是太阳刚刚下一点山，光线也不是太好，也不是太那啥的时候，它等于这个放羊的现在把这个羊从马路对面草场往对面草场赶了，在过马路。
1: 嗯，
4: 然后我正好那时候跟那个媳妇儿走神了，那商量那个住宿的问题呢，然后低了一下头，结果就撞上。
1: 嗯，哎呦，这个视频我看到了啊。
4: 对对，然后、
1: 嗯、那你现在那你现在这个给我们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是这样的，这个车就是我后来嘛，那个我自己回了家才看的这个视频，然后才看到就是说咱们电车不是一般，它比如说有一个稍微比如说有个预警或者减速动作，它都会很突兀嘛。 然后呢，我回想当时也没有这个动作。

0: 我一看那个回车翻了这个行车视频，确实是减速没有，直接就上去了。然后包括这个气囊也没有爆，但是有人说可能我撞的这个羊，它这个羊群这个就是位置比较低嘛，气囊也没爆，然后也没有预警，也没减速。我就说看看从咱们从这个厂家这儿要一下这个数据，确实这个我是第一驾驶人，这肯定我是全责，我是主要责任。
1: 这厂家要数据，他应该给你啊。
0: 我跟店里要了，店里先是跟我回复。他这个我把视频发给他，他们先给我了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在这个工况上这个速度去碰撞，然后呢他确实不预警，然后也不那个啥。
1: 他有文字东西给你吗？
0: 没有，就是以这个店咱们那个我车不是在内放在内蒙那个在内蒙的4S店嘛，然后内蒙的这个技术跟我是打电话回复的，就是说是有这么个情况，然后但是我要咱们不是一般是有那个行车日志啊什么，我忘了叫什么。就是去报这个车什么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刹车，刹车力度，这个东西没有给我，他说需要厂家内部什么一点一点去盖章申请之类的。
1: 我不这个我帮你理一下思路啊，大伙听听就对不对啊。咱们首先说原则啊，就是你开了什么车道保持啊，定速巡航啊，哪怕你开了辅助驾驶对吧，这个事故撞了也是你全责。
0: 对
1: 吧，
0: 这个我认。
1: 就是反正你有保险那就保险赔。对吧？
0: 对，
1: 这个你车最后推了全损？
0: 没有推，现在这就是第二件事，也尴尬在这儿了。
1: 那没事，那先不说，咱先不说太复杂，这个咱们放在后边再说。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就是车反正保险公司赔，然后呢，
0: 对，
1: 你羊撞了50只。
0: 也因为说实话，我现在没办法给你，因为当时就给了我因为我后回来做手术嘛。我就看了个中间他们这个保险公司跟我协商的就大概是。
1: 哦，你这个事故认定，你这个事故认定我看到了。说造成饲养的47只羊死亡 ,12 只羊伤残。
0: 对。
1: 哦，那你都这都不止50只了 ,47 只死亡。我的妈，你这一下撞了47只羊给撞死了给人。这咋撞的嘛，你这多少只羊过马路啊，这。47只羊让你给撞死了 ,12 只羊给撞残了。那一只羊赔多少钱啊？
0: 我后续不知道，我就是大概当时看了一眼这个他们肯定保险公司和这个羊这个他们需要中间协商，可能当时报的是大概一只羊2000多。
1: 一只羊2000多。你们数学好，那47只死了一只，咱就算2000。47只多少钱 ?24 得。是多少钱啊？
2: 94000。
0: 大概是。
1: 不到10万块钱。
0: 不止。还有那十几只那啥的。
1: 还有十几只伤残的。
0: 但他那个伤残可能是到最后也会归到这个。
1: 也就都2000多一只了。
2: 就11万8。
0: 对。
1: 哎呀大哥，你这开车还得小心呐。你这钱的事儿幸亏咱有保险公司对吧，那也是50条生命啊。
0: 是，
1: 当然他们最后也会被人吃啊，就是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第一点啊，就是肯定是驾驶员的责任嘛，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0: 对
1: 吧？
0: 对，这个。
1: 然后第二个呢，两方面我听出来了。第一方面啊，我们判断当时这个领跑这个车，你当时启动了什么定速巡航、什么车道保持啊，这个车有没有主动刹车的功能？
0: 它是有的
1: 啊，就是有没有主动刹车功能。那么当时这个情况没有触发主动刹车功能啊，对于领跑来讲要给我一个解释。
0: 对，可以
1: 这
0: 么说。对
1: 吧，就让领跑给我一个解释，从数据从技术啊，从你们的分析判断要给我个解释，对吧？然后第二呢，我这个车气囊没弹出来，对吧？我这个车撞死47只羊，我这个车气囊没弹出来啊，然后呢没弹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正常的，需要你给我数据，需要你给我分析，给我判断，给我解释，对吧？其实说白了跟领跑核心就这两件事嘛。
0: 对，因为但是这个 4S 店当时跟我说，你要是想要这个气囊那个东西的话，我们也能给你，但是需要把车上那个东西拆走，返到这个就是浙江那边领跑厂家，他们去就是有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前前后后中间可能需要有半个月的工作日时间去那啥，但是就那啥了，所以暂时我就是说气囊这个事儿先搁置，就是先咱们说以这个行车数据先那啥呗，毕竟这个东西，我理论上要比如他这个云台云端上或者是这个读取黑盒子是不是更快。

0: 一点。
1: 这个玩意儿都是互相重视的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可以把东西寄到这个杭州，寄到浙江来。那这领跑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到你身边去呀，对不对？售后力量，售后力量，技术力量也可以到你身边去。好，那你是去内蒙古玩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个车现在在哪儿？
0: 现在在内蒙的4S店，锡林浩特的4S店。
1: 锡林郭勒盟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是在哪儿啊？
0: 我是人是河北石家庄这边的。
1: 老乡。
0: 啊，对。
1: 嗯。哦，你现在人已经回石家庄了。
0: 对，因为我骨折了，那个需要做手术，然后在内蒙那边做肯定是不方便，所以我就飞回石家庄来，回石家庄做手术了。
1: 哦，然后车在锡林郭勒盟那边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当时那个照片你也看了，就整个前就悬挂什么的断了嘛都。
1: 好好好，我听到了。来，我们现在把这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领跑中心的售后马经理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马经理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马经理，我姓崔，张先生啊，他这个 C16 的这个事情啊，您了解吗？
2: 嗯，大致我都了解。
1: 他讲的情况跟您这边掌握的有出入吗？
2: 我们是啥？就是客户接到客户那个不是碰到消息了吗？
1: 嗯，
2: 我们主动给客户把车拖过来了。
1: 嗯，
2: 拖过来这不是客户是车一直不让动，就是想把这个他这个就刚才反映两个问题全弄清楚了。
1: 嗯。
2: 嗯，这不是现在我们也是积极配合吗？
1: 嗯，
2: 嗯，帮他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
1: 有结果吗？
2: 结果现在就是客户要数据嘛，数据的话，这不现在这个通过各个
1: 就是还没结果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那么刚才我说的这边，您这边也记录一下，然后领跑的客服其实现在也在线上，你们都同步听一下好吗？就是客户这个事儿，他自己驾驶员占全责。这是没跑的，对吧？这个不用做任何的讨论，这个事故就是驾驶员全责，啊，这个不用讨论，啊，现行的辅助驾驶，现行的我们的道路交法，啊，这个框架下，它就是这么个结果，这个没有讨论空间，好吧？但是呢，现在咱们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是作为车主，对吧？他现在呢，向领跑提出了一些质疑，啊，第一个，我这个车有没有主动刹车功能？
2: 嗯，
1: 这个你马上就能回答我吧？他这个车有没有？
2: 这个我了解的话是 AEB 它是有的，但是他这个是当时车速，
1: 嗯，
2: 是已经超过了一个 AEB 的工作条件了，已经。
1: 嗯，
2: 嗯，
1: 就是那我们领跑的 AEB 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2: 90迈之内，
1: 90公里每小时。
2: 对对，
1: 90公里每小时以内才可以触发 AEB。
2: 对，
1: 90公里以上就没有 AEB 了，是这意思吗？
2: 没有 AEB 才是，我不懂你什么意思，但是
1: 你说的 AEB 呀、啊？
2: 我们说的啥？就是这个工作条件啊，就是 AEB 出发的是在90千米每90迈嘛，就我们说90迈之内是可以 AEB 工作的
1: 啊、
2: 嗯。但他要现在超过90迈了，
1: 嗯 ，AEB 就不工作了。
2: 我不知道他当时工不工作呀，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标准是这个标准呀、
1: 啊。不是，那我就听您给我解释嘛。就是我领跑的这个 AEB 的设 AEB 就是主动刹车嘛，对吧？
2: 对。
1: 啊、就是 AEB 的触发条件，它得满足在90公里每小时以下，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啊，90公里每小时以上，我的 AEB 就不工作，是这意思吗？
2: 这我代表不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标准的是这个，
1: 就是90公里每小时以下才能触发 AEB。
2: 对对对对
1: 啊、哦，好行，那你这么说也行啊，这是这个，那他当时开了多少呢？
2: 车当时有汽车对比仪吧，是90多嘛，93迈还是95迈了？但是他应该后续客户应该知道的。
1: 客户不是客户知不知道不重要呀，对吧？客户现在向、客户现在向你们提出，你们可以调后台数据啊，他这个 EDR 你们是应该是能拿到的吧？
2: 客户那有，
1: 客户那有。客户那儿有 EDR 是吗？
2: 对，
1: 你们已经给他了是吗？
2: 客户已经给我们了。
1: 客户给你们了？客户手里能有 EDR 吗？
2: 不是，行车记录仪 U 盘。
1: 不是行车记录仪，我是说这个车的后台数据。
2: 啊，后台数据没？后台数据都不是，现在都正在，都不是要后台数据，我们正在和工厂沟通嘛，正走流程。
1: 客户什么时候找你们要的？

0: 具体时间我忘了。
1: 多大概多长时间？10天有没有？
0: 假期是几天？假期是8天。
1: 假期是7天。
0: 7天是吧？
1: 嗯。
0: 嗯，差不多有个7天，7、8天了也。
1: 就是9月底找你要的。
0: 嗯，对，就是正好假期嘛，我记得是。假期的话正好放假了。
1: 哪个假期？中秋还是国庆啊？
0: 国庆。
1: 国庆是吧？那就是国庆前九月底嘛，28号到30号之间找你要的。
0: 我真的记不住，这我真的记不住。
1: 那你得记住呀，大哥。我的意思是，那他找你要了多长时间了？这个数据又不是很难要，车主本人要求调取我这个车的行车数据，对吧？你们应该无条件配合给到他呀。对吧？好，没关系，咱们今天反正也不是来激化矛盾的啊，我也不想跟您咱们这个说着说着可能又呛呛起来了。就是我的意思是，现在张先生这个事儿啊，我们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领跑方面向客户提供啊，我这个车啊有没有主动刹车功能啊，以及主动刹车功能未触发到底是什么原因的官方回复，文字性的。那同时要配合他的 EDR， 配合他的车辆数据，车辆后台数据，好吗？然后来说这个车当时为什么没有触发主动刹车，就这么一句话说完了。就是作为车主他现在去问领跑这么个事儿，对吧？就是我没发现 AEB 为什么也没触发，就这么一句话，好吗？
0: 嗯，
1: 行，
0: 明白
1: 啊。然后这个领跑厂家也在线上，同样的话也说给您，好吗？
2: 嗯，好的，老师。那这个反馈的问题的话，已经做好记录了。对于您的这个来电的话，会有专人去进行一个跟进处理的哈。
1: 嗯，请教一下您工号。
2: 7525。
1: 7525，好嘞。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2: 嗯。
1: 啊，好。
2: 好的，老师。
1: 嗯，张先生还有补充吗？
3: 那个一个，首先啊，我肯定是得说，就是夸一下咱们内蒙这个4S店，因为当时出了事故，确实在异地。他们特别配合，
1: 嗯，
3: 然后呢，那个记录数据，其实我是撞完车第二天、第三天，因为这车我撞完车我就没有办法去继续，我已经受伤了嘛，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这个旅行了。第二天、当晚我就住院了嘛，晚上那个6点撞完之后，第二天我就回到锡林郭勒盟，也就是我住了院，第二天我就到晚上到4S店的中间。我有跟那个这个经理提过这个数据这个事儿，但是确实那个时候都当面说的，就可能这个事儿一会儿有这个事儿，因为
1: 没事，你长话短说，我就
3: 就是其实前面说过，但是就是可能那个后边没有把这个事儿着重的说，但是这个不重要，这是第一。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个内蒙这个经理确实是挺配合我的，然后这事儿也警惕大家吧，反正我这已经发生了，我也全责，我也认，也受伤了。就是大家也算一个负面的这个那啥吧，
1: 听懂了，就出来玩高高兴兴的，安全第一嘛，对吗？
3: 是，
1: 高高兴兴自驾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嗯，
3: 对，
1: 行，那先说到这儿啊，
3: 行，那麻烦你了，
1: 好嘞，先再见啊，嗯，老乡，哎呀，这是47条阳命啊，
4: 还有12条阳命受伤了，
1: 你们也太。刚才我看还有人在评论区问
4: 啊，
1: 说这羊怎么办呀？
4: 哎，我也有这个问题
1: 啊。
4: 羊就是保险公司拿走的对吧？
1: 羊保险公司肯定可以拿。
5: 北京时间16:30。

0: 就是羊理论上来讲，保险公司肯定可以拿走，
1: 可以拿走
0: 啊、
1: 嗯。那他们会拿走吗？
0: 嗯，但是保险公司他肯定拿不了那么多，
1: 也很难处理那么多。
0: 我觉得啊、嗯，因为这个羊吧，理论上来讲啊，保险公司他可以拿走，嗯、但是他不能吃
1: 啊，不能吃吗？
0: 对，
1: 那他拿走干嘛呢？
0: 因为拿走是公家的事儿，

0: 对，
1: 对吧？你要吃，只能是人吃，
0: 嗯，
1: 对吧？那你这个人不是赔的那个方，对吧？赔是保险公司赔的，你只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0: 了解了。评论区问
1: 是吧
0: 老师，
1: 嗯，
0: 您多长时间没吃羊肉了？
1: 我自从痛风以后呀，好长时间没吃了。
0: 大家出去玩啊，
1: 嗯，
0: 自驾的开心也是要注意安全。
1: 哇，你就庆幸吧，你撞了47只羊，对不对？那还只是羊的事儿。这开车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仔细，就跟这个刚才我那老乡张先生自己说的一样。那这是就我这是个负面的例子。那、
0: 啊、别咽口水了
1: 啊，
0: 别咽口水了，粉丝灯牌都没了。
1: 嗯，
0: 嗯，
1: 47只牛就坏了，那可不，
0: 牛更贵。
1: 如果是牛的话，可能也很难撞死47只。
0: 啊啊
1: 啊！因为羊它小，
0: 体量小一点，
1: 它羊群一般也都挤得很紧，
0: 嗯，
1: 很紧密，
0: 嗯
1: 啊，牛它不可能靠得那么紧，它个儿也大，对吧？但是那肯定牛贵啊，对吧？牛一般一只多少钱？牛一般一只要过万吗？
0: 要上万，要上万，
1: 要上万啊！来，我们继续，王先生啊，说是什么事儿？来，王先生，您请讲。
2: 崔哥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2: 就是。我自己最近现在开的是一辆那个油车啊，然后也比较老了一个轿车啊，嗯，因为我自己平常有一些生意上的一些需求啊，需要接客户，
1: 嗯，
2: 所以想现在想自己换一个那个稍微高端一点这个 SUV，
1: 嗯，
2: 目前就是没有想好，就是说是买这个纯电的呢，还是说买增程的，然后就是现在我感觉这种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些中高端 SUV 啊，目前去看了感觉都还。性价比还挺好的，但是我不是特别懂。
1: 啊、你是让我来帮你选个车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不是来找我就帮个忙，是选个车对吧？
2: 对对对。
1: 增程和纯电呀。
2: 是的。
1: 那就是我的老听众、老粉丝们肯定都知道，我肯定是推荐纯电呀。就是增程，就是还就是我心中如果排个顺序的话，就是挂绿牌的车啊，肯定首选是纯电。然后呢，根据个人需求，看你要不要买插混。啊，我就是个人最不推荐的就是增程。
2: 啊。
1: 啊，就是插混，大部分人不适合。插混呢，有一些人买是因为他觉得他有里程焦虑。他或者买个插混，或者买个增程。但是大部分这种车主都是原来的油车车主，就像你一样，原来开油车的，现在要切换到这个新能源，想换个绿牌的车，但是买纯电又觉得有里程焦虑。
2: 是的。
1: 啊，所以就买个插混，买个增程。其实很多车主，你们连插混，什么叫插混，什么叫增程，你们都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2: 我不是很了解。
1: 就插混是并联，然后增程是串联，增程的意思是这个发电机加了油以后只能发电，然后电再转化为动能。插混的意思是它是并联，是这个发动机既可以发电又可以提供动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纯电现在的续航怎么地，再少再少400公里总有吧，对吧？那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是足够用的。那你现在有看什么车吗？
2: 有看了一些，然后我自己目前也有比较倾向的，就是蔚来这个 ES8， 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1: 那挺好的呀，我自己就是 ES8 车主啊。
2: 哦。
1: 嗯，挺好的呀。你就是，首先第一，我想问一下，比方说你每年大概跑多少公里？
2: 每年可能10000出头吧。
1: 高速场景多不多？
2: 高速还好，偶尔。
1: 那主要是在哪儿用？
2: 大部分可能还是市区。
1: 就是我不是我说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哪个区域？
2: 我是在杭州。
1: 就在杭州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 ES8 我推荐，可以买。
2: 啊。
1: 那 ES8 有就是咱们这么说啊，首先第一个 ES8 买蔚来最大的优点，它能换电嘛？对吧？而长三。

0: 三角，而长三角的话，这个换电对于未来来说太方便了。你要在杭州开，杭州主城区，因为我自己就开未来嘛，你杭州主城区现在你只要开车20分钟以内的，肯定能找到一个换电站。我这都是搂着说的，很多时候可能10分钟、15分钟就能找到换电站。他现在换电站在长三角这块、珠三角那块布的非常密了已经。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原来我们买未来，可能我节目里也经常说，就是那换电很方便，大家也没有换电焦虑，对吧？也没有充电焦虑，然后车电又是分离的，对吧？那对于这个寿命来讲也是好事儿。那唯一关心的就是未来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嘛，对吧？就是你们现在买未来，就是要接受，比方说啊，10年以后未来没了，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未来的势头很好。比方说他9月份卖了多少车啊？好像卖了37000多台啊。就未来公司啊 ,9 月份卖了37000多台。那就是消费者对于他也相对比较认可嘛，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未来在新势力当中啊，我觉得他品牌力守的是很好的，你们有没有感受？就未来现在大家都觉得他还蛮高端的。
1: 对
0: 啊，就是你要商务啊，对吧？就见个客户啊，是吧？接个人啊什么的，对吧？他也不栽面，对吧？
1: 对，就去看了，确实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
0: 那、整体来讲就这样，好吧？就是你要买的话，我个人是推荐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买的时候可以用我的那个推荐码啊，到时候咱俩都有积分可以送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行，别的还有事吗？
1: 那别的没有了。
0: 行，那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3: 哎呀，连线不白连啊！哎、嗯，这种推荐就是你可以拿多少积分呢？
0: 好像是8000积分还是多少来着？我忘了。
3: 8000积分是800块钱吗？
0: 好像是。好像是，
3: 轻者有份啊，朋友们。
0: 好像是啊，我具体想不起来了。你们有没有开未来的推荐过的？我是忘了未来给多少积分了，就是反正肯定是应该是推荐的话，就老车主推荐新车主，应该是有积分的，崔哥喜欢极客 8X 怎么办？买？
3: 喜欢就拥有它。
0: 就是我有一个同行，西湖之声的那个许可驾到。那个许可，小矮个胖胖的170多斤那个，做节目的时候缩着个，
3: 我跟你讲，人家现在180，
0: 做节目的时候特别喜欢缩着个脖子的那个然后那个他就刚买了一个那个 8X 他说挺香的就是除了他说他原话是就除了伊娃不太智能之外，剩下都挺好用。
3: 伊娃也挺伊娃能听懂一些言外之意，伊娃很可爱。
0: 我知道他买了，就信不着他是吧？所以来问问我是吧？可以买，就是 8X 这个车很好开。那我不是说了吗？大家买车先考虑安全加好开，再考虑一些花里胡哨的，对不对？什么叫安全？刹车踏板不能断，这叫安全，对不对？我们什么什么什么车身结构刚性要足，这是安全，对吧？该吸能的地方要软，该断的地方要断，比方说发动机支架，对吧？那该硬的地方要硬，比方说 ABC 柱，对吧？这叫安全。那再有一个就是好开，对吧？好开就是这个车的操控，对吧？极客现在 8X 9X 我觉得都挺好的，那你要买的话可以，好吗？领跑能买吗？领跑我别的都不说啊，领跑现在已经连续3个月销量破10万了。
3: 是的。
0: 领跑已经3个月而且又是在我们这个浙江杭州的本土企业。我们是很欣喜的。但是我个人一直在说的是，我认为领跑的好开这一项还有长足的进步空间。我直播间现在1000多人对吧，有没有认可开领跑的，有没有领跑车主认可我的观点的领跑这个车外观不错智能做的不错是吧，内饰也还可以，
3: 性价比高
0: 啊，性价比卖的又便宜，对吧？但是这个车不太好开，开起来的感受一般般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有的话扣一啊，觉得我胡说八道的扣二，好吧？这个就是我的感受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啊，继续崔哥热线。吴先生下午好。你好吴先生。
4: 你好崔哥。
0: 你好，您请讲，什么车什么事儿？
4: 就是我2023年购买一辆江铃福特领锐嘛，然后8月份左右。
0: 你说的他太糊了，我没听清楚，大哥没听清楚，你是什么时候买了什么车？
4: 23年11月份左右买一个江铃福特领锐。
0: 哦，江铃福特的领锐是吧？
4: 对的。
0: 啊、嗯，然后怎么了？
4: 然后今年8月份左右的时候，8月12号发生了自燃，停了3天没动过。
0: 8月12号自燃了。
4: 对，
0: 油车对吧？
4: 对，油车。
0: 各位，你们看看，油车也自燃啊，停了3天是吗？
4: 对的。
0: 停在什么地方了？
4: 就停在上班的附近那种上班的地方那里。
0: 是车位吗？
4: 不是车位。
0: 违停？
4: 不是违停，就是有个空地那种。
0: 啊啊啊啊啊！然后这个车开了多少公里啊？
4: 4万多公里
0: 是吧？啊、嗯，然后这个报消防了吗？
4: 报了，消防也报了，4S店到时候那时候也叫过来一起、
0: 啊。是在哪个城市啊？
4: 浙江浦江这边。
0: 金华那边浦江是吧？
4: 对的。
0: 哦哦哦，然后这个浦江当地消防出这个火灾鉴定了吗？
4: 没有，就两个。差不多将近2个月了，然后我一直催消防，消防一直还给不出鉴定。
0: 啊、嗯，就是消防的火检报告一直还没给你。
4: 对的。
0: 那没给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原因我催他，他说真的还在鉴定中，还在鉴定中，他就这样给我回复。
0: 那就要有个时间节点呀、啊，这8月12号，这都过去就2个月了。
4: 对，然后问他什么时候能给，他说只能等，然后我说正常1个月左右，我没催，然后1个多月了，我肯定。打电话说一点看一下。
0: 嗯，起火部位有确定吗？
4: 就后面后座椅那里开始的。
0: 后座椅开始的。
4: 对。
0: 你这个车辆有什么改装吗？
4: 没有的。
0: 没有任何的改装对吧？
4: 没有。
0: 所有的维修保养都在 4S 店吗？
4: 没有没有，就前三次在那个 4S 店。
0: 后面都是在外面保的对吧？
4: 对的
0: 啊、嗯，然后这个 4S 店现在有这个介入进来吗？
4: 没有，然后我去跟 4S 店商量一个方案嘛，然后到现在他一直叫我等那个消防鉴定结果，但是现在一直等了差不多2个月了。
0: 吴先生，我的经验啊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火灾现场啊是比较明确的。由于车辆问题自燃，车辆问题啊，一般都是电路，啊，油路烧起来的很少很少，基本上都是电路问题，啊，如果是都是由于电路导致的这个自燃，啊，那么就是他这个火检报告不应该拖这么长时间，是不是？
4: 那个，
0: 啊，而且一般啊，我们说就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如果是线路部分、电器部分自燃，都是在车头部分，都是在车头部分。啊，如果说你是在后座部分烧起来的，后座因为没什么电器呀，那是什么原因烧的呢？
4: 对，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消防一直还杀不出来。
0: 啊，对，那就比较难。那消防如果
4: 厂家也过来一起跟消防一起鉴定了，厂家技术人员那些都过来了。
0: 嗯，
4: 然后到现在那个厂家那些也不给我回复啥，然后现在就是干等的这种嘛。
0: 嗯，
4: 然后我也联系不到厂家那些之类的。
0: 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吴先生，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啊，就是等消防的这个报告。啊，消防最后如果说他出具的报告，比方说火灾原因无法判定， 那么

0: 你来说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1: 能理解。
0: 啊、嗯，就是可能涉及到是不是要更权威的第三方啊，要介入鉴定，而这种鉴定费用很贵，费用很高昂。
1: 哦。
0: 啊、嗯。然后就是鉴定出来的结果也未必对你有利，对吧？如果鉴定出来最后是外来火源，那别说 4S 店了，那保险公司都不一定赔啊，对吧？
1: 关键我也不买那个车损险，我就买了第三者。
0: 你没买车损是吧？
1: 对。
0: 那就是是不是车的问题，保险公司都不赔吗？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对。
0: 哎呦，那就看它是不是质量问题了呀。
1: 然后我现在等那个厂家也给我问一下是。
0: 你这个车现在消防已经拆散了吗？
1: 对，车已经烧完了，只剩下车头了。
0: 不是烧完车，就是现在这个车消防已经，他做火警报告，这个车有拆散吗？
1: 他来一拆散。
0: 他有没有拆散？
1: 没有。
0: 那他这个火警报告到底有没有做？现在
1: 已经有了，那时候来、
0: 就是火警现场的这个事，就是这个现场勘查到底有没有做？
1: 有了，
0: 但是车没拆是吧？
1: 对，车没拆，他只来拿那些东西去进行那个检测，那些线路板那些东西之类的，线路那些。
0: 啊、嗯，那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现在我诉求问一下，那个厂家。就是我觉得购买他那个品牌的车子，然后能不能给优惠那种？要是查不出来问题，也不是我导致的那些，因为我一直停在那里没动过。
0: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就是比如我在买他同款的品牌车子，他能不能在那上面给我优惠？
0: 优惠多少呀？
1: 就比如我那个车子是，比如我买个十万的车子，然后我付个五万左右，然后他给我优惠个五万这种。
0: 你觉得你是福特你干吗？你觉得你要是江铃福特，就是你提的这个方案，你觉得你能答应吗？
1: 对，那时候我也去那个啥 4S 店跟他们商量这个，然后他们说等他们也同意跟那个厂家沟通这个优惠，然后但是他说先等那个鉴定结果出来。
0: 我觉得你还是先催一催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吧，让他尽快的，就是你到底能不能鉴定，已经两个月过去了呀。
1: 对呀、啊。
0: 对吧，就是这两个月过去了，你到底能不能有结果，你给我个准信儿，别咱们来回拖着了。好吧。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就是福特的客服，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江铃福特和就是也是跟这儿跟您说是可以的，对吧？
2: 嗯，您说。
0: 啊
2: 啊，非常抱歉，这边有点没听清楚。
0: 啊，就是江铃福特这边跟您这边沟通也是可以的，对吧？
2: 嗯，可以的。
0: 嗯，就吴先生这个事情，您大概听明白了吗？
2: 嗯，听清楚了。这边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有相关工作人员去帮他进行一个反馈，
0: 嗯、
2: 然后也会将您的这个情况去转达给公司的一个公关部的。
0: 嗯，好的，就是吴先生这个事儿啊，他现在这不是这23年11月份买的车，然后8月12号他说停了三天，然后自燃了嘛。然后是江铃福特的领锐嘛，对吧？然后现在呢，他这个事儿呢，我们认为就是当然我们等当地的这个消防啊，结果是很重要的，对吧？但是呢，他这个车现在还在保呀，对吧？23年11月份买的车，现在4万多公里，他的车现在还在保，理论上，对吧？那么我的车现在烧起来了，那作为这个 4S 店也好，作为江铃福特也好，我现在作为车主啊，就是要求你们来帮我判断我这个车啊，你们保不保，对吧？不保的原因理由是什么？这个跟消防也没关系，我的车现在在保，然后烧完了，我现在问你们，你们给不给我提供质保？这个是核心，好吗？
2: 明白。这个情况，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也会传达给相关的一个公关部，也会有专人会负责跟进的。
0: 好，收到了。最后请教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是4003。
0: 4003啊，行，我这儿没问题了，您这儿还有吗？

0: 我这边没有了。
1: 好，那先说到这儿啊，谢谢，再见。
2: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在浙江听天下 FM87.5 中国交通广播。来875交个朋友，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1: 好，各位广播端的各位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直播那个语音连线部分啊，到这儿我们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好吗？如果说您还有任何关于这个车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0571-8837-8875啊，0571-8837-8875，在为各位开通当中。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都在干些什么呀？这个身体养得怎么样啊？
2: 我在薄饼。
0: 你在薄什么？
2: 什么叫薄饼？
0: 什么叫薄饼？
2: 这是我们闽南的一个习俗。
0: 哦，就是闽南地区的朋友在中秋会有一个习俗叫做薄饼。
2: 对，
0: 哪个薄呀？
2: 是就是应该叫博士的博。
0: 博士，怎么学历还挺高嘛？哪个饼呢？
2: 就是吃的饼。
0: 哦，它是一种食物吧？
2: 它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不是，它就是月饼
0: 啊，它就是月饼。
2: 但是我们博的是一种象征
0: 啊，就是在你们当地会自己在中秋节会做月饼，是这个意思吗？
2: 嗯，不是，是要博月饼，博个好彩头。
0: 哦，
2: 就比如说谁博到状元，然后或者说谁博到对堂，这种就是一种好彩头的象征。
0: 哦，这个真可以来详细的说一说。我们挑个时间段啊，各地的中秋佳节的习俗可能都不太一样，
2: 是
0: 啊，包括到的这个南北方的一些文化也有一些交流和。

0: 碰撞哈。你看我们北方什么节日啊，我老家就只有一个东西，就吃饺子。
1: 中秋也吃饺子，
0: 中秋也可以吃饺子。
1: 那你们吃什么月饼呢？
0: 我们其实不太流行月饼，但是近些年可能还好。像以前就是那种大市场卖的散装的五仁月饼
1: 啊，
0: 就像什么单兵作战那个口军粮，你知道吗？
1: 啊啊，
0: 梆硬梆硬的那个，就板砖一样的那种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小时候我抱着一块能啃这个一晚上。能啃一宿，就它那个特别的瓷实
1: 啊，就有点像压缩饼干，
0: 巨压缩，到胃里面就热胀冷缩了，就吸水它就膨胀了，知道吧？特别的顶饱。那我们中秋佳节呢，还没品过味儿来，那马上十一这个长假也即将到来了。
1: 是啊，
0: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平时，你看我们这两天上班，就很明显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感觉就是人少了，你看。
1: 对，
0: 有一部分人，我不说是谁啊，他已经成功的这个请三天拼十三天成功了。
1: 是啊，好羡慕、啊。
0: 你说我们这个坚守在岗位上的人，是不是多发点钱什么什么？那今天我们依旧来给大家聊一聊今天的热点话题啊，来聊一下什么呢？这个秋分，哎，也是最近的一个时令节气哈。
1: 对，已经刚刚过去了。
0: 很多人说啊，这个秋分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具有平衡感的重要节点。此时此刻为什么呢？太阳直射赤道，昼夜是等长的，寒暑平分。那自此之后呢，气候由热转凉，空气日益干燥，受到燥邪的影响，那大家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你看就像我现在，
1: 你中招了，
0: 我已经就是中招了，包括肠胃不适，还有一个什么感冒，
1: 对，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呀、啊，身边好多朋友在感冒，
1: 是，
0: 所以说如何在秋天顺应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您的饮食，怎么也保证身体的健康呢？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
1: 没错，所以说到这个秋分的饮食的三大原则哈、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润燥生津，
0: 对，
1: 防秋燥伤身。那秋分最后啊过后呢，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太燥了，所以现在它特别容易损耗自己的津液，导致口干咽痛啊，或者说经常会咳痰，皮肤干燥。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哈、啊，我们要适当的食用一些百合、银耳、雪梨。这样干润的食物，
0: 哎，所以说单位给咱们发这个中秋礼物，发这个
1: 雪梨，
0: 雪梨是很有用意的啊，
1: 是的，而且配合的要少量的试用一些啊温水，然后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一些津液，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
0: 少吃什么呢？比如说像辣椒啊、生姜啊、大蒜呀、这种是有发散性作用的东西，
1: 是
0: 因为秋分过后，这种吃多了容易损耗您的津液，
1: 没错，
0: 那酸味食物呢，像山楂、柚子、葡萄，它能够收敛你的肺气啊，是生津止渴，能够帮助你的身体顺应秋季收的一个特性，可以缓解口干咽干的症状。所以说，秋天少吃辣的，多吃酸的，是吧？
1: 没错，然后最后呢，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像经过一个夏天的一个消耗啊，我们的脾胃功能相对是比较弱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秋分之后天气转凉，如果我们经常吃一些生冷的话，就会损伤到阳气，然后导致一些腹胀、腹泻这样的肠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吃一些温和的呵护脾胃的食物，来缓解换季的时候肠胃的不适。
0: 好的，关于更多秋分的小诀窍，我们来一首歌曲之后，一起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好的，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啊，这个秋天到了，那么在秋分的这个时令当中，各位应该如何做才能对自己的身体才能顺应天时和地利呢？第二个，我们来聊一聊在秋分这个节气当下的食物的选择有哪些窍门和秘诀。
2: 那么要吃什么呢？白色的是最首选的，
0: 没错。
2: 比如说像梨，我们刚才说到的，像单位发的这个梨就特别的好。
0: 无论是什么秋月梨呀、南果梨呀、
2: 小吊梨汤、
0: 大白梨呀、
2: 这不是梨的品种吗？
0: 那是深加工产物啊。
2: 还有秋梨糕。
0: 就关于这个梨啊，就是自古就有这个脆和软之争
2: 啊。你喜欢吃脆的？
0: 我喜欢吃脆的。
2: 我也喜欢吃脆的，有谁喜欢吃软的吗？
0: 有很多人喜欢吃软的
2: 啊，
0: 还有这个酸和甜之争，有人喜欢吃酸酸的那个梨
2: 啊，
0: 有人喜欢吃甜甜的那个梨。
2: 我最喜欢吃的是酷儿乐香梨。
0: 哇，好，怎么还整酷儿乐是什么东西？
2: 绿色的那一种啊，你吃过不？
0: 它是一个牌子吗？
2: 它就是叫酷儿乐香梨，就是绿色
0: 外国品种的，它是什么玩意儿？
2: 不是新疆的
0: 哦，新疆啊
2: 啊，新疆酷儿乐香梨。你这个不知道令我震惊
0: 哦，这哦，我它也
2: 超级好吃、
0: 哦、
2: 甜甜的、
0: 就是有点像香水梨那种是吗？是不是那种感觉、
2: 类似特别、
0: 哦、那我文盲了听这个梨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哈、
2: 是的，
0: 你看我们东北的梨的品种有一个叫做南果梨，南果梨
2: 哦，南果梨、
0: 南果梨是小小的一个，也特别的这个甜，然后酸酸的，但是它那个口感是沙沙的、面面的，
2: 是做成冻梨的那个、
0: 不是，也是就是当鲜果直接去吃。
2: 哦，这样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秋风的时节里面哈，白色的食物还有哪些？各位也可以再来一起去搭配食用一下，比如说像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都是白色的，都有这个养阴润肺的功效。把这些和雪梨一块来炖一炖、煮一煮，来煲成一个粥来喝，哎，这个对身体还是蛮不错的。
2: 是的，那再说到这个水果哈，有一些水果也是可以多吃的，像柚子、石榴、山楂和葡萄这样的水果，它不仅是很多的维生素 C 啊，包括有钾、膳食纤维等营养素，那么它的酸味还可以帮助收敛肺气。那同时呢？怎么回事？你可能真的是哑了，你需要喝点小吊梨汤。
0: 对，我要多喝点这个润肺的东西哈。
2: 是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像西红柿也可以多吃。
0: 是。
2: 像西红柿，它里面也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柠檬酸。

所以说在秋天啊，这个从味觉上我们可以多找一找像酸的东西，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收敛和生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在秋天一定还要做到什么呀，叫做健脾益胃，可以选择甘味的这种谷薯类的食物，像南瓜、小米、红薯这种食物是性质比较温和的，可以做成粥的这种食品来去吃它。那作为能量来源呢，也可以同时补充一下

0: 那么刚才说到了一些食物哈，在健脾益胃方面呢，还可以选择像甘味的谷薯类的食物，比如说就带着甜味儿的，像南瓜呀、小米呀、红薯这样的食物，它们都是比较温和的，可以熬成粥品来食用作为能量来源。同时它里面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和 B 族维生素和钾和膳食纤维等等。那此外呢，蛋白质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哈，像鸭肉啊、鱼肉啊、鸡蛋、大豆啊，这样的食物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那烹饪的方式呢，也是建议大家用清炖或者是清蒸为主，在滋养脾胃的同时，也不会去加重消化的负担。
1: 嗯，那么秋分的这个时节还有三个误区啊，各位要警惕起来。那第一个误区是贴秋膘哈，很多人都说啊，这个要多吃肉、多吃鱼、大鱼大肉的进补。
0: 嗯，
1: 有一些人认为秋天是进补的好时机，便大量的食用肉类。然而呢，秋分这个时节呀，燥气没有消退，盲目的进补呢，容易加重脾胃的负担，出现像积食、上火等症状。饮食呢，应该在润燥生津的这样基础上，适量的增加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鱼、禽、蛋和瘦肉，包括奶、奶制品、大豆和豆制品。
0: 没错。
1: 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缓解秋天的干燥，只需要大量饮水。
0: 哎呦，
1: 面对口干舌燥，很多人认为大量喝水就能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单纯的大量饮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燥邪伤津的问题，过量饮水还可能加重肾脏方面的负担。应该少量多次的来饮水，并食用一些润燥生津的食物，可以配合使用像加湿器，内外协同来缓和干燥的这样一个现象。
0: 没错。那么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哈，就是天气转凉之后，很多人可能会习惯说吃点热我们就发发汗，但其实这样是不行的。像辣椒啊、生姜这种辛辣的食物呢，一定是不要多吃，因为它们大多是辛温发散的，过量的食用就会消耗我们人体的津液。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喝温热的汤啊、粥啊来驱寒，也不要去吃大量的辛辣的食物。所以说这个秋分的食养之道啊，在于循序这个润燥增酸和健脾益胃的原则，合理的搭配应季的食物，规避盲目的贴秋膘和过量的吃辛辣这样的误区，结合自然的规律作息，兼顾饮食调整，平稳的度过干燥的秋日，安然的迎接凛冬。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秋天已至哈，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没有喝呀？这个包括秋天的最近的超长蛋挞有没有吃到啊？朋友们
2: 没吃，
0: 哎，很火爆
2: 但我喝了
0: 哦，你喝了啊？
2: 嗯，
0: 那所以说呀，秋天的第一次旅行同样也是不能错过的，
2: 没错。
0: 尤其是家里有学生的朋友们，那今年真的可以提前翻翻日历，因为浙江各地的中小学已经陆续进入了秋假倒计时。那这也意味着从9月下旬到11月下旬，全省会接力进入秋假模式。杭州人秋假看完亚运场馆再去宁波吃海鲜，温州人秋假呢去衢州爬山，哎，这样错峰刚刚好。
2: 嗯，没错。所以今天这一期呢，咱们就直接来按照四种玩法哈，来给大家推荐适合自己的秋天玩的路线。
0: 是的，
2: 首先第一条线呢叫做赏秋线。
0: 嗯，
2: 因为秋假最不能浪费的就是浙江一年里面最舒服的这段颜色。
0: 嗯，
2: 从九月底一直到十一月呢，浙江的秋景呢不是一下子就全部变黄，而是从高山往平原慢慢的变了。早一点去呢，可以往天目山和莫干山这些山区跑，等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啊，银杏、水杉和江南湿地才会陆续进入最好看的时候。所以在今年秋假的时间刚好分散在两个月里面，特别适合追着秋色来走。
0: 这一轮秋假的专属福利里面，西溪湿地、莫干山、下渚湖等景区都有面向学生群体的优惠，蒲苑时尚古镇、天目山、云和梯田等目的地也推出了新生、学生和亲子类的福利。
2: 嗯，
0: 如果是杭州13天长假的家庭，反而不建议一开始就往热门的方向去扎堆儿。九月底呢，可以选临安天目山、德清莫干山这样的山林线，气温舒适，徒步呢也不会像盛夏那么累了。到了11月秋假，再去下渚湖、南浔或者澧水的山里看层层变色的秋景，一样很漂亮。而且秋游真的不用搞成什么亲子特种兵，
2: 太累了。
0: 上午呢走一段山路，中午吃顿农家菜，下午找片草坪坐着晒太阳，一天安排一两个点就够了。秋假的意义本来就不该是把课堂换成另一张行程表。
2: 那么第二条线呢就叫做山海线。
0: 嗯，
2: 如果孩子一放假在家里面哈，就在家里面上蹿下跳，那就直接带去爬山。
0: 嗯，
2: 那浙江今年特别适合玩的一条线就是温州和台州联动推出了雁南飞仙海天游。
0: 嗯，
2: 啊，这条线啊它串联起了这个雁荡山、南溪江、神仙居等六家廊道的沿线景区。嗯，而且它凭任意景区的门票是互享六折，像天台山、天母山、江郎山、半屏山等山岳的景区，面向全国在校学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是完全是免费开放的。
0: 嗯，
2: 像神仙居、大陈岛、蛇盘岛和这个。

0: 等等的景区哈，凭温台机场落地机票或者是台州当地的演艺和赛事的门票可以享六折呢。
1: 这一条呢是特别适合做成三四天的小环线，上午在雁荡山看奇峰怪石，第二天去南溪江坐竹筏逛古村，再一路往台州走，神仙居看山，台州府城吃一串糯叽叽的小吃。如果孩子喜欢自然，那这一路的山江古城不断的切换很难喊无聊。第三站呢，我们来到的是文迈县哈，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稍稍的再来期待一下，在这个秋天还有哪些更好的赏秋色、逛秋景的一些路线，等待我们给大家解锁一下。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的聪明，玩的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3: 下班就出发。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4: 各位好，我是小郭。
2: 那么在刚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适合在秋天去浙江好玩的一些地方哈。那么第三条线呢，就叫做文脉线。什么叫文脉线呢？
4: 怎么说呀？
2: 就是孩子平时背历史啊、背政治啊，都背得头大。那秋假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别背了，直接去现场看。
4: 比如说绍兴就特别适合做一条课本外的江南文化线。从兰亭看王羲之与兰亭集序，到沈园寻找陆游和唐婉留下的故事，
2: 没错，
4: 再去阳明故里认识王阳明，最后沿着老城慢慢走。文档列出的这一轮秋假福利当中，像兰亭、沈园、东湖和阳明故里、徐渭美术馆等地都有面向学生群体的专项优惠或免费政策。那部分呢需要学校证明等一些材料。
2: 而这种旅行啊，对孩子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原本只在课本上的名字突然有了位置。比如说王羲之呢，他不再是考试卷上的书圣，陆游呢也不只是他背过的一句诗。而走进真实的园林、河道和老街之后，历史就会从年份和知识点变成一个个真正发生过的故事，那记得更牢了。
4: 对，如果不想跑到绍兴，像乌镇、南浔以及衢州古城等一些地方，也非常适合走一下人文的路线。孩子可能不会主动说我要研学，但只要路线别排得太像学校的春游，这样的接受度还是会高很多的。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对古镇历史博物馆感兴趣，那有些孩子的秋假愿望很简单，就是三个字儿：游乐园。哎，今年浙江的秋假秋季文旅福利当中也专门留了一大块给潮玩。比如说杭州原探索馆、像低空科技馆、金沙环境、 XR 空间站等等，都有不同形式的亲子套餐、学生票和主题体验。
2: 所以从刚才咱们说的这四条线来看哈，如果13天的假期不知道怎么安排，也不用去外省，挑2-3天就在杭州的周边玩，选择是非常多的。
4: 哎，
2: 比如说喜欢刺激的就去山地乐园，把漂流、滑车和洞穴体验一次玩够；喜欢影视的呢，就去横店或者是象山看看实景的片场。对科技感兴趣的孩子呢，就可以去数字展馆、XR 或者是沉浸式的项目。玩到累了就直接回酒店，也不用说来了来了再打卡三个地方。
4: 说到底啊，秋假最大的福利不只是门票便宜，而是终于有一段时间可以按照孩子真正喜欢的方式出去玩了。所以今年浙江的这波秋假真的可以提前研究起来了，朋友们。从9月底一直到11月底，各地的假期像接力一样轮流的出现。而浙江文旅这一次也是真的把优惠铺开了，所以别一看到13天长假，第一反应就是把13天全部塞满，选一片秋色，爬一座古城，逛一座山林，再留一天，再到酒店睡到自然醒。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才像一个真正的假期。
2: 不过呢，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哈，秋季的文旅优惠呢是涉及到了不同的活动周期，部分的景区对于学生的年龄、还有陪同家长的人数、还有证件类型以及首道门票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消费券呢也有可能是像领取的时间和数量的限制都是有不一样的啊。出发之前呢，也要去到这个景区的官方的公众号、小程序，再一次对于平台上的优惠政策来看一下。
4: 该号的福利希望朋友们一个不要错过哈，该留给秋天的时间也不要排得太满。那这个秋假带着孩子们来浙江走一走吧。
2: 是，
4: 因为毕竟秋天这么短，不出去玩真的还要再等一年了。我们来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来吧，北京时间的1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3: 各位好，我是飞姐。
2: 来吧，整点回来呀，我们来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来看看今日去哪里吃，有请。
4: 今天呢，推荐一家杭州上班族都非常喜欢吃的地道潮汕鲜牛火锅连锁标杆，牛很鲜潮汕牛肉火锅，国大城市广场店，门店扎根拱墅武林商圈多年哈，常年稳居大众点评的高分榜。它呢不靠花哨的营销，凭的就是每日现切现宰的黄牛肉，正宗潮汕骨汤风味，真的是圈粉无数。它的口味呢比较的是清鲜温润啊，不甜不辣，清淡口怕重口的朋友下班聚餐的首选之地啊，完全区别于之前推荐过的杭帮菜、川菜、徽菜，清爽解腻。门店呢主打正统的潮汕鲜切牛肉火锅，核心是坚持当日黄牛直达，现点现切，拒绝这个冷冻的调理肉哈。牛肉汤底是潮汕老师傅配方，牛筒骨、老鸡、南姜慢熬8个小时，汤色清亮醇厚，自带淡淡的南姜清香，不添加浓汤香精。所有的牛肉呢，细分十几种部位，明档玻璃窗现切，鲜肉挂盘倒置不掉，新鲜度真的是肉眼可见。蘸料台呢，配备普宁豆酱、正宗沙茶、金桔油、芹菜粒等潮汕专属调味，还原汕头本地吃法，老少呢都能够适配。桌桌必点招牌的雪花牛肉，店内人气 top 级的单品，选自黄牛的肩颈部位，脂肪纹理呢如大理石的花纹，肥瘦分布均匀，只需在骨汤里涮8秒就可以入口了，奶香浓郁，入口软嫩，完全没有油腻感，裹一勺这个沙茶酱，鲜甜肉香直接拉满，不吃肥肉的食客呀也能轻松的接受。爆款吊龙，潮汕牛肉的经典部位，肉质呢是比较的紧实，带一层薄油边，涮煮后呢是比较的嫩而又嚼劲儿，肉汁充盈，搭配这个青菜末、普宁豆酱食用，鲜感真的是直接加倍。特色手打牛筋丸，真的是纯手工捶打，无淀粉啊，下锅久煮不散，咬开爆汁弹牙，那里啊又裹着这个牛筋颗粒， Q 弹又嚼劲儿，是潮汕火锅的灵魂配菜，吸满骨汤后真的是鲜到上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地道的潮汕特色炸腐皮吧。炸腐皮呢每日从潮汕的原产地来配送，薄如蝉翼，下锅呢只需要3秒就能够吸饱牛骨汤汁，软滑鲜香。此时此刻你如果再加一份这个果条，那就是绝配了。果条呢是潮汕的特色主食，煮进清汤里顺滑软糯，代替米饭饱腹解腻。那此时此刻你如果再来一个解腻的小食的话，那就真的是 YYDS 了。解腻的小食呢它有甘草水果、杨桃、芭乐，再搭配这个甘草汁腌制，酸甜清爽，吃完牛肉刚好中和油腻啊。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门店环境。它的门店环境呢是比较的简约干净的，是现代的潮汕市井风的装修，原木桌椅呢搭配这个暖光灯带，没有嘈杂油烟味儿。大厅散座比较宽敞，商圈门店的座位比较充足，也有4到6个人的小包厢， 吃完火锅呢，还能在武林商圈逛一逛，下班休闲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朋友小聚、情侣晚餐、同事团建都非常的合适。他的服务呢也是非常的细致贴心的，店员呢都是熟悉潮汕吃法的老手，会主动告知每个牛肉部位最佳的涮煮时长，按需推荐菜品分量，避免浪费。全程呢也是无推销，主动添汤换骨碟，上菜速度呢真的是非常的快，明档现切，无需久等，用餐体验总体下来是非常的轻松又舒适。它的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的在线，门店呢人均90到110块钱啊，三到四个人点什么呢，三到四个人点雪花、吊龙、手打牛筋丸、炸腐皮、果条，再加一份食蔬，300多块钱啊就能吃到非常的满足了。所有食材呢也是明码标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商圈同类火锅里它真的是用料实在，分量充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点评上大量食客的真实评价吧。牛肉新鲜看得见，骨汤清爽不腻，正宗的潮汕口味啊，沙茶酱味道很地道，下班吃清淡火锅太舒服了。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广大听众朋友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哈，那就是晚高峰的6点至8点客流呢比较的集中，建议大家这个提前错峰到店，减少等位的时间。门店地址呢是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609号国大城市广场的8层，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1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如果你也吃腻了重油重辣甜口家常菜，下班呢想换一口温润鲜美的潮汕风味，这家牛很鲜鲜切牛肉火锅绝对适配，一口清甜牛骨汤配上现切鲜肉，轻松卸下整日工作疲惫。
1: 吃这件事儿，我们比专家更懂你。
0: FM87.5 下班就出发，你的专属领吃员已上线，
1: 哪口最地道，哪盘最隐藏，我们门清。
0: 跟着走，不踩雷，只吃尖货。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3: 下班就出发。
2: 那么还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就步入金秋了，那杭城出行再盈利好。最近啊，从十月开始啊，杭州直飞普吉岛的航线是正式回归了，往返曼谷的航线也将同步加密。新增的航班由国航运营，10月26号起飞，覆盖冬春航季的全程。其中呢，杭州往返普吉岛的航线是每周三班，也就是每周1、4、6。
4: 而杭州往返曼谷的航线是每周1、3、6出发，去程是在晚上11点杭州起飞，第二天凌晨2点抵达曼谷，深夜出发，清晨直接就能逛吃当地的烟火。回程则是在每周2、4和周日，凌晨的3点20在曼谷起飞，那早上的8点05就能够抵达杭州了。航线带来出游便利的同时呢，签证政策也让赴泰之旅更添从容。目前中泰双边是互免签证继续有效，单次最长停留30天。那这也意味着去泰国只要拿上有效期内的护照，揣足现金，买好回程票，即刻都能出发。
2: 那赴泰旅行呢是更加的便利了，但是旅途的仪式感呢也是没有缺席啊。随着中秋的临近，杭州萧山机场还把节日的氛围搬上了登机牌上。9月20号到9月30号期间，机场专程推出了中秋团圆主题限定的登机牌，分为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中国传统色丹桂橙为主的色调，寓意团圆美满；另一个呢是木山紫为主色调，寓意呢是暮色山水，寄托游子的思乡之情。
4: 那需要提醒的是，这次的主题登机牌的投放不仅限时，还存在限量。丹桂橙版本发放60万枚，可于杭州萧山机场 T3 T4 所有机场地服代理的人工值机柜台获取。木山紫版本发放20万枚，可于杭州萧山机场 T3 T4 自助值机设备获取。同时，厦航杭州分公司、长龙航空公司等两家基地自营的航司也将紧密协同杭州萧山机场，各自设计印制基于丹桂橙版本的个性化改版登机牌，与机场方面同步投放使用。再来关注到9月20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拉开帷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月25号，共计产生41枚金牌。在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中国队勇摘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潘展乐、于一婷、吴清峰、徐嘉余和汪顺发挥出色，浙江泳将收获3金1铜，为中国泳军拿下多枚关键金牌。
2: 那么在男子100米的自由泳决赛当中，奥运冠军潘展乐以47秒61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赛后呢，他说他比自己预想的呢还是差了一点，其实是想做得更好，游得更快。虽然成绩和预期有点差距，但是一步一步来呢，相信未来会游得更好。
4: 男子100米仰泳的项目呢，徐嘉余以51秒98实现该项目的3连冠，并刷新了赛会纪录。他表示，赛前给个人预估的成绩是51秒7，最终的成绩整体是满意的，但在战术上完成的还没有那么好，希望自己接下来能有更好的表现。
2: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当中，浙江选手范亚琪、刘雅欣参加了上午的决赛。在晚间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是更换了阵容，派出了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杰和吴清峰4位选手登场，最终也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拿到铜牌，另外一名呢是浙江的选手谢以辰，排名第5。
4: 再来关注到9月19号全国科普月期间，杭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创新推出一粒米的诞生趣味科普活动，
2: 为参与者开启了一场循着稻香探寻文明根脉的旅程。活动也是把互动体验藏进了展览馆的1至4楼，农具侦探、水稻渠成、稻田密码、良田守护四个打卡点，组成了一条跨越5000年的探索路线。在趣味科普墙上呢，土壤也是有了自己的性格，以对号入座的游戏引出了杭州不同土壤类型和适宜农作物之间的关系。手指轻轻转动一旁的24节气的转盘，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呢，是依次出现了，沉浸式的感受古人顺应天时的农事智慧。
4: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相关信息。从杭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杭州天气将迎来变化，中秋假期气温回升。来看降水方面，雨水会逐渐增多。21号到23号以多云到阴天天气为主，西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24号开始阵雨天气有时增多。中秋节当天全是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26号到27号降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有一次降雨的过程。
2: 那在气温方面呢，总体是波动不大的，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是在31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23到26摄氏度，早晚呢是比较舒适的，午间的阳光下仍有热感。那中秋节也就是25号当天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4摄氏度左右，26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最高的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白天会更热。
4: 计划中秋出行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但整体雨量不大，不需要过于的担忧。同时气温较高，大家外出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中秋假期临近，气象部门

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消息。至于最近几天的桂花呢，也不用太担心，整体没有明显的大风和强降雨的天气，赏桂出游仍然可以安排。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好的，北京时间的18: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2: 下班就出发。
0: 各位好，我是小郭。
3: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蓝牙耳机、路由器、无人机这类无线电发射设备早已经深度的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而啊，不少商家和消费者对于其中的型号核准、销售备案等合规的要求并不是太了解。
3: 那当前正值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为普及合规知识，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特别推出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销售合规宣传周专栏。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将邀请专家来解读型号核准流程、销售备案规定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4: 经营主体信息和经营场所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后上传营业执照，一般系统也会自动获取，随后我们就要核对一下前面填写的信息，最后点击提交，就完成了经营主体信息的录入。我们点击查看办件就可以获取相应的一个收件凭证。办理完经营主体信息录入后，我们就是要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也就是录入所有在售的一个已经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信息。设备信息的话，我们推荐使用共享数据的方式来填入，可以通过搜索型号核准代码，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应的一个设备，勾选添加即可填入所有的一个信息。当然还有一些设备可能是一些特殊管理的设备，或者是刚刚取得型号核准的设备，系统中还没有相应的数据，那也可以通过点击那个单个添加来手动填写。所有设备添加完成后，点击提交，就完成了。在办件结果中，我们就可以获取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的一个收件凭证。在办件结果中，这是我们经营主体备案和设备信息录入后分别取得的收件凭证。办法第7条规定，5个工作日内发放备案主体编号和所对应的二维码。我省都是提交后能够实时生成，大家需要注意保存的就是经营主体备案的凭证，上面载明了主体编号以及对应的二维码，通过微信扫码就可以查看该主体名下备案的所有设备。另外的主体信息修改、备案注销以及无线电发射设备信息变更，就不具体展开，需要时大家按照办法要求及时办理，特别是销售设备增加或减少时要及时办理变更。接下来就是本次推进会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亮码销售。亮的是什么码呢？我们国家要求商家展示经营主体备案编号或所对应的二维码，而我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推行双亮码销售。也就是说，不仅要展示证明商家资质的备案主体二维码，还要展示证明设备合规的一个型号核准代码，也就是 CMITID。如果是微功率短距离设备的，也要标注相应的标识。怎么来进行亮码呢？这如果是对于线下门店，我们建议将备案主体二维码张贴在进门显眼处。

0: 收银台或者营业执照旁边等位置，展示的这个形式企业可以自主设计，只要确保能清晰展示经营主体的名称、主体编号和二维码，同时确保所有在售的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设备，都能够标识了型号核准代码，微功率短距离设备也有相应的标识。对于线上的电商店铺，则应在店铺首页、详情页等关键位置展示完整的备案编号或二维码。这个展示的形式也可以自行设计，贴近网店的整体风格即可。同时，所有线上销售的商品必须在参数栏标注完整的一个 CMIIT ID。 总之，原则就是要让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之前能够方便清晰的看到这两个码。
1: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2: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1: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2: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1: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好的，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3: 各位好，我是飞姐。
1: 下班就出发还有什么新鲜的资讯，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从9月28号开始，杭州公交全新需求响应式服务正式落地西湖区之江珊瑚沙片区，杭州首条约公交试点线路1400路同步上线，为之江板块开启智慧公共出行的新模式。乘客完成预约之后，可以实现等车时长不超过10分钟，在途时间不超过20分钟。
3: 那么什么是约公交呢？约公交呢，它就叫做 On Demand Bus， 简单来说呢，就是按需求响应的公交线路。它没有固定的线路，也没有固定的班次，而是根据乘客的实时订单动态来规划车辆的行驶的路线和停靠的站点，所以它是约的性质的。
1: 那本次上线的约公交统一采用的是6米级的专用公交车型，车身小巧灵活，对于乘客来说最大的体验升级是告别了定点候车追赶班次的传统出行方式，转变为预约等候，车辆上门，候车时长缩短，提升通勤效率。
3: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运营时段呢，是每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半。为了覆盖全人群出行的需求，服务呢也同步开通了微信的小程序，还有线下预约终端 POS 机和人工热线三类的预约渠道，也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预约体系，来方便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便捷约车。
1: 约公交预约不扣费，乘客上车后再支付车费，可以享受各项公交乘车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项公交服务。对于乘客而言呢，既多了手机下单公交来接的便利，也保留了公交出行的优惠和保障。
3: 那再来看地铁方面哈，杭州地铁5号线通过增购电客车项目换上了新的动力心脏。那通俗一点说呢，牵引系统就是地铁的动力心脏，来负责驱动轮子。作为杭州地铁线往东西向的大动脉，五号线呢增购了7辆电客车，搭载了一些新的系统，以硬核科技实现节能降噪、提质升级。
1: 老款的地铁呢，大多都是异步牵引电机，需要持续的耗电、通电，变出磁场，有着电能的损耗，运转噪声呢也是偏大的。永磁同步牵引系统的电机本身就自带磁场，动力输出更直接，电能浪费少，是新一代地铁主流动力方案。同时列车动力系统出现的故障概率更低，准点率更高，综合节能率超过了30%，本质就是给地铁换了一颗更省电、更安静、出力更稳的动力心脏。
3: 那简单来说呢，对于乘客来讲，最直接的体验就是地铁车厢呢会更安静，噪声明显变小，启停也是更加顺滑了。那么后续杭港地铁还将新增2列电客车上线运行，让更高品质的出行惠及更多的市民。
1: 再来看最近天气情况，9月的最后几天雨水不断，今明两天浙北的天气依旧是阴沉的，阵雨或雷雨持续会出现。浙中南地区则在副高的控制下，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本周另外的两次降雨过程出现在9月30号到10月1号、10月3号到4号，这两次降水的覆盖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不再是突发的局部雷阵雨。所以说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外出前呀，一定要带好雨具，开车出门注意交通安全。
3: 不过呢，就是现在啊，很快就要降温了，眼下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的大部地区。
1: 是的，
3: 江南以及北其北的地区的气温呢会大面积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南方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也将结束了，会比现在凉爽许多，所以说这个秋老虎啊也会变成纸老虎。
1: 嗯，对于浙江来说，30号到10月1号冷空气会携风带雨而来，全省会迎来一次降温大风降水的过程。那这股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浙江省，浙北是首先受到影响的，浙中南也会陆续感受到凉意。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啊，30号开始杭州会出现气温上的明显下降，驱散夏季最后的闷热，预计10月1号到4号最高气温在22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会降到20摄氏度以下。
3: 所以说国庆假期期间啊，气温也会骤降，也请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及时调整穿衣，像长裤啊长袖这样的秋装已经可以准备上了。
1: 嗯，那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拜拜。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有大道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堪称典范的人物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朱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哎呀，您客气了、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3: 哎呀，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3: 是，
2: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3: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2: 太大了，
3: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2: 对，
3: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 70% 甚至 80%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2: 对
3: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2: 嗯
3: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2: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3: 哎，对。
2: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3: 包括医保的政策，
2: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3: 对，
2: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
3: 嗯
2: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3: 对，
2: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3: 对，
2: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3: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2: 对，
3: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2: 对，就要换药
3: 啊，换药啊，
2: 用药、啊，
3: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2: 对，
3: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2: 对，
3: 嗯，
2: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

0: 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们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0: 嗯，
1: 很美满的家庭。比方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
1: 是吧。
0: 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啊，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啊，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个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

0: 哎，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1: 嗯，
0: 人心人数，
1: 人心人数，嗯
0: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是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讲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就这种例子太多了，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啊、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人数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数、
1: 嗯，
0: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数。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数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啊，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 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

0: 觉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是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
0: 嗯、
1: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嗯、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哦、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
1: 嗯、
0: 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啊。
1: 80%90% 不会呼吸。
0: 哎，
1: 您怎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啊？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0: 16、17、18。
1: 憋不住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你憋气憋多长？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0: 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得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是力气力气，所以是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是,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呢、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对吧，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对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是了，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运气
0: 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 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啊，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不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刺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 ?5 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

0: 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画图，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那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就是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是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告诉我们要嘛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招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

0: 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十七篇》当中，他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十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喻泉》这幅画，在哪？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稍后您将收听到月月月动听。
1: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2: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1: 希望你们帮帮忙。
3: 你好，
4: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5: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不一样，是不是？是不一样。今天周五，但是我们今天没有 Love Show 啊，给大家停了几周，停了三周吧，准确来说。但是我发现，就周五来看啊，我今天刚看到了一个倒计时，说本年度的周五只剩十一个了。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十一个 live show， 准确来说是十个，因为今天没有啊，所以我们从下周五再恢复 live show。那各位有一些这个喜欢唱歌的朋友，欢迎来投稿啊。最近这几天就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有时差的朋友听我们节目，就我也很奇怪，就不知道大家是在哪些收听渠道听到的节目，是不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心的小伙伴把我们节目传到了什么平台还是什么，就很奇怪的一些时间点，比如说早上八点，还有傍晚的六点，以及凌晨三点，就私信给我啊，说我要听个什么歌，很奇怪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在什么样的渠道听到的，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只有在工作日周一到五的晚上9:05啊，越夜越动听，在中部交通广播。那如果你是用云听听到的回听专辑的话，那请你再调到直播的状态。那如果是在其他平台听到的话，请我们校准一下时间，好不好？那简称是在周一到周四啊，然后周五听大家唱。就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放假的原因，给大家时间中都弄乱了啊。今天周五，原本是 Love Show， 但我们今天来听大家的点唱，好吧？就如果你要想听到的曲目，或者推荐给我的，我们歌库没有收的，可以发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啊，文字、语音、上线都可以。
1: 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你看，放假了第二天了。别说我们都没有调整过来，每天上班的快递小哥都没有调整过来。今天我要这个再寄一波快递出去的时候，原本是上门收件的时间是我设置的是下班之前，然后快下班之前大概6点的样子，那个官方客服给我打电话说，他说能不能换一个时间？我说为什么换一个时间？我说我就是没下班啊。他说不是我们下班了，我们也没下班，因为那个快递小哥说还在加班，在另外一个点，他那边件还没有派完，估计要派到很晚，就今天可能去不了你那儿了。我说行吧啊，所以就是可能大家的时间也都有错乱啊，但其实错也是一件好事。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国庆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可能消费相对来说会高一点，那如果你在错峰出去玩，哎，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啊。我们之前不是有好些朋友听我们节目的，就说自己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节假日调整自己的这个错峰出去玩的时间吗？国庆刚刚结束了啊，那今天有数据显示到31日，机票的价格也出现了跳水的情况啊，这个支付的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30%。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的客源的出发地，不少热门方向的一些裸票价格，就是不包含这个基建燃油啊，已经跌入了200-300的这种区间。就即使加上基建燃油，这个价格依然也是很具性价比的，是不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错峰计划出去玩的朋友，想去哪儿玩？

0: 知己，这居然是一首歌，当然是一首歌，经常在短视频刷到是吧？对，你看听我们节目还是可以多扩宽一下自己的音乐领域，是不是？这歌也收录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可以发送小乐两字可以看到歌单啊。我也用过这个 BGM， Do it， 就你出去玩吧，做它。不用上班的已经路过了，你好像不用上班很长一段时间了啊。
1: 我要那个晚上好了，我和北横灯打卡，夜都是夜跟夜，人家太太的自己早起不累哦。
0: 今天是点歌，今天也可以这么直白的解释啊，也就是你想听什么歌可以了。今天不听你唱歌，不听大家唱歌，听歌手唱歌啊。歌名可以发给我，带上歌手名一并的啊，这样可以准确找到。但有些我们的歌库没收的话，就又得换一首了，好吧？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或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刚说到是飞机，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打车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这打车坐顺风车的更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顺风车更便宜，就特别是出去玩你会发现更好。那我之前以为顺风车是这种可能私家车，就是可能要正好要去他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可以顺便坐他这趟车。后来才知道顺风车他也是注册这个专职司机。我真以为是私家车主啊，后来问一下那个跟那个车主聊天聊到的，就说就他们就是专门跑顺风车的啊。国庆期间的顺风车也是高涨的状态啊，有出行平台有发布这个2026年国庆假期的顺风车的洞察报告啊，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顺风车的这个接驳的订单占总下单的比例升至 24.5%。那三号。

0: 市达到了27.2%的峰值，同时跨城旅游的需求会向县域目的地来延伸，那热门的一些城际的线路也呈现了双向的流动的特性，家庭多人同时出行的需求也是比较突出的。那数据显示，在上个月九月非假期时段的目的地是机场、高铁、汽车站的这种交通场所的顺风车下单量啊，在顺风车的总下单量当中占比21%，但是在9月28日到10月6日，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4.5%，其中国庆前两天这个场站下单的占比达到25%，6日返程的时候又回升到了25.5%。国庆期间的这个场站下单当中，40%都是跨城场这个城场站的这种下单的情况，所以可见这个顺风车的订单量越来越高。跨城游的朋友在国庆期间也是比较多的，像跨城旅游当中下单的增幅前30条的线路当中，广东比较多，像东莞到河源，然后深圳到河源，深圳到韶关，然后梅州到深圳，东莞到赣州啊，这是位列前五的。其中东莞到河源的日均下单量较九月份增长了600%啊。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多少是开顺风车的没有啊，就你们这些城市在国庆期间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对挣得更多一点，大白话啊。
1: 月夜点唱机，
0: 来听第一首点唱。

0: 听着耳熟，
1: 那我这是第一次听这个完整版，之前只听到副歌的部分。
0: 许嵩，
2: 嗯，

0: 你哥说听前奏的时候以为是一首不好听的歌，你听完呢？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幻听，这个前奏听是好听还是不好听？有些歌不能只听前奏的，那有些歌还没有前奏呢。

今天大多时间都听了玉米歌，没想到又听到一次，证明你跟我们节目很有缘分，都能听到你的歌单里面去，是吧？

0: In this moment, I will stay.
1: 不要搞了，好吧。
2: 童哥应该是刚听节目没多长时间的朋友啊。周五不出题吗？周五以往也不出题。周五是听大家唱歌的 Love Show， 就大家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对吧？可以来投稿。每周五会有一个投稿主题。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下一周，因为是在周日啊，周日是有进入九月九重阳节，对吧？所以我们把下一周的主题定义为当你老了啊，就是你觉得当你老了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好，或者是你认为你老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在还在这个认真的工作呀，还是已经开始这个养老的快乐生活呀，就是你可以憧憬一下当你老了之后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歌可以表达，来投稿的方式发送小乐两字到微信平台。然后我们周一到周四出题啊，周一周三是歌颂者，然后周二周四是卡祖第一啊。
3: 小乐，周五快乐，
2: 好久不见。
3: Vivian 在长沙打卡，
2: 又是一个月了啊。
3: 是我爸爸住院的第九天。
2: 哦，怎么住院了？
3: 是他痔疮手术之后的第四天。
2: 啊，做个小手术，
3: 恢复还可以哦。
2: 啊，恢复还可以啊。
3: 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特别是久坐的人群，
2: 久坐
3: 一定要多运动。然后久坐的呢，一定要多做这个提肛收缩的这个动作，
2: 哦，
3: 刺激这个肛周的一个血液的循环，
2: 啊，
3: 避免痔疮的发生，
2: 啊，
3: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换药是最痛苦的，
2: 换药，
3: 至少我看到的这些换药的这些年轻的男士们，女士们，他们换药的时候都是不太伟掉，虽然也很痛的。
2: 好，
3: 心情才会棒棒哦。
2: 那个描述非常的有画面感，鬼喊鬼叫。

0: 现在这个这想想也痛啊，身上割掉一块肉呢，是吧？嗯，提示的非常好。但是我在想，你是不是应该也是有家人帮忙照顾啊？你爸爸这个你应该不方便了啊。对，我们从现在自己开始做起，对吧？久坐的朋友赶紧站起来运动一下啊。哎，明天是周日，应该有部分朋友是要上班的吧？但你这样来看，应该大部分朋友是要上班，小部分朋友不用上班，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目前就是还在休假的这种状态，就好羡慕他们可以错峰出去玩儿。其实现在出去玩也是好的，因为这个至少人少了，然后费用少了。但如果你明天要上班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就是能不能，就是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明天不上班的朋友，你可以去找找兼职。现在有个兼职好火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国庆前还说来着，就 NPC， 就是景区里面的那种跟人一块玩互动的那种角色。可能他会扮演某个角色，比如说之前有一些什么这个什么原始人的扮演者的招募啊，还有什么黑猩猩啊，就人穿那些玩偶，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恐龙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跟就是景区里面的游客来进行互动的一些 NPC， 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扮演的互动的一个人物啊，像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有了。但是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小伙伴也开始就是慕名去做 NPC， 包括之前看到有比如说好几百个人去抢几个那种 NPC 的席位，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日薪达到5000块的 NPC， 一天能挣5000块，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怎么说需要高智商高情商类的，这种好像之前在那种那个叫什么，就那个扮演机器人的那个游乐场叫什么来着，北京那个环球，对吧？然后他就是他好像很多朋友说他就是那个什么相声演员出来的，所以就说起来就跟说段子一样。还有那个西安的那个就是那个房大人，对吧？就是很会出题知识类的那种博主啊，就是他们都 NPC。所以就是现在确实很多那种本来不太有名的景区，然后招了这些好玩的一些 NPC 之后，确实现在变成了这种文旅市场的香饽饽啊。然后很多一些游客也从这种观光打卡转向了一个比较沉浸式体验的玩法。NPC 也不仅成为了这种景区里面的新的引流方式，也成为了一个传统文化传播的新窗口啊。但是这种热度背后依然还会有一些这种面临互动的越界啊，文化内涵不足啊，同质化呀，这种等等问题。所以也有学者说，说 NPC 的角色和台词还是应该要扎根它景区本身的一些历史啊、传说呀、民俗啊等等，就不能只靠跟用段子这种网络的形式来吸引游客。NPC 不能只有流量啊，更要有文化的内核，就是把这个角色啊演绎跟在当地的那种接地气的文化来深度的结合啊，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啊。所以用一句话来简单的说，就是现在 MP3 真的也不容易。NPC 刚说 MP3 啊MP3 听歌的啊，所以就是不能光只提供情绪价值吧啊，所以我们节目偶尔也会除了提供情绪价值之外，还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啊，或多或少的一点有用吧啊。来，下一首点唱，
1: 音乐点唱机。
0: 上朋友带上你要听到的歌手名啊，一并发送到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哎，你们都去景区里面看到过这种 NPC 是不是？喜欢啊！我可能很久没有去过景区了，所以我也没有跟他们互动玩过。

很应景，周末愉快。李宇春，虽然说明天算周末，也不算周末，如果你放假就算，不放假那就是工作日。下一首，这个很适合现在睡觉听啊。

快睡着了。那证明这歌确实有催眠作用啊。人间好时节，一轮看时间最后一首了、美杰这几天只休了一天，这几天是哪几天？是国庆吗？还是说就是

艾瑞，明天要考试，你这会儿还不睡觉啊？带个哭脸是什么意思？没准备好吗？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一下，我们老师说过临时抱佛脚是有用的。这是你笑起来，到时间跟你说完了。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能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

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的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有故障车占用了应急车道，过往的朋友呢要注意小心避让。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朋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助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好，北京时间的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当前在直播的过程之中啊，已然来到了我们卡友之家的节目时段了。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央的中，盾牌的盾，律所高级合伙人、专业律师孙敏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请孙律呢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孙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卡友好，各位听众好，非常高兴呢跟大家度过接下来的2个小时愉快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可以尽管提问。
0: 太棒了，今天晚上是孙律在节目里边为大家答疑解惑啊。那当然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朋友们有大事小情希望和专业律师继续交流的，您也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的微信呢，您可以先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社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您看到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的同时呢，就自动通过了，然后咱们成为好友，点对点的交流，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在我们各个社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国荣大哥说呢，欢迎孙律为大伙来服务，职业卡友国荣前来报道了。小六六说呢，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啊，孙律和磊哥闪亮登场了。阿东说呢，欢迎孙律为大家伙服务，我在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卡友 W 说呢，87.5的友友们啊，大家都来打卡了，当前我在车上已然啊锁定收听，在8号群向大家问好。大常说呢，晚上过来打个卡，继续在值班啊。七宝宝在我们的10号群里面说，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到了，热烈欢迎孙律来到节目之中。在我们的2号群里边呢， Junery 说呢，大大的赞点给孙律，感谢孙律在晚上来给我们讲法律案情喽。张启瑞朋友说呢，晚上好，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群里边向朋友们签到。说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注册添加。那注册添加的方法是这样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在近期自动跳转小程序的页面。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我们都可以呢在小程序端呢进行快速的提交。也感谢朋友们呢对于我们小程序的关注和转发。那由于在近期是小程序的快速注册和推广期，所以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呢当前也只能通过邀请的方式呢请大家加入社群了。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还是按照朋友们的求助的先后顺序呢，请我们的专业律师依次为大家来回应各位的法务诉求。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我们今天晚上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孙敏律师呢会依次为大家详细的回应。先看一下我们听友文女士的求助。文女士说呢，孙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人身损害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案子。我们家孩子呢今年6岁，在学校的课间呢和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啊被撞伤了，他这眼睛周围的位置呢缝了有6针。当时呢产生了相应的手术费，后续呢还需要继续治疗。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和对方的家长啊私下的协商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赔偿，可是呢近期复查才发现呢，对方当初赔付的这个钱啊不足以覆盖后续的治疗的相关费用。所以我想向律师呢请教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件事儿到现在这个情况和对方家长算是私了了，那出现了这个钱上不够的情况，能不能继续主张追加赔偿啊？请律师呢帮我们来判断一下。第二个就是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学校的课间，那作为孩子所在的学校是不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我们能不能向学校来索赔？那请律师呢给我们指导。再一个就是说呢，如果说向学校呢要追责，需要准备哪些关键的证据啊？也是呢，想这样几个核心的问题啊，请律师给我们分析分析。那这样我们按照您求助的这几个问题的先后次序呢，我们请孙律呢给您依次的来回应。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了，文女士和对方的家长已然私了了，现在能不能主张继续追加赔偿，能不能接着要呢？孙律。
1: 这个案件呢，咱们我听懂了啊。这个事情呢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人身损害和未成年的监护的问题。那咱们先这个事情是比较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在学校发生这种意外事故，私了了以后把钱呢都支付了一部分。那后来就是新增加的这部分主张损失呢，咱们是可以主张赔偿的。这是给大家的一个首先比较确定的一个答案。
0: 先大致给一个是可以继续来主张，是吧？
1: 对，可以继续来主张。因为这个毕竟是在学校里嘛，孩子们呢要经常的接触，然后呢也是在一起学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先跟对方的家长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再可以考虑向法院去起诉，要求赔偿。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要起诉的话，这个时候要把那个小孩子，也就是对方侵权者，要作为被告。那么对方的家长呢，也要一起列为共同的被告。
0: 哦，这就是思路上解决。第一个，先和对方家长先继续协商，是吧？说我现在钱不够了，还得再给我补，是吧？那如果说呢，协商成了，还造罢了；协商不成，向法院起诉，再要求赔偿。起诉的时候呢，是把对方的这个小孩和家长列为共同被告，是这个思路，是吧？
1: 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其实说，从这个法律和法条上有没有适用的法条和原因的法律，我们给文女士来提醒一下，好吧？
1: 咱们当然是有法律支持的啊。咱们民法典呢，第1179条就规定了，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这些费用，以及呢后续的康复支出的费用，还有合理的误工的损失呢，都是要赔偿的。
0: 这些就是说我们合理合法合情的啊，继续来主张是没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如果已经达成了这种私了了，是吧？或者说达成这个合议协议了，这个内容对于我们后续的主张有没有影响？
1: 是有影响的。因为已经签了这个和解协议呢，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和解协议的内容了啊。如果这个协议的内容呢，它就看这里面的表述，是我们呢只是就目前发生的这个费用，也没有提到后续的治疗，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直接起诉。那这个协议里呢是比较明确，它没有包含后续的费用。但是呢，有的协议里呢它会写，如果是一次性的了结，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咱们一次性的来解决，后续呢再无纠纷。是有这样类似的表述，那这样的话问题呢就会稍微复杂一点。这个和解协议呢，它的本质上呢就是是一个合同的一个效力，这样呢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那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呢，这个对双方的约束力呢就要先把这个协议撤销。那撤销的途径呢也是要通过法院来的，就是说你在提起这个诉讼的同时的时候呢要撤销这个协议。那撤销的协议呢，你要把这个理由写清楚，就是因为当时呢你对这个伤情的估计不足，就是说一开始是怎么治疗的，后续怎么治疗不知道是这么严重。这个法律上呢叫重大误解或者是显失公平，这样呢就是请求法院来把这个协议撤销掉，同时呢咱们再来主张后续的赔偿。
0: 这个关键词孙律刚才提到了，我们也请文女士呢要关注啊。第一个呢叫做，如果你们写了一把结清，一次了结，是吧？那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叫做撤销这个协议，是先去要做这个事情，对吧？撤销的时候理由就是呢，对于孩子的伤情估计不足，出现了这个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这是一个法言法语啊，重大误解显失公平。那把这个撤销完了以后才能够继续来主张赔偿，要不然前面那个 相当于你们那已经合议了，是吧？是是有效的，
1: 就是、相当于这个协议对大家还是有约束力的。
0: 嗯，所以它是有法律程序的，是吧？嗯、先做这步，然后再继续往下主张啊。
1: 就是说你在提起这个诉求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写那个诉讼请求不是有一二三吗？哎，你第一呢是撤销这个诉求，第二呢，哎，你就是新增加的这个赔偿，给了多少钱？现在呢还没有多少，有还有多少呢？没有把你这个损害给它补偿掉，那你再把那个剩余的这个损失呢也一起列上。
0: 嗯，这个呢是我们要说解决这个事情和对方家长的这个逻辑和顺序啊。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文女士关心的是事情发生在学校的这个课间，学校需要承担责任吗？主要是赔偿的责任，我们能不能向学校索赔啊？学校有责任吗？像这种情况在咱们以往的这个实践之中啊，孙律。
1: 对，你看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的监护的问题，就也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听友问到的这个第二个
0: 六岁的孩子嘛，是吧？
1: 啊，六岁的孩子，这个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赔偿责任？怎么来向学校这个索赔？这个学校呢，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学校，而且呢是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可以向学校来主张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列被告的时候呢，哎，可以把这个学校也一起列为被告。但是这个列为被告以后，这个学校是不是必然就要承担责任呢？那么它这当然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说我列了被告，这个被告就一定有责任啊。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学校有没有尽到这个教育和管理的职责。
0: 嗯，
1: 这个呢时候呢，就是要了解，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和管理的问题。
0: 这里边涉及到那孩子的年龄吧，是吧？
1: 对，涉及到这个孩子的年龄，这个韩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因为这个。你看他是六岁的孩子，他是不满八岁，那这个民事上来说呢，他就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呢，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咱们民法典呢规定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你看这个孩子呢，他是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孩子被送到学校以后，那你说家长也不在旁边，那他的监护责任是不是必然的就转给学校了呢？哎，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这里普遍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有一个就是认知的一个错误吧，
0: 认知误区吧，
1: 哎，认知误区，对，就是觉得这个孩子送到学校了，是不是学校就要承担这个监护责任？哎，这个不是的啊，
0: 嗯，
1: 咱们要来了解到这个民法典呢，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的教育机构生活和受到这个人身损害的，是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呢，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能够尽到这个教育管理职责的，他就不承担侵权责任了。那么学校承担的，你看这里这个法律有规定啊，这个学校承担的责任呢，它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它和这个家长的监护职责是两码事的。你看这个学校他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那你就要看这个学校他在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尽到了他这个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哎，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发现了这种危险行为，那他有没有去及时的制止啊，对小孩进行教育啊。那么你学校的设施呢是不是比较安全呢？你是不是哎有这个设施摆放不当，或者是这个地面呢比较滑，你造成了这个小孩子出现了这种问题，那你这个时候你学校是有责任的。还有呢，就是你有没有及时的通知他的监护人家长，这些呢都是学校要做的。
0: 嗯
1: 嗯，就是家长呢也不能是说，哎，因为我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学校了，那你学校呢就得把这个事情负责到底。咱们还是要来看区分情况来对待的。
0: 嗯，这个关键词刚才孙律提到的是学校要承担的是教育管理保护职责，也就是要解决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就看他这个职责有没有尽职尽责的，
1: 哎，
0: 做到位，或者说他有没有存在瑕疵。那这个文女士后来给我补充一个信息，我也向孙律汇报一下。文律师当时他跟我说的是，学校说的是你们家长之间已然私了了，学校这儿就没有责任了，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吧？
1: 啊，不成立的，还是要看这个学校。我们再回到这个本质上来说，你学校是不是有刚才的那些情形？哎，你老师呢是不是看到了这个六岁的小孩子，你可能你这个监护的责任就更大，你要的及时的制止这个行为，哎，你不能放任他这样。
0: 嗯，
1: 哎，那你这六岁的小朋友，你是不是 把一些比较尖锐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造成损害的这种东西你摆放的不到位，那你这个学校还是要看你学校有没有这些责任的。
0: 哎，这个我们其实还是从民法典的这个原则上讲的，就是谁有错谁担责，对吧？
1: 哎，对，
0: 学校你要想证明自己不承担责任，那你得证明你自己没有错，是吧？
1: 对，尤其是他是六岁的孩子呢，学校的这个责任要更大一点，你看护的责任要更重一点。
0: 和学校的解决思路是什么样的？是第一步第二步啊？孙律给他提个醒好吧。是先协商吗？跟学校？
1: 对，也是最好跟学校协商，因为学校呢，你协商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你在整理思路和这你后面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也是你一个后续要起诉的这么一个过程，你要准备的你所谓的证据吧。
0: 嗯。
1: 哎，你学校你沟通的时候呢，他会有老师来出来，说这些情况，你看当时的录像是怎么回事啊？哎，你看当时有其他的小朋友反应是什么情况啊？哎，他也会做一些会议纪要，这个学校都会做。正常的呢都会做这些工作，你呢也为后续做一些准备。如果能协商成了的话，因为这个诉讼起来呢时间呢或者是精力还是比较大，如果能协商解决呢就是最好了。
0: 哎，这里边有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学校的这个没有错误的举证责任是在学校，对吧？
1: 对，
0: 这也就是说咱们在协商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是说让你学校来证明你没有错误啊，而不用说我们家长去找证据来证明学校没错误啊，这个是要文女士要清楚的。刚才孙律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证据，是吧？这个从学校的这个不管是协商也好，还是说后续我们如果说涉及到起诉的时候，有哪些关键证据，您帮他梳理一下吧。
1: 对，如果这个事情协商不成了的话，那咱们最后一步呢就是转向法院，然后那个起诉啊。正常的来说呢，你一个是你作为小孩子嘛，六岁的孩子，你学生呢，他的你孩子的身份证了，你家长的一些信息证明啊，他的学生证啊，亲属关系证明啊，这些信息你是要提交的，作为原告的信息。那作为被告的信息呢，就是对方孩子的信息，还家长的信息呢，这要也是要写列明的。你如果要起诉学校的话，那学校的信息，学校的名称啊，这些基本的联系方式也是要有的，这些都是基本的证据啊。那关键的信息呢，就是还是证据还是要看这个事情的经过的这个证据，类似于一开始的沟通的记录。那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微信，微信呢有没有拍照片，或者是有没有其他老师的一些言辞或者小朋友的一些言辞，这些叫证人证言。你如果就是能从学校调到监控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视频呢，也留一下。这个呢就是或者是如果是有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还要又把这个会议纪要呢，学校如果形成了会议纪要呢，尽量也留存一下。这个呢都是比较关键的，
0: 这叫核心信息，是吧？
1: 对，核心信息。
0: 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和解协议，这些算证据吗？
1: 这个是一个也比较非常关键的证据。那你就是为什么要达成这个和解协议？那么和解协议里呢，一般呢会讲清楚这个事情的过程，这个款项支付了多少。那假设你们呢是花了6万，然后就是对方已经付了4万，那么就是后面还有2万没有付，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也可以方便法院后续呢查清这个事实。这些都是要准备的。那最关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就医的一些资料，你去医院，这个当时挂号的情况，门诊的病历，如果有住院的话，把住院的这些也都能拿上。如果有陪护的话，还有这些有陪护的一些医嘱，就是因为我们要护理费这个要主张嘛。医嘱里面就是你要住院几天，需不需要陪护，这些你交了多少票据，或者是医院交了多少，你往返的交通费，这些都是合理的这些损失都是要主张的，就是把这些呢都要搜集好了。
0: 这叫医疗损害相应证据啊，
1: 对，
0: 就所有单据你也要对齐啊。刚才呢说到这些关键证据了，那文女士呢在后续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呢，有任何需要我们继续来帮忙的，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你可以随时来继续和我联系啊。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我们的专业律师呢也会继续为您提供法务上的支持。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卡友满先生的求助。满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呢是通过某日结平台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后续和平台合作呢，这是劳务派遣公司协商一致，这个工资呢改为线下结算，不走平台的线上结算。合作期间呢，这个劳务公司啊接二连三的算错我的日结工资，一次少算个8块钱啊7块钱的，最多一次呢 每次呢其实就是少算个五毛啊一块的，但是呢都是我主动提醒对方，对方才给我补发差额，金额很小。我争议的核心不在这几毛钱几块钱上，而是对方这种反复出错的态度对我的劳动很不尊重，关键是还有言辞上的贬低啊！多次出现工资的这个算错，我就提出质疑来了，为什么你少算我的钱，你就不能多算我的钱呢？你们是不是故意的？结果呢对方的工作人员呢阴阳怪气儿啊，他大概说呢就是我小气爱找事儿，没完没了，还说呢所有的其他的员工都好相处，就怎么你事儿多，而且呢还贬低我个人生活，攻击我说我生活过得不好如何如何啊，另外呢还 PUA 我说我不懂感恩啊，反向施压说早知道你这就走平台结算了啊，你故意得多扣你的钱。对于这个事情呢我已经向专业的这个机构进行了咨询，我也到派出所咨询了，工作人员呢这个口头告知说这个不构成严重违法，我呢自己又对照了一下相应的法律啊，其中这个关于名誉权这个问题，我所以想请教律师呢，就是对方在沟通过程中呢贬低我的人品啊，以及呢就是对于我人身攻击，这种言语类的贬低，人格的否定，是不是满足这种所谓的名誉权侵权或者说一般人格权侵权的这个构成要件。还有就是说呢对于这个补充工资的这个问题，这家的劳务派遣呢给我的这个用工的工价呢是每小时17元，但是同外呢另外一家公司呢他别的劳务公司派来的啊，就是一家公司他是每小时18块钱，工厂直招的是每小时20块钱。所以想请教律师，同一个工厂工作干活，不同劳务给的时薪不一样啊，像我这种情况，它算不算是劳动法里面第91条和劳动合同里面的第85条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这个情形的？这个事情实话实说金额不大，但是我不是纠结这几个钱，主要呢我想闹清楚这两件事，一个就是劳务人员这样贬低我的话语是不是构成名誉和人格的侵权，第二就是同一个工厂不同的劳务工价不一样啊，这每小时17块钱算不算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请律师呢为我明一明心里边的迷惑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稍后我们在半点的服务信息之后呢，请孙律呢为我们求助的朋友满先生啊，把您关心的这两个问题呢依次的来回应。感谢朋友们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稍后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22:3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徐广高速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有故障车辆，依然占据着应急车道。继59湖北高速承德段1781公里处，在桃园西收费站的附近以北，在南向北方向，由于事故占用了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

0: 意难平，是吧？这个心里这口气下不去。像是劳务人员贬低满先生这些话，能不能构成名誉和人格侵权呢？孙律，
1: 那看出来这个满先生确实是受到了影响啊。你说，工作人员说你小气啊，爱找事儿啊，你说没完没了啊，别人都没事儿，就你有事儿啊，你也不懂感恩啊。你看这些话。哎，他确实是很伤人，
0: 要字字诛心嘛，是吧？
1: 对，你确实是很伤人。但是你说把它放到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他是不是侵害了您的名誉权和人格权呢？
0: 嗯，
1: 这个呢，他确实不一定啊。
0: 对，咱们得先明确，就是这两个权利是什么意思，是吧？嗯，
1: 对，就是说，咱们要是你看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呢，咱们就要了解到他这个人格权和名誉权的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啊。咱们先看这个民法典啊，民法典呢它是有规定，第990条，它就是说了啊，这个人格权呢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啊。你看这个人格权呢，它包含了很多，它是个大帽子。那么名誉权呢，它是其中的一项具体的权利。那我们像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你是说的这个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呢，你都不能够以这个侮辱啊、诽谤等形式来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权。名誉呢，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是否构成名誉侵权，主要是要看这个行为呢，它是否要导致这个社会评价降低。
0: 嗯，
1: 哎，这个时候你看了解，就是这个人，你看他说这个话有没有导致你的社会评价降低？
0: 哦，
1: 这个是你就要琢磨了。哎，他这个有没有降低你的社会评价？
0: 要降低社会评价是吧？
1: 对，你看啊，你如果是就是你们两个人，哎，就是他一对一这样，哎，说了一次，哎，又说了两次，就是你们俩一对一也没有别人在场，那你说，哎，就是微信里对你一个人说。那这个呢，就是他一般是不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0: 嗯，这就是说私下里边是吧？
1: 对，
0: 点对点的来聊是吧？
1: 对，是这样的。你说一对一私下的这样的，你如果是换一种场合，咱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呢是哎好多人都在这儿，哎当着好多人的面都这么说，哎有可能是微信群里面、工作群里面，或者是开会的时候这种公开场合，你他呢人也比较多，然后说的次数，你说说一次不行，哎说个五次还不行，你说好多次，哎或者是呢还说一些更重的话。同事，你说你这些同事呢，哎听到以后呢也会说，哎说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哎大家可以这么就口口相传。这个时候呢，你看这种情形，它就是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社会评价降低了。
0: 嗯，
1: 哎就是你周围的人呢也会对你这个评价降低了，哎你的信用这个等级呢也下降了。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名誉权侵权了。
0: 哎，这我们就是说关键词是当着第三人的面，当着其他人的面是吧？
1: 哎，对，
0: 就是对您说的这些话让其他人听见了啊，以至于让其他人对于您的社会评价有降低的可能，
1: 哎，
0: 或者变化是吧？
1: 对，你看韩老师，就是这个关键，就是有没有这个社会评价降低。
0: 满先生还关心的就是他现在这个工资的问题啊，薪酬啊，这个每小时17块钱算不算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啊？这个孙律帮他来把握一下吧，好吧？
1: 你看啊，就是说你这个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它是有法律含义的。最低工资标准它法律上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劳动者呢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的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的劳动报酬。那北京市呢现在最低的这个工资标准啊，全日制用工呢是月工资呢是2540元。
0: 嗯，
1: 非全日制用工呢是27.7元每小时。
0: 每小时啊，就是27.7块是吧？
1: 对。
0: 那如果满先生在北京是吧？但因为他是在外地嘛是吧？如果他在北京的话呢，按照这个每小时27.7的话呢，非全日制的话，那这个是低于的是吧？那因为他17块钱嘛，差着10几块钱
1: 的。对，因为这个满先生呢，他没有说他是全日制用工还是非全日制用工。
0: 对，
1: 咱们呢只能是推断他是非全日制用工。
0: 嗯，
1: 那么你看就是咱们就是以北京的这个情况来算，如果是当地的，您是类似于您在河北了或者是河南了，你可以再查一下当地的这个工资标准。咱们就是以北京的这个标准来算啊，北京的这个非全日制用工它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哎，你每天工作呢不超过4小时，每周呢也不超过24小时，这个呢叫非全日制用工。
0: 嗯，
1: 那你就是说它适用的是27.7元这个标准，那你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你肯定是

0: 低了，那你就是违法的。
1: 嗯，这个还是要查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所在的城市，是吧？它的这个工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对，要
1: 我们呢是以北京来给您举例，是吧？是这样的，
0: 对，
1: 便于您的理解，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用工的，它这个形式，比如说它要是全日制用工的，是吧？嗯，
0: 对，你如果是全日制用工的话，全日制用工是什么？就是咱们正常的这种打卡呢，一般可以理解为是全日制用工，哎，每天八小时，每周四十小时这样的标准工时。那你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这边是2540元，我们把这个17小时呢再折算成这个月工资啊，咱们这个也是174个小时了啊，每个月。
1: 嗯，
0: 咱们这里面是包含了加班时长啊，就是把这个加班都算到里面了。这样的话，它是17呢乘以174，这样是2958，这样的话就是高于这个2540，这样的话它也没有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标准。
1: 对啊，所以满先生这个核心问题是，第一个您得明确清楚了您是哪一种用工方式，是吧？是全日制的还是非全日制的？另外呢，就是您所在的城市和区域要确定好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是吧？那个数值要闹清楚。
0: 对，是这样的。
1: 孙律呢，刚才是以这个北京作为现行标准的来供您参考啊。给您这个算了一个这个数学账，是吧？是这么来计算啊？
0: 对，这就是对，你再次参考一下您当地的这个标准来自己计算一下。
1: 好的，
0: 嗯，
1: 满先生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联系啊。法平如水，气出无功。猫猫姐姐说呢，二位好，向孙律问一声好。今天孙律第一次来啊，我在一号群向您问好了。树洞先生说呢，来了来了，继续打卡，各位朋友啊，感谢孙律来节目之中为我们卡友听友服务啊。大堂说听了听，刚才那孩子要想维权真是挺难的，因为是要跟学校还得跟对面家长来沟通啊。这咱们讲这有些事儿呢，确实这个过程可能是要费一些周章的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过程确实很困难，或者您觉得超出自己能力了，那我们还有专业律师嘛，对吧？专业的事儿得交给专业的人。来，我们再看一下听友冯先生。冯先生提到的说，孙律您好，我咨询一个房屋漏水的一个纠纷问题。我家是在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三楼外墙瓷砖位置下呢，有一个这个下雨就渗水，结果漏到我家二楼阳台这个棚顶上了。此前呢，就这个关于外墙瓷砖漏水的问题，我向物业报修过，物业一开始同意说给我修补二楼室内屋内阳台的天花板，但是呢我由我这个房主承担材料费。后续呢我再次又联系物业了，物业对这个事儿呢不予承认了，就说没说这事儿啊，没有啊，我们怎么可能给你安排这个维修呢？现在的局面呢是无人处理，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外墙雨水渗漏造成我家室内的顶棚损坏，物业是否负有维修以及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就是物业先前给我承诺了，现在呢又反悔了，黑不提白不提了，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来维权啊？有哪些途径和方法请律师给予指导啊？这个属于这是居住的房屋受到损害了，有损失了，是吧？那我们看它第一个事儿呢是关于物业需要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啊？咱们先给个大致给吧，孙律，好吧？
0: 嗯，好，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物业它是不是有这个赔偿义务或者是维修的这个责任。那你要看这个房屋的情况，这种房屋渗水的情况呢日常当中也比较普遍常见啊。但是呢我们先看这个房屋渗水它是由什么原因来造成的。那第一呢，你要看你这个房子呢它是不是在保修期。哎，如果你还算一个新房，就是类似于哎你刚住没入住多少年，没有超过5年，那它那个是就是漏水的这个质保呢是5年。那如果是哎是由这个是这个建筑问题，也就是开发商的问题造成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大概率还是要去找这个开发商，哎，是比较正当的。
1: 嗯，这是它的时间5年这个时效问题，是吧？
0: 对，
1: 一般的来供您参考，大概这个区间啊。
0: 但是如果你是说过了保修期了，哎，这个房子也比较老了，那你是这个物业呢，你平时在这里收着物业费，那你肯定是有这个维保的义务啊。
1: 嗯。
0: 就是类似于这个外墙呢比较有明显的破损了，那你是不是要修补了，对吧？你这个物业是要及时的修补。哎，你如果就是说，哎，物业已经发现了，别人已经告诉物业了，那你是物业还也没有正常的修，那你这个时候呢，导致这个漏水。哎，然后从外墙呢渗到自己屋里，那你这个物业是有责任的。
1: 嗯，
0: 你看这个时候呢，物业它是就是这个维修的义务它是没有尽到的。哎，这个是物业的责任啊。嗯，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哎，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它

0: 很老了，你像呢有一些房子它已经是四五十年或者是五六十年的这样的房子，
1: 房龄比较高了是吧？
0: 对，房龄比较高、嗯、那你说这个物业呢它也正常的维修正常的养护，但是它呢还是渗水了，还是漏到家里呢，这个时候呢你大概物业就是没有这个责任了，你就是属于这个正常的老化正常的这个自然损耗了。
1: 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属于房龄太长了是吧，人家物业该做的工作也做了是吧、
0: 嗯、
1: 这三种情况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求助的友友的话呢还是要先明确，冯先生要明确一下您这个家的小区是哪种状态是吧，属于他哪一个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导致了咱们家里边这个水给泡进来了是吧。在我们实践之中的话呢，这个涉及的不涉及到鉴定的问题呢？
0: 对，这个韩老师问这个问题啊就比较关键啊，你看他这个责任是由哪一方来，就是说这个房子你看啊是开发商的责任呢还是物业的责任呢还是哪一方的责任呢，这个我们老百姓他一般是没有办法来界定的对不对，
1: 嗯，各执一词嘛、是吧，
0: 对、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是碰到了这种起诉的情况或者诉讼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有司法界定来介入了，鉴定人员呢他会来正常的来说这个房子呢是是尤其你开发商设计的时候这哪不合适或者是里面的材料有问题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鉴定报告出来了，或者是看这个鉴定的时候呢他也看到了说这个正常的养护这些都做了，那你说不是物业的责任，这个鉴定报告呢把这个诉求写到里面，鉴定结论呢也会出来、
1: 嗯、
0: 那法院呢是会要参考这个鉴定的意见来做这个判决的、
1: 这个鉴定是我们在起诉之后从法院那申请吧是吧、
0: 这个两种情况都有，如果是一开始呢我们跟物业是可以协商或者是各种的可以自己请鉴定公司也可以
1: 但是一定要和物业得达成一致是吧，
0: 对，
1: 防止物业
0: 这
1: 儿抗辩说你看你找这个我不承认是吧，
0: 是这样的最后一协商好了你去找
1: 好，
0: 如果是起诉当中的话那我们就委托法院来找鉴定机构了。
1: 那个在现在冯先生有哪些证据是需要来进行收集的，我们给他整理一下提个醒吧好吧，
0: 对、好，如果就是这个事情啊前面你跟物业都解决不了，后期你如果确实是要起诉的话，那你首先你要起诉物业的话你是不是要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跟这个业委会去要一下，或者是你去物业那里去要一下，因为你是业主嘛，正常的这种物业服务合同都是有的，这个合同里都会有这个它涵盖的内容啊。还有就是你这个报修的这个过程你报修的电话或者是报修单或者是如果是你看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报修过了，是物业不答应对不对，是物业没有过来给你看这个东西还有就是你如果是说物业一开始当初答应给你维修后来又没有维修，你们之前的这个沟通的记录不管是录音了还是说沟通的记录你就是把它留下来作为证据。对，还有这个房屋渗水的情况，你是房屋是渗水，只是房屋顶面上漏水了，你拍的照片，或者是你给屋里的这个物品啊造成了损害，你就要拍成照片、视频啊，也这个也是要提交的。还有呢，就是你跟物业这个往来函件，就是你跟他正式的催告一下。如果是要启动诉讼的话，这个正式的书面催告也是，不能够缺少的。如果是你自己受不了了，还说这个房子每天漏水我也住不了，你自己呢去把它找了一个公司给它修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维修的这个单据了或者是票据了你也要把它留下来作为你后续的一个你自己损失的一个证明来做啊。
1: 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前前后后只要由于这个房子它的维修损坏鉴定一系列产生的这些票据您都要收集好是吧，
0: 是这样，
1: 后续的话无论是我们协商还是说要起诉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我们维护权益的这些途径啊都要呢讲究这些证据啊，一定要板板正正的弄齐了啊。好了，再看一下我们听友赵女士。赵女士呢提到了一个事情，说孙律您好，我在哈尔滨的某糕点店工作，老板拖欠了我28000余元的工资，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拒不支付，目前呢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了，正在等待开庭，打算呢打官司的同时呢也要向相应的媒体求助，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案件已然立案等待开庭了，我现在呢同步向媒体曝光他欠薪这个事儿，会不会对于我的诉讼案例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就是说如果有相应的采访和发布信息的时候，就是媒体帮我来介入了是吧，那种各种帮忙节目是吧，说现在这种案件的信息能不能对外透露啊，那有哪些信息是不能说的啊，尤其是要避免影响我这个庭审啊。

0: 竟那个庭审那边更重要啊。咱们这样请孙律给您分头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先说一个，就是他同步曝光这个事儿能不能操作，是吧？
1: 哦，嗯，你看张女士这个拖欠工资啊，已经起诉了，起诉了法院呢，您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啊。起诉了法院呢，您就要相信法院啊，相信法院把这个法律程序都走完了。另外一个就是您如果就是哎想向媒体曝光这个事情，或者是想向媒体来诉求这件事情，你看就咱们法律是有规定的，你向媒体求助啦，或者是主张于这个叫舆论监督啊，
0: 舆论监督，
1: 对，
0: 我们也经常做这个事儿，
1: 对，舆论监督，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卡友之家这个就是一个舆论监督，这个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个法院审理呢，他肯定是不会排斥这种正常的舆论的，这个不会太大的影响到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公正性合理性。那我们只要向媒体啊这个合法的客观的来反映这个欠薪的事实就行，不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但是你在反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实事求是啊，不能是说编造一些不实的内容，哎，或者是夸大这个事情，哎，或者是一些没有的事情呢，你要编造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会有一些对你不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法律后果会出现了啊。
0: 实话实说，而且要有证据，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核心词，就是第一个，首先要说实话；第二个呢，是要有证据。有些时候咱们可能说的是实话，但是缺乏证据支持。那放在桌面上就尴尬了，是吧？
1: 对，是，
0: 这个其实是很核心的问题。
1: 对，就是我们求助的时候呢，
0: 啊，
1: 就是要实事求是，完了以后把我们手里的客观的这个证据拿出去啊。
0: 这样，孙律，咱们有些不能提的信息，给他提个醒吧，是吧？
1: 对，确实是，就是也不能不能乱说，哎，你不能就是说，哎，为了泄私愤或者是什么，把一些不该说的话都说出去。
0: 嗯，
1: 你又类似于像个人隐私，像我们现在都有那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哎，商业秘密保护法，你这些你都不能说的。哎，就是类似于你这个老板，他是那个家庭住址了，他的家庭成员了，或者是他的这些私生活情况了，哎，或者是一些其他员工的一些工资啊、姓名啊这些情况。你不能是说，哎，我自己不高兴，我就七七八八把它都说出去，这个是要侵犯个人隐私的啊。还有呢，就是商业秘密，你这个是欠薪的事情，你不能把公司的这些商业秘密也说出去，哎，类似于公司的一些技术信息、保密信息，或者是它的进货渠道，哎，一些数据啊，这些你不能有的没的呢都说出去，
0: 这不能提，是吧？
1: 对。这个呢，你有可能会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呢，这个呢不要轻易的说啊。
0: 证据方面呢，那我现在已经找我采访了，我有些证据能不能提？还有包括有些证人能不能说？
1: 你如果就是说已经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呢，哎，你可以说。但是你如果就是还没有提交的证据呢，那你就是最好先出于你对自己的保护呢，那你就最好不要说嘛。就是类似于谁要给你出庭作证，因为像这种欠薪的案件呢，他会有同事，做证人证言，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哎，如果是某个同事要给你出庭作证，你呢本来是还没有提交这个证据，然后呢你呢先给人说出去了，你对这个证人本身也是一种不好的保护，或者是你对你自己也不利嘛，你就不要随便说啊。
0: 这些就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啊，而且有些呢是万万不可为，是吧？
1: 对，哎，更有，我再提醒一下啊，你不能是说因为这个欠薪的事情啊，你就是说这个老板哎诈骗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大骗子，
1: 对，
0: 这老板是大骗子，
1: 对，你不能是说他诈骗或者是怎么，你不能这样随便说，
0: 这个不能提，
1: 对，
0: 啊，
1: 你看这个咱们是民事责任和这个刑事的诈骗它还是两回事，它只是欠薪，这个是民事上的一个法律责任，你如果说要诈骗，那你就是他是要是负刑事责任，
0: 要入刑的那个事，
1: 对，
0: 啊，
1: 那你说你说的这些话他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不利的后果呢？哎，要考虑一下啊，不能随便也不能乱说这些，
0: 哎，这个是咱们就说嘴上得有把门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好了，那我们相应的赵女士后续有求助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啊，没问题，发兵如水去主不攻，卡友之家继续做您维权路上的坚定的伙伴。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张先生，张先生说，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行政处罚案件，我们公司员工呢受单位指派开车办事儿，这个车呢连续四年没年检了，员工开车过程中还闯红灯，后来呢去交管窗口处罚，扣分罚款，交警查说你这个车连续四年没年检了，车已经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现在呢你作为驾驶员这名员工要吊销驾照的处理，车是公司的，年检呢这个属于公司，员工事前呢不知道这个车是这个情况的，多年未年检 点达到报废，所以向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本案的车辆啊，单位长期不年检，我们员工是属于执行工作，事前不知情，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进行申辩啊，争取呢不吊销本人的驾照。第二就是如果交警作业中做出了吊销驾照的处罚，我们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需要哪些证据来证明是公司的过错，我们员工不知情啊。咱们先说第一个吧，好吧，
1: 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你看就是说这个单位没有年检，然后这个员工开车，然后把这个他的这个执照吊销了，是不是有这个陈述申辩的这个权利？那这个陈述和申辩的这个权利呢，是法定的一个权利，我们肯定是要自己要来行使这个权利的。在处罚之前呢，交管部门呢也会告诉您是这个陈述申辩，您当然是要进行陈述申辩的，自己的权益自己一定要主张。
0: 这个没毛病，这我们就说了，您第一个可以踏踏实实的陈述申辩是完全可以的啊。那现在这个情况咱们看一下，聚焦个第二个啊，就是关于如果交警做出了这种吊销的处罚了，我们要进行行政的复议和诉讼的话，有哪些证据啊，我们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
1: 咱们在说这个证据之前呢，咱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法律规定啊，就是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第100条。你看啊，驾驶这个拼装的机动车或者是已经达到报废的这个机动车上路行驶的，公安机关呢，交管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锁链机动车道上行驶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你看这里他是说应当行，就是说法律呢没有给这个执法机关他可以吊销还是不可以吊销这么一个裁量的空间，他是一定要吊销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出来，就是说你在这个难度，就是说你这个执照呢大概率是要被吊销的。
0: 这里边这个说白了就是作为驾驶人那他这个责任是前置的，对吧？也就是说你开这个车你得明白车什么情况，要不然你怎么敢比划着上路呢，是吧？咱们老百姓最俗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就是说你自己应该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啊过错或者是失职在里面吧。
0: 对，所以不知情这是单位的安排的，这个很难抗辩成功，是吧？那很难抗辩。
1: 但是如果就是说咱们再来看啊，你非得要是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咱们也要告诉你来做哪些工作啊？你抗辩的时候，你就要说明这个事情它是不是真实的。假设是说，我刚来公司，这是公司的过错，员工不知情，你就要围绕这个来组织你的证据。假设你是刚入职的，你提交你下你的这个入职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者是你以前呢不是在这个运营部门，就是开车的这个职位，那你是刚调入这个部门，那你呢就把这个你的沟通记录啊，工作记录啊，你都提交过来，就是说你这个客观上是不知情，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同事的一些证言了，或者是派车的一些情况，出车单了，这些还有公司的安排，这个时间差，导致你呢，或者是邮件的一些通知，导致你这个肯定是你是公车，而且你呢是没有时间来了解到这个车辆的状况。
0: 核心就是证明我刚来确实不知情啊。稍
2: 深夜23点。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有故障车辆占用了应急车道。湖北高速承德段1781公里处，在桃园西安收费站的附近以南南向北方向，由于故障占用了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以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0: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在今天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敏孙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小六六说呢，孙律讲的太好了，太棒了，给孙律专门做了一个大大的表情包啊。孟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欢迎孙律为大家来服务，我在六号群啊。巧哥哥说呢，欢迎孙律师打卡韩老帅的节目，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的。承诺说呢，打卡签到在八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九先生说呢，87.5的友友们大家晚上好，签到打卡成功了，在八号群向各位问好。当前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求助的听友刘女士。刘女士说，孙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理赔纠纷。我们家的车呢发生交通事故了，交警出具了一个事故认定书，判定对方是全责。事故之后我这车送到 4S 店定损维修，当前的车辆呢已然是全部维修完工了，可是对方保险公司呢一直拖延理赔，迟迟不向 4S 店支付维修款。现在呢人 4S 店说了，我这维修款没有结清啊，所以扣留我的车，不让我提车，车也没法用，车是我个人的财产，维修的这个款项呢本来是应该由全责方及其保险公司承担的，我本人没有垫付维修费的这个能力啊，而且我从法律上也不应该我垫，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请律师呢帮忙指导。第一个，事故对方全责，保险公司拖延赔付， 4S 店有没有权利扣留我的车不予放行，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尽快的把车提出来啊，用起来。第二就是保险公司呢现在他拒赔拖延赔付，除了索要车辆维修费之外，我能不能主张我车辆停运代步交通费的损失，还有哪些途径呢可以维护我的权益。这样我们请孙律呢按照您这个关注的问题依次来回应。先说这个 4S 店有没有权利押车啊，不让人家提走。
2: 对，咱们就是这个 4S 店是不是有权利把这个车留下来，这里涉及到一个留置权的问题啊。他如果是这个留置权成立的话，那 4S 店当然是可以扣车的。这个车辆这个赵女刘女士啊，需要明白两个法律关系啊。这个车辆送修以后呢，是您和 4S 店之间呢成立了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就是说您的这个您是这个维修费的付款义务人，对方全责，保险公司呢该赔，这个呢是您和对方，也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的这个求偿关系，这个呢跟您和 4S 店之间的这个承揽合同关系呢它是两重的法律关系，它不能够当然的免除您的这个付款的义务啊。
1: 嗯，这就是说咱们该给人的钱这是跑不掉的是吧，
2: 对，
1: 还是要给人交上的是吧。
2: 对，但是呢这里面呢它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个留置权是不是成立。哎，如果就是说您当时呢是跟这个 4S 店他这个放就把这个车放过去修的时候呢，哎，就是已经说好了这个是直赔的，直赔呢就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赔，那这样的话那 4S 店当然是不能扣你这个车，就是说这个法律关系就是留置权它就不能够成立的。哎，或者是您跟这个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这个对方的这个车主呢当时呢也达成了这个协议是这个直赔的啊，就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来直接付的，那这个呢这个保险把这些承诺书啊就是交给这个你这个修车的这个 4S 店，那这个 4S 店当然是也不能扣您的车。
1: 嗯，
2: 对，这里面就要看这个留置权能不能够成立啊。
1: 就关键是留置权它能不能成立，这个是 4S 店能不能把您的车留在 4S 店里边它关键所在了是吧。
2: 哎，对，
1: 现在呢这个求助的友友他关心的这个事儿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尽快的把车提出来啊？这有没有可操作的空间呢？
2: 这，就是说你要是你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
1: 嗯，咱们给他讲讲具体怎么做。
2: 对，你如果把自己把钱付了，那这个提车是最快的，对不对？
1: 他现在不想付这钱
2: 啊。对，我就是说。我知道你肯定也是不想付这个钱所以来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不付钱，那你呢就是要跟那个 对方或者是保险公司来申请，就是说，哎，您呢就是要求保险公司来出一个定损单和直赔的承诺函。如果对方呢确实也同意了，哎，你把这个函件呢就拿给你这个 4S 店，那这个 4S 店就是他拿到这个，他肯定就是要放车的嘛，因为他这个维修费他是有托底了，对方的保险公司来付。
1: 好了，这个孙律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求助友他的关心，就是现在保险公司处于持续拒赔和拖延理赔的情况，是吧？现在除了他索要的车辆维修费之外，我们的求助朋友还说呢，能不能主张车辆停运期间的代步交通损失，这些行不行？因为这保险公司当前的状态是不配合。
2: 确实，如果这个车你说车是维修完了以后一直放到那里的话，它会有停车费这个损失。如果是这个车您不能开，哎，它会涉及到这个交通费的损失。
1: 对，这另外一笔账，是吧？这是要跟保险公司还要协商协商了啊。
2: 对，如果对方的这个车主不好协商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跟对方的保险公司来，它毕竟是一个机构嘛。你这个来跟他发正式的函件啊，一定是要说明，就是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哎，明确的说明你的诉求，这样的话比较正式一点。要对跟对方亮明你的态度。
1: 现在孙律给大家保姆教程了，一步一步教了啊。第一步是协商，是吧？
2: 对。第二部分呢，你也可以要求，就是你们当时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交警部门来介入，要求他来给我调解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比较有，只要是有公权力部门介入的话，这个事情调解还是比较好容易达成的。
1: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是吧？
2: 对，
1: 调解这是第二关键词。能投诉吗？
2: 可以的啊。这个就是有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投诉热线是12378。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其实这个当然是投诉的是保险公司啊，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它是怎么样的拖延的情况？你们现在呢是一个定损的情况是怎么样？这里面呢都有法律规定的，它是有多长时间？你要达成这个协议，多长时间呢？要定损？这些都是赔付，这些都是有要求的，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啊。
1: 这是我们讲这几个方式：协商、调解和投诉。如果这些都不行啊。
2: 那咱们
1: 就只能诉讼了吧。
2: 对，这个兜底的解决方式就是最后一步嘛，就是
1: 成本比较高了。
2: 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车主啦、保险公司啦，这些都列为被告。
1: 这里边是车主和对方车主、保险公司这两个都列为共同被告。
2: 对，是共同被告。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所有产生的这个损失，因为对方是全责嘛，你这个维修费用啊、交通替代费用啊，像刚说的这个停运的费用啊，如果是有人身伤害的，你把这个人身伤害的这些情况、物品损失的这些都可以列清楚。
1: 这要是诉讼的话呢，咱就必须得给他算总账了。
2: 对，
1: 所有的这个，你由于你们这样拖拖拉拉给我导致的损失，你们都得承担起来，我都要有权利主张的，是吧？我们讲这个遇上这个事儿吧，磕磕碰碰的，在路上难免有点大事小情。关键是出现这个事儿以后呢，如果作为相应的这个责任方，利利索索的把责任承担起来，把赔偿给人弄到位了，是吧？这个也让我们在用车生活之中少一点烦恼啊，刘女士。后续在维权过程中有需要我们地方的话，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大事小情随时在线。再看一下听友赵女士，赵女士的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未成年人之间的一个损害纠纷了。按照您的求助顺序呢，在这个位置来给您回应，说我们家小孩在小区内的公共区域玩耍，跟另外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发生碰撞了，两个孩子呢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事发的时候呢，没有成年人，我们家长呢，我们没在现场及时看护，是吧？孩子在小区里边跑疯了，跑高兴了。小区的监控呢，只能拍到部分的画面，暂时无法还原当时是谁主动的冲撞啊。现在呢，我们双方家长呢，就这个医疗费责任划分协商不成，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一下，就是小区内两个未成年人，孩子和孩子相撞，双方监护人的责任一般怎么划分？小区的物业是否有安全管理责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就是小区物业啊。如果说协商不成，我们要起诉的话呢，我作为这个家长，重点收集哪些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发的经过和实际的损失啊？也请律师来指导。 这个咱们这想上一个案例是发生在学校是吧，
2: 这
1: 个案例是发生在
2: 小区，
1: 这都是孩子们容易磕磕碰碰的一些高频率的一个场所是吧，现在天儿也是挺爽朗的是吧，秋高气爽，孩子也愿意出来跑一跑啊，动一动的，小区里边两个孩子相撞了，未成年人，一般的这个双方家长作为监护人，他责任怎么分呢？我们在以往的司法实践里，
2: 你看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你看小孩子他的监护人都不在场，你看这个首先两个监护人他肯定是有一些失职的，然后呢你看这个你调那个监控呢，哎，也看不清楚是这个矛盾或者是这个事情是哎起因是什么，也看不全。
1: 怨谁是吧，
2: 啊，
1: 就咱们老百姓话叫
2: 谁引起来的。
1: 怨谁是吧，
2: 啊，对，就是怨谁，哎，现在找不出原因啊。还有你说这些都找不齐的话，你找那个现场的这个目击证人或者是这些成年人，哎，也不行。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证据缺失的这种情况。那证据缺失的情况如果啊诉到法院的话，那法官他怎么判这个案件？法官你说他什么依据也没有，他怎么判？他这种情况你通常不会判什么一方来全责的啊，或者是看谁损失的严重，哎，就是对方的全责，这个不会这么判的。
1: 就我们家孩子受伤重是吧？我们家孩子受伤重，什么？你对面孩子一个破个皮儿，我们家孩子这儿大口子啊，这就是这个其实是不能成为就是谁责任轻重的这个。
2: 啊，对，这个不能是说哎是谁的过错大小，法院肯定不会这么判的。那法院大概率会怎么判呢？他会大概率是公平来分摊，过错相抵。
1: 嗯，
2: 也就是呢，哎，如果就是双方的这个伤势或者是哎这个损失都差不多，那么就自己负担了。哎，如果是说确实是有一个孩子呢，他的咱们就是年龄或者是体型或者是哎比较大，或者是受伤的程度或者是损失呢比较这个悬殊，这个时候呢法官呢有可能会有倾向，就是哎或者是对方损失重的呢，哎，那你对方呢就要给他求偿一点，这个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
1: 这是要可能性是吧，
2: 啊，
1: 但不是说一定会这样。
2: 对对，
1: 那咱们说物业有责任吗？
2: 哎，这个你看啊，咱们要是说你看有没有责任的话，还是从这个过错程度来看。你说物业有没有责任？如果是说物业有没有责任呢，就要看他这个事情他在物业的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哎，你说物业呢，哎，这部分我的地面呢也是比较平滑的，哎，我也没有放什么不该放的东西，你这个物业呢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2: 那你说物业如果你正是在那个修路，你摆放了一些什么梯子啊，你没有
1: 施工设施，
2: 你没有放这个警戒，也没有人在这看护，那你这个物业哎有可能就有责任，你为物业呢就要承担一些补充责任了。
1: 哦，这其实就跟那个学校的有类似是吧，人学校是教育和管理，
2: 对
1: 啊，那物业其实是服务和具体管理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赵女士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如果说您愿意说跟物业协商一下的话，那从这个地方来思考一下。协商不成的话，后续如果涉及到诉讼的话，有哪些证据关键性的，您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2: 嗯，你看啊，这个要涉及到起诉的话，咱们就跟第一个案件呢有一点像，都是未成年人的。
1: 嗯，
2: 那你就是未成年人的双方的这些信息呢，你肯定都要有了，哎，双方孩子的情况，家长的情况，哎，这些信息你都要有。如果你要起诉物业公司的话，那物业公司的信息，哎，物业服务合同这些你呢也要有。第二组证据呢，那你就是要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了。那你如果是你自己觉得从这个录像里面是能看出来是谁的原因，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有自己的判断，那你呢就是从物业那里来调一些证据啊。如果物业咱们这个物业就是有各种理由呢，可能或者是也不会给你这个，那你呢在起诉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法院来调这个录音录像。哎，都可以，
1: 这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个调令的是吧，叫调查令，这个，
2: 对，向法院来申请啊。
1: 这个物业就不能拒绝了吧，是吧，
2: 啊，对，
1: 法院
2: 这个物业是必须要配合的
1: 是吧。那是有法律效力的是吧。
2: 是。
1: 嗯
2: 啊，还有就是哎你看一下现场呢有没有咱们的其他的车辆，它会有一些那种行车记录仪，哎，如果有这个哎能够记录下来一些情况的，那你呢就把那个你看人家愿意的话，如果把那个行车记录仪里面的一些影像资料呢哎也导出来。
1: 这个是这个您这个提醒非常必要。现在好多车有那个哨兵模式，
2: 对
1: 啊，咱们以往的是车开的时候行车记录仪工作，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是哨兵模式，
2: 是、
1: 啊、对吧？就是停在那儿时候、
2: 嗯，
1: 它自动记录车周围的情况，是吧？
2: 会有这种情况，
1: 哎，
2: 大家看一下啊、嗯嗯。
1: 这个您就得找一找事发当天的时候，看邻居哪个车在那附近了，或者说看哪个新能源车，重点关注那个新能源车，是吧？
2: 对，
1: 有哨兵模式了啊，开着这、
2: 嗯，
1: 这个也是个思路啊。
2: 嗯，对，再找一找，哎，你看周围的其他的家长啦，或者是什么有没有情况呢？你把人家的电话记一下，或者是让人家出一个什么证据了，你这些都要记录一下。
1: 这个要是有一些那个周围的那个、
2: 嗯，
1: 比如说新能源车上的那个车载的哨兵记录原始文件，是不是让那个你保留好那个？
2: 啊，是，这个是这个叫原始载体、啊，
1: 它会滚动的覆盖嘛？有的时候
2: 对，你要及时把它导出来嘛，
1: 嗯、
2: 及时把它导出来，完了以后，哎，你就是导的时候呢，你也要跟车主说好了，嗯，这个就要取证的过程了啊、
1: 嗯，
2: 这个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
1: 要不行的话，就是把那张卡先存好，
2: 嗯、
1: 存好那张卡先拿出来，先别用了。然后那个把那个其他的你不行，给人配个新卡，让人先用着那个，是吧？
2: 哎，这也是一个，对，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因为是原始载体嘛，是吧？
2: 对，
1: 嗯、
2: 这也是一个办法。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像我们常用的一些什么时间戳的一些，这些就比较复杂了啊，
1: 嗯、就比较专业，
2: 这个、比较专业了、
1: 嗯，
2: 就是也有其他的取证方式啊、
1: 哎。这总之就是要保证好原始文件，是吧？
2: 对，
1: 千万别给覆盖删除了啊。
2: 对，
1: 目击证人方面的话有哪些？
2: 目击证人呢，你主要是倾向于这个成年人啊，你就是成年人、周围有什么家长啊，或者人家看到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你呢就去找人家去做一个跟人家说一下，可愿不愿意出庭作证，或者是出一个证人证言，这些都可以啊。
1: 好，这个我们讲这个还有一些呢是涉及到实际损失类的这些啊，我们给他提个醒吧，是吧？具体损失有哪些是可以进行主张的啊？
2: 对，你看如果是小孩子受伤严重，你如果是去医院了，那你这个就医的证明你肯定要有嘛，就是挂号的病历啊，或者是医嘱啊，是不是涉及到护理啊，护理的费用啊。如果是比较严重啊，咱们这个有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小孩子冲撞嘛。
1: 嗯。
2: 如果是造成了这个伤残的话，你可以先这个可能就可以先去做一个伤残鉴定，这些都是人身损害这些这些固定的这些赔付的项目啊。
1: 嗯。我们讲这个法平如水，去处不公，那在相应的协商的过程之中，或者说呢，这个在维权的过程中，赵女士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帮助的和帮忙的话呢，你还可以随时与我联系。还有之家节目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届时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有故障车辆占用了应急车道。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祝愿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

0: 费、护工费、住院伙食费相关的损失，能不能我们主张都由肇事方，也就是这个全责方和保险公司来承担？当前我们这个困难，经济上有没有办法申请先行垫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坚持拒赔护工费和我们这个住院伙食相应的补贴费用，协商不成，我们能不能主张进行这个起诉啊？哪些赔偿项目需要准备哪些证据，请律师呢予以指导。咱们这样先请孙丽呢先说一下第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当前有经济困难，能不能申请先行垫付啊？这种情况可以主张吗？孙丽。
1: 咱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医疗费、护工费、住院费这些是不是都要由对方来承担？
0: 对，除医疗费之外。
1: 对，这个是肯定是要由对方来承担的。这个保险公司他不承担的，我大概率觉得是因为这个护工费或者是即住院期间的这个其他的支出呢，它是一个还不固定的一个费用。就是说它的数额不固定，保险公司大概是还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呢不能够支付，这个应该是这个原因啊。
0: 这个其实应该是于先生问清楚，保险公司是现在他就是说明确说不给，还是说等最后那个数他确定了以后我们再给兑现，是吧？这个其实是要把这个信息要给他沟通清楚的，是吧？那咱们还说这个垫付这事儿有可能吗？
1: 这个垫付啊是比较难的啊，就是说我呢，给您是想想办法这样的，您看看合不合适啊？第一个呢，你如果是要起诉的话，你可以向法院来申请这个先予执行，因为条件呢就是，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呢非常明确了，对方全责，然后现在呢是，如果不执行的话，就是影响了这个后续的生活，对方呢是保险公司，他也有履行能力，这个大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可以先启动执行，就是说你要，但是你先启动诉讼，然后呢要求法院先执行，这个是可以的啊。
0: 叫先予执行、
1: 这个、
0: 是吧？
1: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能够救急的事情，但是这个还是要配合诉讼程序来做。还有一个垫付呢，咱们说的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它这里面有一个救助基金的垫付，但是这里面的垫付呢，它只是负责垫付这个丧葬费或者是抢救的费用。因为但是呢，你看现在是已经住院期间，那对方呢，而且是有保险的，那大概呢，这个可能也比较难，这个是。也达不到这个基金的这个使用啊，
0: 难以构成这个启动触动要件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这个其实是具体问题了，这是。
1: 还有一个方式呢，您可以再对照自己的情况看一下啊，合不合适。就是今年呢新出了一个规定，就是今年的2月1号，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条件的法律适用。但是这个的适用呢，它是要求住院的人，就是您父亲呢，如果是在当地参保了，他是有这个基本的医疗保险，第三人侵权，如果也拒付这个医疗费的时候呢，您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参保的社保机构，提出这个书面的请求，看看能不能先支付这部分费用啊。
0: 这是2026年2月1日实行的。
1: 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法律规定啊。
0: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条件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啊，是这样的一个，您可以查一下。那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于先生他的诉求，就有哪些证据？我们请孙律为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咱们给他提醒，就是哪些关键的问题。
1: 这个人身损害的，咱们就跟刚才说的一样啊，就是所有的你的损失，你都可以把它列到里面。这个就像平时的这个算数学题一样，你支出了多少，哪些损失，你都可以。这个就是以票据为主线来做，
0: 核心就是加法。是吧？
1: 对，
0: 有一个就加一个，
1: 有一个加一个，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里面呢，有哪些？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您呢自己梳理一下啊。你看，首先你是住院的费用，有这个医疗费，所有的这个医院的支出的这些票据你都收好了。还有呢，就是护理费，护理费呢，你呢要配合这个医生的医嘱，如果医生呢没有写医嘱，你呢要想让医生给你写清楚，这个呢后续肯定是对你有利。这个护理费，你请了护工多少钱？然后住院的这个伙食补助，你营养费，还有你的交通费、误工费、后续的治疗费。如果是有伤残的话，还有残疾赔偿金。构成伤残的话，咱们还有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就是依赖于这个受伤的这个人生活的这些人，他的父母啦。

0: 孩子了这些，哎，还有鉴定费，
1: 嗯，
0: 这些所有的呢都是要你是要后续要去找的这些配的，就哎，当然还有那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啊，你千万不能把那个弄丢了。
1: 嗯、哎，核心证据那是。
0: 对、
1: 啊、
0: 对，你就把这些对应的所有的这些票据，如果您父亲还上班，哎，如果就是那个这个工资啊，工资的流水啊，哎，这些都要有啊。
1: 嗯，那个如果说涉及到了相应的一些司法鉴定的意见，包括商谈等级啊，这个其实也是要一些核心的这些关键证书也要
0: 嗯
1: 都要齐备的啊。
0: 对，司法鉴定。
1: 对，于先生还有一个就是他经济困难，有没有一些什么法律援助的途径呢？
0: 对，这个是像您这个情况呢，您可以打那个咱们的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或者去那个是12348啊，
1: 12348，
0: 对，
1: 嗯、
0: 最简单的就是打这个电话，
1: 嗯，
0: 说明你的情况，哎，他们会核实你的这个这个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哎，你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身份，哎，如果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就可以指派这个免费的律师，
1: 好的，
0: 帮助来做这个事情。
1: 于先生的话呢，遇到这情况，我们也是一直啊。在您的身边来帮助您继续的依法维护权益。看一下卡友东先生的求助，看啊，东先生说呢，孙律你好，我是一名货车司机，物流公司已经拖欠了我4个月的工资了，现在的情况是，老板呢见了我就跟我说没钱啊，一直推脱说过两天给。现实情况是呢，我这边呢家里边几个孩子都在上学，每个月的费用呢也比较高啊，老板这样一直拖着我真的拖不起，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几个问题。第一个，拖欠工资我有哪些维权的途径，请律师呢帮我来梳理一下。第二，就是我需要提前收集哪些证据啊，像是聊天记录啊、出签单据啊、出车的单据啊，这些有用没有。第三个，就是如果说仲裁胜诉了，可是老板说公司没钱我没钱，我这个工资能拿到吗？啊，请律师呢帮我来，解答一下。第一个，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拖欠工资解决这个的维权路径吧，孙律，好吧？
0: 嗯，咱们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容易实现的这么一个路径啊，
1: 嗯、
0: 就是劳动监察。嗯、如果是拖欠工资的话，就是到用人单位，也就是公司所在地的人社局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如果是热线的话是12333，这样的话也可以去实地的去来写这个书面的申请。
1: 嗯，
0: 这个是最快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收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他会核查一些基本的信息，配合这些信息，如果核查的差不多的话，他会通知单位的人去要求来支付这个工资，他也会要求单位的人呢到这个监察部门来说明情况。这个是一个最快的一个路径。
1: 哎，叫劳动监察投诉是吧？
0: 嗯，
1: 可以本人到所在的这个监察部门啊办公的地点去，也可以呢通过12333热线来进行这个投诉。这是第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最快速的，同时这个效果是最直接的，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嗯、那一般我们说那个劳动仲裁那个是怎么操作呢？
0: 啊，如果就是想对这个讨要工资的，还有最常见的一个路径呢，就是劳动仲裁，就是像那个公司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仲裁局去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如果是你这个你所要的这个劳动报酬呢，也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它是一裁终局。那一裁终局呢，就是没有后面的程序了。哎，只要这个一般拖欠工资这个事实成立的话，哎，这个裁决一出呢，也是要求公司来立刻支付这个拖欠款项的。
1: 嗯，这就是一下就把这事儿就定清楚了、嗯、就是所谓的一裁终局是吧，局就是局面的局啊。那个哎，第三个有一个途径就是诉讼了吧，是吧？如果说我们前
0: 但是这个是、嗯、咱们是一定是劳动仲裁的前置啊，就是劳动仲裁如果是前置了、
1: 嗯、
0: 哎，如果是这个也符合这个起诉的这个路径，嗯、哎、接下来才是走到后面那个程序了，就是哎继续向法院去起诉。这个呢就是不包括里面的那个仲裁的这个结果部分啊、
1: 嗯、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些卡友他呢是挂靠或者承包的，这个他是劳务关系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前面说到的是那、
0: 哦、
1: 个是叫劳动关系，
0: 对、
1: 啊、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0: 对，这个你看啊，如果你是公司呢每个月给你发工资，你呢哎也有考勤，这方面你呢就是劳动关系，
1: 对，
0: 就是刚才的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或者说事实劳动关系也可以、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麻烦是什么，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车，而且是你自己来完成这个结算，就是哎也是是按照活来结算，哎我拉一趟结多少钱，我拉几趟结多少钱，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就是一个劳务关系。

0: 那劳务关系的话，那你就是需要直接呢向直接向这个法院去起诉了，就不能走这个劳动仲裁了。
1: 对，这个因为是劳动关系才能走前面我们所谓的这个投诉和仲裁，是吧？要劳务关系的话呢，咱就直接起诉，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现在呢，这个像东先生的话，他有哪些证据啊？包括他说他提的那两个聊天记录、出车单据有用吗？咱们帮他明确一下吧，孙女，好吧？
0: 哎，这个肯定是非常有用啊！就是你这个，你跟出车的单据、你聊天记录，哎，对方也会是说，哎，欠没欠钱，欠了多少钱，多长时间给，这个一定呢是。从这里面能反映出来你们是劳动关系啊还是劳务关系，一个是欠薪的事实呢也通过这个聊天记录固定了，你这个肯定是要那个要保留好这些证据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没有工作服啊，或者是你这个派车单呀，之前发工资的这些流水啊，或者是有没有签过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啊，或者是其他工友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就要证人证言了，这些呢你都可以作为证据把这些都整理好了，作为你以后维权的一个准备。

0: 我们再看一下东先生那个问的是，如果仲裁胜诉的话呢，老板一直说没钱，那这种工资啊，有什么方法能拿到吗？孙律，咱们帮他想想办法，是吧？老板耍赖怎么办？
1: 哎，你看这个就是好多胜诉了以后呢，哎也拿不到钱，这个时候呢就要走这个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是什么？也是需要向法院提起的。你向法院提起这个强制执行申请书，你的依据呢就是前面的这个裁决书和判决书。那你就是那个你法院呢，他会查控这个公司的银行账户，哎，他有没有这个车，他的名下有没有车啦、房啦，哎，这些。
0: 嗯。就是把他所有的能执行的财产都给他清查到位，是吧？那要说真的出现这个公司确实没钱，就是咱们所谓这个空壳空包了这种情况，对这个还有办法吗？
1: 哎，这个你看是四个月的工资，而且呢是有卡车，那我大概率判断呢，你看他是有车的，这个你四个月的工资跟那个卡车相比呢，他一定还是有执行力的，或者是这个卡车的钱也能抵到这个他的资产，也能抵到这四个月工资了，所以大概率是有这个执行有执行力的啊。如果就是说他真是一个空壳公司，什么都不是他的，
0: 最极端的
1: 啊，
0: 是吧？
1: 那你这个时候呢，他是公司还是要有股东的，这个时候股东呢他是要有出资责任，那你如果没有尽到这个出资责任的话，股东也是要有连带责任的，哎，还有他的法定代表人，这些呢都是会上失信名单。这个时候如果他也会限制他的高消费嘛，你不能够哎坐高铁坐飞机，有些老板呢他会有这种情况呢，他也会尽快的支付这个款项的。
0: 感受到压力了，对吧？咱们就是这所谓的咱们晋城老百姓提到的，就成为老赖了嘛，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失信名单成为老赖了啊。这个是我们东先生相应的求助的关于公司拖欠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呢，在以往的卡友的一些求助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像大家这种工资的纠纷，或者说呢关于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的这个相应的界定啊，决定了我们维权的这些路径和相应的这些举措啊是有区别的。在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大事小情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卡友之家是各位卡友和听友们维护权益的伙伴和坚定的后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今天求助的李先生。李先生说，律师您好，我们家的情况是我姨和姨父是2010年再婚，姨父是北京本地人，我姨是外地户籍，结果在去年9月呢姨父突发脑梗啊，不幸罹患疾病，一直呢是我姨贴身照顾，在今年7月份复查呢又查出来了有肺部的癌症伴随着脑转移，当前的情况呢还是在积极的治疗，但是这个情况不太乐观。现在存在的情况是我姨父名下呢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原来是姨父名下，现在呢这个房本已经变更到我姨的名下了。但是姨父跟前妻有一个儿子，他看到呢自己这父亲身体情况变差了，现在呢是不断的上门想要这套房产一半的产权，有这个主张。所以我想请教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我姨名下了，是夫妻共产嘛，是吧？那等到姨父如果是百年之后，他这个亲生的儿子能不能主张这套房屋的继承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初这套房屋已经过户到我姨名下了，会不会被对方起诉认定这个过户行为无效？然后呢就是，如果存在法律问题的话呢，我姨现在有哪些啊是可以做一些稳妥的安排，规避这个房产纠纷带来的这些所谓的风险也好，或者是法务的这些诉讼的成本也好。咱们这样，按照您求助的这个关心问题一样一样先说。先说这个姨父的儿子能不能主张房屋的继承权，孙律。
1: 咱们这个是涉及到继承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房产，你看这个房产呢它是一个物权。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物权呢它是写到谁的名下，它呢就是谁的财产。你看现在这个呢它是已经写到呢这个女方的这个名下。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房子呢它就是女方的。 那如果是说到继承的话，你看他这个儿子能继承什么呢？他一定的是继承他父亲的财产。那就是说这个房子已经写到这个女方名下了，他还是不是这个男方的财产呢？这就是要看这个问题。那大概率呢是不能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清楚啊，考虑清楚是什么。如果这个已经过户到这个女方名下，但是这个房产呢它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它有一半呢还是这个男方的，也就是这个姨父的，我们可以呢笼统的把它判定为是一个婚内共有财产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往下继续来分析。啊，如果是这个，你看他这个姨父呢是有一半财产，这有房产的一半，就是说他这姨父如果过世以后呢，他这个儿子是可以继承他父亲这个房子的一半里面的他的份额。但是这个他姨父这个男方的这个一半的份额里面，他也会是有这个女方一半的份额。就是说他们呢都是继承人，那你继承人里面呢他会是有配偶、父母和子女，那就是说他的儿子是可以继承他父亲在这个房子里面他作为遗产的他的那个份额，就是可以把他这样理解。
0: 对，就是说你上来就是说我主张房子一半，这是不现实的。对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父亲的那个份额里边还有他配偶、子女、父母这几个顺序，按照法律的这个依次的顺序顺位的，
1: 是
0: 吧？所以这个是他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他儿子如果即便是能够主张继承权，也不是说上来我就要一半这个概念的啊。
1: 对，
0: 好了，那这个又引出第二个问题来了：当初这个房产过户到这个姨姨的名下的时候，会不会被这个儿子起诉说这个过户行为无效？有没有可能？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房屋的价值是比较高的，它一般如果出现了这种房产继承纠纷的话，那大家一定是，就是会这个撕的比较厉害吧？
0: 对，
1: 撕的比较厉害。那这样的话，你看你这个他这个是在病发期间，然后把这个房子过户的，这个呢就是很容易让人会有猜想，哎，是不是他这个男方呢，是不是神志不清，或者是他是不是他真实的表示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女方，这个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0: 关键问题看什么，孙律？
1: 对，你要看他这个时候，你过户的时候，你是不是是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你看啊，他当时的这个意识是不是清醒？你看他是不是过户的时候是脑梗之后？那你脑梗之后，你当时的意识是不是清楚？哎，你这个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0: 是不是失能失智，是吧？咱们得这么讲。
1: 对，失能失智，你是不是他这个有这个签字的这个签字这个能力啊？你要有医院的这些病历啊，你要去看一下。
0: 这个其实是一个状态，神志不清这个状态是有一定风险的，是吧？能这么理解吧？
1: 对，因为他是脑梗嘛，咱们是有这样的。初步的判断。
0: 像是比如说像是欺诈胁迫这种的话，他能这么主张吗？
1: 有可能。
0: 这个、大儿子啊，
1: 你说就是像这个病人呢，他是处于这个病患被照顾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情况。如果你不签这个字，那我就不照顾你了。也有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胁迫，你签了这个字，那他不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了，那欺诈胁迫的，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被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
0: 那我们讲这个，如果恶意串通什么损害这个他的利益，这种主张行不行？说你看他们就串起来，把这房子就想捣鼓走啊？
1: 这个对，这个如果就是说，你看这个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房子呢有可能会被别人继承的多，那我就是我呢就是本身这个房子，或者是咱们就是假定这么一种情况吧，这个房子呢是这个男。

0: 方的一个福利房，这个福利房呢是不是有他前妻的份额在里面，那你这个房产就相对复杂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再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别人，这个时候你男方他处分的这个房子呢里面呢是有别人的利益成分在里面，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房子再过户了，你要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呢也要界定为你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
1: 嗯，那这样孙律，就是他怎么是这个情况之下呢是比较稳的，这个过户上就是相对来说咱们说较为稳妥的，哪些要件构成啊，咱们是便于李先生他来判断一下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叠在一起说这个就过户问题不大呢？
0: 那你要对你就是根据刚才咱们分析的，你要看这个你看医院的病例，你如果是这个他当时意识也比较清楚，哎，也是他真实的房产也没有纠纷，他确实是想把这个房子呢留给这个女方，那你最好呢是要找一个公证，公证了你做的一个房产过户的一个公证，哎，你呢证明他这个意识情况，哎，你把这个病历也写清楚，哎，你让他当时写字了说话了，让这个影像显示他都是一个可以处分自己行为的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哎，也没有被写，你也可以就是做公证的这个公证人员呢也会告拍这个视频呢也会显示出来，就是说哎他是自愿的，哎，把这个房子呢过户给这个女方。
1: 嗯，
0: 那公证员呢可能也会初步的了解一下这个房产它是不是有纠纷，如果没有纠纷的话，你看哎这个就是这个过户行为呢就比较强有力的是一个过户的一个证据了。
1: 好，那现在咱们最后一个聚焦一下，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如果说对于李先生的姨来说哪些是最为稳妥的安排规避这些纠纷，咱们帮他快速梳理一下吧，孙律，好吧。
0: 嗯，那你就是一个就是公证效力的一个过户行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个现在他意识清楚的话就是公证过户，那另外一个你看护的这些东西呢一定要做一个记录，因为是作为遗产继承的时候，如果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人，他是可以多分的。那你这个看护的过程当中呢，你把这个看护的这个过程呢，要保留下来，通过照片了，或者是陪护记录了、证人证言了，保留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已经病情比较严重了，哎，你把他的这个财产呢，也要梳理一遍，包括他的车辆啊、存款这些。
1: 后期的话呢，
0: 遗嘱什么的，
1: 孙律的详细回应我会发给李先生呢。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6集，马红俊的苦恼。就在马红俊起身要再和小五打一架的时候，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中断了他们。
4: 唐三、胖子，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唐三和马红俊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身白衣、头发梳理得极为整齐的戴沐白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小五哼了一声，
5: 哼，怎么回事？你问他吧，这个胖子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女孩子，我们看不过去，要教训教训他。
3: 戴沐白冷峻的脸上突然笑了出来，
4: 小五，我想你是误会了。翠花姑娘，你也受不了他了吗？
3: 翠花脸一红，点了点头，转身就跑。这一次，马红俊没有再去拉他，只是一脸的颓色。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疑惑地问道：
6: 戴大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戴沐白看向胖子，说道：
4: 怎么样，胖子，你自己说还是我替你说呀？
3: 马红俊瞥了戴沐白一眼，低着头：
4: 你说吧。
6: 怎么，你也会害羞了？
4: 好，我替你说。
3: 说着戴沐白转向唐三和小五：
4: 还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学院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三名学员吗？
3: 唐三一下明白了，你是说他就是？
4: 对，胖子就是那第三个，也是在你们之前最晚进入学院的一个。刚才的事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猜也猜得到。
6: 哎呀，其实这也不能怪胖子，怪只能怪他那个草鸡武魂。
4: 你武魂才是草鸡，小爷的武魂是凤凰，就算小爷的长辈的武魂都是鸡，小爷这个也是凤凰。

0: 你没听过草窝里也有金凤凰吗？哼。
1: 好，凤凰，就算是凤凰吧。唐三，胖子这个武魂很怪异，院长说他的武魂是一个变异武魂。变异武魂？是什么武魂与什么武魂产生的变异呢？
2: 对于变异武魂，唐三听大师讲过很多。武魂一旦变异，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变得极其强大，另一种则是被削弱。大师本人就是深受武魂变异之苦，而眼前这个马红俊的武魂显然是属于良性变异那种。戴沐白说，
1: 别说是我，连马红俊自己恐怕都不清楚，他们那个村子所有人的武魂都是没有攻击力的家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他这儿武魂产生了变异，先天拥有了火焰的能力。胖子并不是自己入学的，而是在三年前被院长在他们村子中发现之后带回来的，他的年纪应该和你们差不多。由于武魂变异，胖子拥有了很强的火焰能力，这种火焰又非常怪异，不但温度极高，而且有着很强的附着性，很难熄灭。院长说他武魂变异之后真的有可能成为凤凰，但是他这武魂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变异虽然给他带来了强大的魂力，但也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容易邪火上身。如果只是压制不经过疏导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被这股邪火冲击爆体而亡。
2: 马红俊赶忙补充一句，
0: 邪火上来压不住啊，但是小爷从来没有欺负过女孩。
2: 唐三和小五都有些发愣，两个人的眼神都变得极为怪异。虽然唐三对变异武魂有不少了解，但像马红俊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唐三看向戴沐白，戴沐白点点头，
1: 确实是这样，胖子从不欺负别人，刚才那翠花姑娘确实是他的朋友。
2: 唐三目瞪口呆，
1: 不愧是怪物学院，连这样的变异武魂居然也有。
2: 马红俊瞪着戴沐白，
0: 哼，小爷要是像你和小奥那样也长了一张小白脸，何至于这样。
2: 戴沐白邪眸中目光连连闪动，有些匆忙地朝后面看了看，压低声音说，
1: 胖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给我小声点。
0: 哎，你不是一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今天这是怎么了？吃错药了你？
2: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1: 你少废话，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你要是再敢败坏我名声，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唐三忍不住了，
1: 马红俊，那你以后怎么办？停止修炼吗？
2: 马红俊说，
0: 还能怎么办，小命最重要，回头问问院长看他有什么办法吧。
3: 喂，你们三个，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啊？我都要饿死了。
1: 好了，你们跟我来吧。
2: 四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范围内，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学院的食堂。所谓的食堂其实只是学院和这个村子的协议而已，聘请了几位村民负责大家的伙食。早点虽然简单了一些，但胜在量足，吃饱是没问题的。他们来到食堂的时候，宁荣荣和冰冷少女朱竹清也已经来了。朱竹清看上去除了脸色苍白一些以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妥，或许是昨日联手的缘故，两个女孩看到唐三和小五都向他们点了点头。朱竹清冷淡一些，但宁荣荣的神色明显有亲近之意，微笑时脸上露出了两个梨窝，看上去分外可人。马红俊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个女孩，毫不掩饰。戴沐白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低声地说，
4: 你给我老实点。
2: 马红俊怒道，
0: 这为什么呀，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戴老大，就算你是老大也别管得太多。
2: 戴沐白又撞了他一下，偷眼向朱竹清看去，朱竹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这边，缓慢地吃着早饭，脸色依旧是冰冷的样子。小五挨着宁荣荣坐下来，低笑着和他说着什么。从宁荣荣看向马红俊那 时有诧异的眼神，马红俊也知道他们肯定是在谈论自己，顿时有些泄气，坐了下来，拿桌子上的早点开始发泄。戴沐白咳嗽一声，
4: 小奥这家伙又睡懒觉，总是那么懒。除了小奥，我看大家都到齐了，以后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在一起生活学习，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吧。我给你们介绍，这个胖子就是我们学院的另外一个学员，叫马红俊，武魂是草，是凤凰。
2: 听到凤凰二字的时候，朱竹清抬了抬头，但也只是看了马红俊一眼而已。他的目光从戴沐白身上掠过时，似乎更添了几分寒意。马红俊说，
0: 哎，对了，戴老大，听说新来的学员昨天让赵老师吃了不小的亏。谁呀？
2: 戴沐白说，
1: 你刚才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0: 啊？
1: 不过你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和赵老师一样的待遇。
2: 说着，戴沐白手指了指唐三，马红俊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唐三。
0: 不对呀，你的魂力虽然比小爷我强点，但似乎也高不了太多，应该不到三十级吧？怎么可能让老赵吃亏呢？他可是七十六级魂圣，我才不信呢。
2: 唐三微笑着说，
1: 只是运气而已。
2: 实力是自己的，他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什么。戴沐白将唐三等新来的四个人的名字以及武魂都告诉了马红俊，至于唐三的真实实力，他并没有解释太多，只是暗示马红俊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介绍完毕，戴沐白继续说，
1: 大家以后都要在一起生活修炼，称呼没必要太过拘谨，加上你们新来的四个人，学院的学员一共才有七个人而已，小奥和胖子都叫我戴老大，因为我年纪比他们都要大上一些，你们叫我沐白就可以了。马红俊就直接叫他胖子，奥斯卡那个家伙你们叫他小奥或者大香肠叔叔都行。唐三，我以后称呼你小三如何？
2: 唐三点点头，表示自己没意见。对于这个史莱克学院，他虽然来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经有了几分归属感。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这三个学员各有特点，但都不招他反感。不等戴沐白说到自己，宁荣荣爽快地说，
5: 你们叫我荣荣就行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是这么叫我的。
1: 宁荣荣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简单的一句话无形中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小五的称呼自然是不用变的，当戴沐白的目光落在朱竹清的身上时，朱竹清却站起身。
2: 我吃饱了。
1: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向外走去。马红俊有些惊讶地看向戴沐白。
0: 我说，戴老大，怎么这个新来的学妹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一眼啊？
1: 戴沐白是一脸的苦笑啊，摇了摇头，并没有解释什么。唐三向戴沐白说，
4: 沐白，我们都是新来的，给我们讲讲学院里的规矩和课程吧。
1: 戴沐白勉强将自己的心思从朱竹清身上收回来。
4: 哦，学院没什么特别的规矩，简单说来就是不能干坏事，但鼓励战斗，鼓励赌博。
1: 唐三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怪物学院果然不愧是怪物学院，连教学方法都和诺丁学院大不相同。戴沐白解释道，
4: 老师们认为战斗是熟练自己武魂最好的途径，增强实战经验极为重要，而赌博是心理的博弈，对于增强心理素质，增强自身观察力和判断力都有很大的好处，当然一切都要适可而止。简单来说，战斗不能杀人，赌博别太认真就没问题。至于课程安排吗？以后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课程随时都会出现变化，毕竟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老师的数量甚至比我们学员还多，所以学院会根据我们个人情况的不同调整课程。但今天的课程我可以肯定，最重要的

0: 一项就是收钱。学院每年的学费是100个金魂币，对于你们这些大魂师级别的魂师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听到戴沐白说到这儿，小五忍不住插嘴：
1: 戴老大，你昨天说学院很穷，可学院为什么会穷呢？我们遇到的几位老师有60多级的，还有70多级的，按照级别来看，他们能够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本身就是天文数字了，支撑这么小的一个学院应该不算什么呀。
0: 按照小五的推测，魂师的补贴是一个月一个金魂币，大魂师是10个金魂币，到了魂尊就应该是100个金魂币，魂宗就是1000个，魂王10000个呀，魂帝就应该是一个月10万金魂币了。那更不用说昨天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魂圣，一个月100万的金魂币，想想都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戴沐白摇了摇头，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学院当然不需要担心什么收入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武魂殿给的补贴都是由帝国拨款，由武魂殿代发，补贴只给到魂尊级别的人，每个月100个金魂币，就像我现在这样。而超过魂尊级别之后，不但补贴没有增加，而且还会取消，也就是说，魂宗及魂宗以上的魂师是无法从武魂殿领取任何补贴的。你们每个月到武魂殿去领补贴的时候，都会有魂力的测试，那就是在确定你们的魂力是否超过了40级，一旦超过40级，补贴将立刻停止发放。这一次连唐三也不禁好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魂师实力越高，按说越有价值才对啊。哼，但是小三，这要从实际出发，虽然魂师是高贵的职业，真正的魂师数量也不多，却依旧是一个不算太小的群体。你们应该也计算过，如果按照补贴的比例来发放，到了魂帝级别，一个月领取的补贴就是10万金魂币，一年就是120万金魂币，那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字啊。不用说别的地方，如果按照我们学院老师们的实力来领取补贴，如果帝国全额发放的话，我们学院老师们的收入一年就能赶上索托城1/10的全民总收入，那是何等庞大的数字。在整个帝国，高等级魂师数量虽少，但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补贴，也足以将整个帝国拖垮。因此帝国规定，补贴发放只是鼓励和帮助低等级魂师进行修炼，让他们尽快提升实力。可是到了40级以上，他们就算是相当强大的魂师了，完全可以选择向帝国效忠，或者加入军队。那样的话，帝国将会发给相应的报酬。当然，魂师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投入某些家族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说到这里，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了钦佩的神色。
0: 而我们学院的各位老师都是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势力之下的魂师，也就是说，在学院成立之前，他们都是走单帮的，他们喜欢自由，厌恶束缚，甚至连帝国给予的爵位都不屑一顾。你们想想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有什么收入呢？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获得帝国提供的爵位呢？有了爵位，似乎就有一定的收入了吧？我记得30级以上就能获得帝国加封的男爵爵位，40级呢是子爵，再往后就没有了。
0: 宁荣荣替戴沐白回答了小五的问题。
2: 接受了帝国的爵位，也就有了为帝国效忠的义务，一旦发生战争，在帝国的征召之下，作为帝国的贵族就必须要遵从帝国的命令前往战场。贵族的头衔虽然好，但同样是一道制约的紧箍咒，很多强大的魂师都不会接受贵族头衔的，就是不希望随便为一方势力去卖命。正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当当当的声音，戴沐白赶忙起身。
0: 这是院长召集我们的钟声，胖子，你带他们直接到大操场去，我去叫竹青。
2: 说完， 戴沐白快步离开

0: 食堂。马红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嘟囔着：
1: 哎，戴老大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小爷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以前这么在乎一个人。
0: 当四个人来到大操场时，睡眼朦胧的奥斯卡已经来了，手上还拿着一根自己制造出来的香肠吃着。奥斯卡的样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脸上的胡子没了。看到奥斯卡的时候，唐三差点没认出来，刮掉胡子的奥斯卡完全变了样子。之前马红俊曾经说过，戴沐白和奥斯卡都长了一张桃花脸，那明显是嫉妒的言语啊。此时唐三才明白马红俊羡慕的是什么了。戴沐白已经非常英俊了，尤其是那双双瞳邪眸，很容易产生吸引力的。但是就论相貌而言，他依然不如眼前这位没有了满脸络腮胡子的奥斯卡。奥斯卡眼窝深陷，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面如冠玉，英俊而和谐，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当然，就算是再英俊的贵族公子，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在那里啃，样子好像也不太好看。
1: 你的胡子呢？
0: 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站定，忍不住指了指他的脸。奥斯卡嘿嘿一笑，快速把手中的香肠吃掉，低声说：
1: 哎呀，这不是新来了几个学妹吗？不弄得精神一点，怎么让他们注意啊？
0: 唐三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1: 请问你今年贵庚啊？
0: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说：
1: 十四啊，怎么了？我爸十四岁的时候都有我了。
0: 唐三突然发现，如果想考验心理能力，来史莱克学院学习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先不说老师，这些学员个个都是怪物，哪怕是自己不也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暗器绝学吗？
2: 戴沐白带着朱竹清也赶来了，朱竹清明显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而戴沐白的脸色明显很难看。奥斯卡幸灾乐祸地笑道：
1: 哎，看来戴老大又碰钉子了。
2: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一个中年人从操场的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看到这个人，唐三和小五明显一愣。来人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身材壮硕，脸长得很有特点，下巴有些向前突出，颧骨很宽，面部扁平，还有点鹰钩鼻。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镜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小五惊讶地问道：
3: 这不是那个奸商大叔吗？
1: 奥斯卡惊讶地说：哎，什么奸商大叔，这是咱们的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的创始人，四眼猫鹰弗兰德。他是一名78级的魂圣，比赵老师还要猛，而他拥有飞行类兽武魂，在战魂师中也算是相当少见的，胖子就是他的嫡传弟子。
3: 还好只是78级，真没想到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的经典语录居然出自他的口中。
4: 哎，大香肠叔叔，我们学院有没有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啊？
1: 首先请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
5: 你当魂斗罗是卖菜的，哪里都有。
1: 整个大陆上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不超过100，都被帝国和帝国下属的王国供养着呢。至于封号斗罗，两大帝国加起来也就只有10来个左右，哪是那么好见的。
3: 那就好。
2: 唐三看了小五一眼：小五你怎么了？
4: 没什么。小三，你说这个奸商大叔会不会还记得我们？
2: 小五，这才过去2天，应该忘不了吧。不过他既然是院长，应该不会计较你对他的冒犯才对。
5: 奥斯卡这时嘿嘿一笑：这你可就错了，我们的弗兰德院长那可是出了名的记仇，当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护短。
2: 正走过来的弗兰德目光突然朝着

0: 他们这个方向飘了过来，正好停留在奥斯卡身上，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光芒。
1: 人呢？
0: 奥斯卡大惊失色，坏了坏了坏了，我的话可能让他听到了，这样惨了。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0: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了。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7集，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4: 今年很不错，我们又多了四名小怪物。我，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稍后，你们每个人交100个金魂币到负责财务的李老师那里。慕白，
5: 院长。
3: 戴慕白上前一步，他对弗兰德似乎很尊敬，甚至还带着几分崇拜。
4: 又来了四个学弟学妹，回头你将学院的规矩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各自回去休息，尽可能地把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今天的第一堂课将在晚上开始。奥斯卡，
5: 院长，
4: 你和宁荣荣例外，你们两个跟我来。
6: 奥斯卡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弗兰德面前行了个礼。当他看到宁荣荣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脸色才变得好一些。弗兰德挥了挥手，
4: 好了，其他人可以去休息了，记住在天黑之前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本学院的教学方式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你们甚至会面临危险。
6: 朱竹清头也不回地走了，戴沐白这次没有追上去。马红俊溜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唐三呢，倒不急着离开，他想看看眼前这位院长是如何教学的。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都是辅助类的，这应该是他们晚上不用参加课程的原因。只是令唐三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在晚上进行教学呢？唐三没走，小五自然也不着急离开，站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弗兰德也不在意，向奥斯卡和宁荣荣说，
4: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式，武魂不同，修炼方法也大相径庭。在斗罗大陆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武魂，所以学院要教导你们的并不是如何修炼武魂，而是如何使用武魂，如何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辅助战友。
6: 弗兰德的话唐三觉得有些熟悉，仔细琢磨了一下，大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大师说的要比弗兰德更加详细而已。奥斯卡似乎已经听过类似的话，不置可否地低着头，宁荣荣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弗兰德继续说，
4: 你们两个都是辅助类的魂师，一个是进行属性附加，另一个则是食物系武魂。像你们这样的魂师，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否则的话，你们很难。

0: 但身为魂师，有自身的魂力辅助，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普通人强一些。但是，你们有可能面对的敌人是对方的战魂师，甚至是敏攻系战魂师。因此，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你们同样需要进行体能锻炼。关键时刻，或许你多跑出一步就能活下来。
1: 奥斯卡对弗兰德还是很了解的，听着面前这位院长的教导，心中暗暗苦笑。
2: 完了完了，今天是逃不过去了。
1: 果然，弗兰德在长篇大论之后向奥斯卡和宁荣荣点点头。
0: 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进行体能训练，从现在开始围绕着整个村子快跑20圈，如果中午吃饭之前没能跑回来，就不用吃中午饭了。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武魂进行辅助，奥斯卡负责带路，现在出发。
1: 是。宁荣荣答应一声，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跑。奥斯卡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唐三等人，这才跟上去。史莱克学院所在的村子虽然不大，但奥斯卡明白，弗兰德指的整个村子包括村子里的耕地，一圈下来至少是三公里以上的距离，20圈那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尽管他拥有20多级的魂力，但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课程还是一件令他痛不欲生的事情。对于20多级的战魂师来说，跑完这样的距离也不会十分轻松的。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跑出去了，弗兰德指了指唐三，
0: 你一个人跟我来。
1: 唐三点了点头，同时在背后向想要跟上来的小五摆了摆手，这才大步流星地跟着弗兰德朝学院内走去。
3: 弗兰德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处，就在昨天唐三和赵无极交手的小操场旁边不远的地方。房间内布置得很简单，只有一些必须存在的东西而已。弗兰德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看着唐三，他的眼中突然流露出复杂的光芒。
0: 大师还好吗？
2: 老师很好。
0: 哦，
3: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唐三，
0: 你是他的学生？哼，难怪他连这条腰带也给你了。那天看到你系着这条腰带，再加上你的年纪，我就知道你要来我这史莱克学院，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他的徒弟。当初他曾经对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培养出一名天才魂师，震惊大陆。看来你就是他的选择了。
3: 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将一封信递到弗兰德面前。院长，出发之前老师让我在通过学院考核被录取之后再将这封信交给您。听了唐三的话，弗兰德眼中闪过一丝悲伤，还有一丝笑意。
0: 还是那么倔强。也对啊，这才是他的风格。这家伙终于知道联系我了吗？
3: 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信拆开，取出了里面洁白的信纸。唐三清楚地看到，弗兰德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是微微颤抖着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唐三并不知道，他只看到弗兰德那不断变化的脸色。弗兰德时而欣喜，时而愤怒，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几乎都从他的面庞上出现过。
0: 好啊，好你个老混蛋，你非要证明什么吗？有什么可证明的？难道你不知道其实二龙潭？
3: 弗兰德似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起来，嘴里说着唐三听不懂的话。突然弗兰德猛地抬起头盯着唐三，
0: 既然你是他的证明，那就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好了，唐三，你走吧，快去准备晚上的课程，那并不轻松。
1: 大师交给

0: 长分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虽然这位弗兰德院长让他感觉很怪异，但他也并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经过与赵无极一战，唐三发现了自己很多弱点，有时间还不如去修炼呢。且不说唐三等人自行修炼，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人此时正在学院外面奔跑着。宁荣荣的声音中有些无奈，
1: 奥斯卡，这一圈到底有多远？
0: 刚开始的时候，宁荣荣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他是辅助邪魂师，但在家的时候，父亲也一直都要求他锻炼身体，说的话几乎与弗兰德之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他的身体并不差。虽然比不上战魂师，但持之以恒的锻炼不但令他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且尤其擅长跑步。不过从离开学院到现在，宁荣荣在奥斯卡的带领下竟然一圈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别说是中午了，晚饭能不能吃到那都是个问题。更何况他们的体力在不断下降，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啊。
2: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你也别怕，我们两个辅助系的魂师在一起还怕饿肚子吗？要不要吃点？
0: 宁荣荣瞥了他一眼，奥斯卡被他看得有些心虚，嘿嘿一笑，献宝似的低声说，
2: 老子有根大香肠。
0: 光芒一闪，一根香喷喷的香肠已经出现在他手中，向宁荣荣递了过去。
2: 我这香肠第一魂环技能是恢复，不但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有恢复体力的作用，吃点吧荣荣，有我的香肠支持，别说是跑20圈，就是跑200圈，咱们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0: 宁荣荣有些怪异地看着奥斯卡，突然说，
1: 吃你个头。
0: 说完七宝琉璃塔飘然而出，敏捷辅助附加，他的速度骤然提升，朝前面跑去。奥斯卡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唐三戴沐白在这里，听到宁荣荣这样说，恐怕也会觉得有点诧异。他们并不知道宁荣荣在七宝琉璃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而宁荣荣自己也终于按捺不住，显露了点本性。
3: 七宝琉璃宗议事大殿，大殿北侧坐北朝南的主位上，一张酸枝木雕花大椅，椅背上镶嵌着一块极大的玉石，那玉石呈碧绿色，散发着淡淡的温润气息，乃是一块极品的温玉啊。酸枝木雕花大椅上端坐一人，此人面如冠玉，鼻直口方，相貌儒雅温和，一身洁白的长袍纤尘不染，他看上去40多岁的样子，目光柔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人，一头柔顺的黑发披散在他背后，一切看上去是那样随意妥帖。此时他正看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身穿白色净装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道，
4: 回禀宗主，小姐已经到了史莱克学院并成功考取。
3: 中年人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这小祖宗啊，出去磨练磨练也好，不然我们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个儿来了。史莱克学院情况如何？
4: 请宗主恕罪，史莱克学院内至少有一位魂圣和数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属下无能，无法进入探查。不过您交代的信我已经给了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肯定会落在他们院长手中。
3: 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弗兰德呀弗兰德，你还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呐，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离开这个家，小魔女才会懂事一些吧。好了，你下去吧。
4: 是宗主。
3: 青年人快步后退而去。这个时候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那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得大厅簌簌作响。
5: 冯志，你就这么放心让荣荣一个人在外面吗？

0: 难道那史莱克学院能比我们教的更好？不行，我要去把蓉蓉接回来，她在外面我可不放心。
1: 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名须发皆白、面庞却如同婴儿般细嫩的老者从后堂走了出来，然后大大咧咧地在宗主宁风致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宁风致面露无奈之色，嗨，简叔，就冲您和古叔，我也不能再让这丫头在宗门里宠溺着。你们实在是太过惯着她了，这丫头在家里已经没法管教，让她到外面受受教育，或许会有些变化。被称为简叔的人不满地说道：“
0: 哼，谁说我们娇惯蓉蓉了？”你只看到了蓉蓉平时喜欢玩闹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她乖巧的一面啊，风致。你儿子不少，女儿可就这一个，你还真舍得。
1: 宁风致断然说道：“简叔，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去找她，您和古叔也都不能去。蓉蓉的安全，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个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就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的第一尖峰。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的，有他保护，蓉蓉不会有事的。”
0: 哼，
1: 剑叔怒气冲冲地哼了一声：“
0: 蓉蓉要是有事，我就唯你是问。身上有点发紧了，我去找老古龙这老不死的活动活动筋骨。”
1: 别说在七宝琉璃宗，哪怕是在整个斗罗大陆，敢像宁风致这么说话的也没几个人，而眼前这位老者显然是其中之一。宁风致表面看去虽然是40多岁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年龄早已经超过60岁。宁蓉蓉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2: 夜幕降临，史莱克学院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正站在操场上，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戴沐白、唐三、小五、马红俊以及一脸冰冷却利落的朱竹清都已经做好了晚上上课的准备，一个个精神抖擞。不过弗兰德的注意力并没有在他们身上，而是看着另外两个学员。
0: 奥斯卡，你们跑完20圈了？
2: 弗兰德的目光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令人不敢与他对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一天唐三都没有看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出现过，包括赵无极在内，似乎整个学院里只有他们七个学员和这位院长大人。奥斯卡咳嗽一声，点点头：“
3: 院长，我跑完了。”
2: 弗兰德冷哼一声：“
0: 我问的是你们，不是你。”
2: 奥斯卡扭头看向宁蓉蓉，宁蓉蓉也正看着他，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中满是无辜的神色。奥斯卡一咬牙，点了点头：“
3: 是的，院长，我们都跑完了。”
2: 如果让唐三来评价他这个笑容，那么用阴险二字再合适不过了。
0: 很好，奥斯卡，没想到你很有友爱精神啊！啊，你给我过来。
2: 弗兰德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位置，奥斯卡一脸苦笑，
3: 院长，
2: 他没有再去看宁蓉蓉，大步走到弗兰德面前站定。弗兰德的右手缓缓抬起，轻飘飘地拍在奥斯卡的肩膀上。
0: 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20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精神究竟有多深，不跑完不用吃饭。我已经封住了你的魂力，不用妄图解除。刚才拍这几下，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去吧。
2: 奥斯卡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就向外面跑去。弗兰德的目光转向了戴沐白、唐三等人：“
0: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去跑啊？”
1: 戴沐白和马红俊很熟悉弗兰德的脾气，并没吭声。朱竹清生性冰冷，只是淡淡地看着院长。

0: 而唐三和小五下意识地点点头，他们确实不明白弗兰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弗兰德脸上依旧挂着那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笑容。因为他说谎，尽管他是出于友爱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才说谎的，但他依旧是说谎了。你们都还是孩子，说谎是最不好的品德，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说着，他的目光从唐三五个人身上转到一脸无辜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宁荣荣身上。告诉我，你有没有完成我早晨布置的课程？宁荣荣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1: 我没有，距离太长，我又饿，坚持不下来。
0: 所以你就一个人跑去了索托城，并且去大吃了一顿，还在索托城的商业街转了转，刚刚才回来找到奥斯卡，对不对啊？
1: 你监视我。
2: 身为院长，我要对学院的每一名学员负责。
0: 如果说奥斯卡说谎是因为不忍心让你受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犯下的错误就是罪无可恕，擅自离开学院，不遵从学院安排，让学长替你说谎，任何一条都不是一名优秀魂师应该犯下的错误。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法处置，一死了之。宁荣荣皱皱眉，脸上温柔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嘴角微微上翘，神色间竟然流露出几分轻蔑和不屑。
1: 这里不是战场，只是个学院而已。
0: 不错，这里只是个学院，但这里是我的史莱克学院。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一条，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给我滚蛋，你不配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条路，向我证明你有留在这里的资格，还有，以后不再触犯规矩的决心。
3: 宁荣荣笑了，尽管她才12岁，但不得不承认，她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很漂亮。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竟令人有些心悸。真是什么话都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啊！而她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1: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车声天枯尽依旧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

0: 是四种情意。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8集，唐三、小五、戴沐白等人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而此时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已经没有了那种温柔，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屑，充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4: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兽而已。
3: 弗兰德并没有因为宁荣荣的话生气。没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可现在的你还和我差得太远太远，哪怕你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最有天赋的一个，你也终究只是一名大魂师而已，你和我之间还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呢。既然你看不上这里，就请你离开，史莱克学院不欢迎你这样不守规矩的学员。
4: 哼，你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早早离开。弗兰德，我劝你还是少管我，否则的话，后果不是你承担得起的。
3: 如果我怕什么后果，就不会有这座学院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沐白，
5: 院长大人。
3: 戴沐白上前一步，此时他看向宁荣荣的目光依旧充满了不可思议。他隐约明白，此时的宁荣荣才是真正的他，可是昨天的他也掩饰得太好了吧。弗兰德说，
6: 你去将这位宁荣荣大小姐的东西从她的房间拿过来，然后送她离开这儿。如果她反抗，我允许你使用任何手段。
4: 弗兰德，你敢？
3: 宁荣荣娇喝一声，双手叉腰。这个12岁的小姑娘表现出极其彪悍的气势。
4: 我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对我的人。
6: 你爸爸舍不得管教你，不代表我也舍不得。你可不是我女儿，也不是我的宝贝。在我眼里，这里任何一个学员都比你强。七宝琉璃塔确实是辅助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可惜你只会给他蒙羞。
4: 你胡说！
3: 宁荣荣在愤怒之中胸前剧烈地起伏着。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中最出色的弟子，他有许多位兄长，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在12岁之前就突破了20级的程度。连他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都曾经说过，宁荣荣是数百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机会将七宝琉璃塔变成八宝琉璃塔的宗门天才。此时弗兰德却将他说得一无是处，高傲如宁荣荣又怎么承受得了呢？弗兰德继续不屑地说，
6: 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比在场的哪一个强？
4: 我是辅助类魂师，当然不能和他们这些战魂师比武力，但是我在战场上的作用要比他们都大，有我的帮助，一个魂师团体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幅提升。
6: 不不不，你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战场上的作用都会比你强，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你没有。以你的性格， 如果到了战场上，只能是炮灰而已。
4: 不可能，我们七宝琉璃宗的七宝琉璃塔冠绝天下，无人能比。为什么我比他们差？
6: 因为你的心，因为你的浮躁和高傲，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怕是你的父亲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冠绝天下的。如果他没有优秀的伙伴陪同，就算是一名普通魂师也能够将他击杀。而以你的性格，你认为你能够找到可以将后背完全交给对方的伙伴吗？
7: 宁荣荣愣了一下，他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古怪了一些，但终究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弗兰德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他已经明白了弗兰德的意思，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辩驳。弗兰德缓缓走到戴沐白等人面前，因为他与宁荣荣话语之间的交锋，戴沐白并没有真的去拿宁荣荣的东西。弗兰德指了指戴沐白，
6: 沐白今年15岁，武魂邪毛白虎，战斗系魂师，天生双瞳，37级，拥有两个百年魂环和一个千年魂环，是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年纪最小达到30级魂尊的学员。他达到魂尊的时候只有13岁，你自问能够在13岁就突破到30级吗？如果说有人能超过沐白，那也绝对不是你。唐三和小五年仅12岁就已经达到了29级大魂师的水准，他们才是有可能超越沐白的。唐三与赵无极一战时你也在场，你应该很清楚一名大魂师和一名魂圣之间的差距。尽管赵无极并没有使用全力，但是唐三展现出的战斗力，我想你看得很清楚，论天赋他们都要强于你。
7: 宁荣荣依旧无法反驳，弗兰德说的对，戴沐白、唐三、小五在魂力上都要强过他。弗兰德转向马红俊和朱竹清，
6: 马红俊的年纪和你、唐三、小五相仿，11岁进入史莱克学院，尽管他的武魂存在缺陷，但是他拥有的变异武魂是得天独厚的顶级兽武魂，单论武魂，就算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他的魂力同样不弱于你，这还是他将一部分心力用在弥补武魂缺陷的情况下。朱竹清，你们魂力相弱，但是他和你不同的是，他有一颗坚定而执着的心。朱竹清，你告诉我，你来史莱克学院是为了什么？
7: 朱竹清用冰冷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回答，让自己变得更强。
6: 对于学院安排的课程你会怎么做？
7: 只要对我的实力提升有利，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6: 宁荣荣，你都听见了？你自问比得上他们哪一个？在这里你本身就已经是最差的存在，你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格？我敢说，只要你离开我这里，20年后他们每一个的成就都要比你大得多。
7: 宁荣荣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
4: 还有奥斯卡呢，我怎么也比他强吧，他也是辅助类的魂师，只是一个小小的15系魂师而已，他总比不上我吧？
6: 不，你错了，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奥斯卡的天赋甚至还在沐白之上，否则的话我为什么会允许他进入学院呢？宁荣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武魂吗？
7: 宁荣荣花容失色，
4: 不，这不可能，辅助类武魂怎么会有先天满魂力？
7: 在魂师界，先天满魂力者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可辅助类武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宁荣荣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天赋异禀，是过人的天才，就是因为他的武魂在觉醒的时候已经达到9级的程度，距离先天满魂力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是辅助类武魂中极品的存在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有点小帅但念魂咒那么奇怪的奥斯卡居然会是先天满魂力。弗兰德淡然道，
6: 奥斯卡是史无前例的存在，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有可能取代你们七宝琉璃宗在辅助类魂师中的地位。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是很有可能的。
7: 宁荣荣失神地站在那里，从小到大他在身边所有人的呵护中长大，再加上本身就是天才，更是被宠爱到了极点。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最出色的，最具天赋的，哪怕现实实力还不够强，那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吧。当看到唐三和赵无极一战的时候，宁荣荣就已经被震撼了，但他的潜意识里还是将自己和唐三区分开来，毕竟大家的武魂修炼走的不是同一路线。但此时弗兰德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利剑一般刺在宁荣荣的心上，将他心中最骄傲的东西彻底粉碎了。
3: 宁荣荣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突然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就朝自己的宿舍跑去。哼，弗兰德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中暗道，要是连一个12岁的小丫头我都搞不定，我也配不上什么黄金铁三角的称号了。戴沐白看着弗兰德脸上的笑容，试探着问道，院长，我还要不要去帮他收拾东西啊？弗兰德瞪了戴沐白一眼，你很想这个丫头走吗？
5: 不是。
6: 宁荣荣虽然骄纵了一些，但本性并不坏，让她自己想清楚就好了。你去把奥斯卡叫回来，说我免了他的惩罚，让他去安慰安慰宁荣荣吧。
5: 哦，
3: 戴沐白答应一声，转身就去找奥斯卡了。此时他心中对弗兰德不禁更加钦佩。戴沐白也出身于世家，当然知道七宝琉璃宗在大陆上的地位有多么恐怖，整个斗罗大陆的封号斗罗加起来也不过10位左右，一个七宝琉璃宗就占了其中2位，这样的实力让两大帝国的皇室见到七宝琉璃宗宗主也要客客气气的，而弗兰德居然不畏强权，敢如此训斥七宝琉璃宗最宠爱的小公主，这可不是简单的勇气二字就能解释。其实戴沐白又哪里知道，眼前这位院长大人的怀中揣着七宝琉璃宗宗主送过来的一封信，一封可以当作上峰宝剑用的信，否则的话弗兰德真的会没有丝毫顾忌吗？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他也没想到宁荣荣的本性居然是这样的，昨天他和宁荣荣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觉得他很亲切，可此时才发现原来宁荣荣的性格居然比自己还要跋扈。弗兰德双手背在身后，
6: 好了，准备出发。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想留在我这里修炼就要遵从学院的规矩，上好每一堂课，我的话在这里就是命令，接下来你们将开始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堂课，你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完成自己的课程，别怪我没有事先声明，如果你们做得不够好，那么不死也要脱层皮。
7: 戴沐白很快就回来了，向弗兰德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让奥斯卡去安慰宁荣荣了。弗兰德挥挥手，
6: 出发，跟上我。
7: 说完只见他脚尖点地，轻飘飘地窜了出去，朝学院外的方向前进，众人赶忙跟上。弗兰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上，此时就看出五名学员之间的实力差距了。紧跟在弗兰德身后的是魂力最深厚的邪眸白虎戴沐白，戴沐白身后并不是唐三，而是朱竹清。唐三的鬼影迷踪胜在精妙，论直线距离加速度反而不如朱竹清这个敏攻系的魂师，所以他和小五并列排在第3位。马红俊则在最后， 可也没有比唐三他们落后多少。一路上弗兰德一句话都没有说，唐三他们自然也没有吭声，脑海中还在回想着之前弗兰德和宁荣荣之间的交谈。很快唐三就发现了弗兰德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索托城。
3: 从史莱克学院到索托城并不远，眼看就要到索托城南城门的时候，弗兰德的速度这才放慢下来，让五名学员都跟上了。索托城位于巴拉克王国内部，并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所以这里的城门是全天开放。一行六人顺利地进入城中。尽管现在天已经黑了，但索托城像刚刚睡醒一般，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街道两旁所有店铺都是灯火通明，一些个只在晚上才出来营业的小商贩纷纷找到自己最习惯的地方，卖一些小吃或者小物件之类的东西。唐三和小五虽然在索托城中住过两天，但可并没有在晚上出来过。唐三还好一些，小五此时兴致勃勃地四下看着，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悄悄地凑上去多看几眼，要不是唐三始终拉着他呀，说不定早就走丢了。朱竹清依旧一脸冰冷，似乎外界的一切和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自己面前的弗兰德身上，并没有被外界影响半分。戴沐白眼睑下垂，显示出了他沉稳的一面，他的样子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只是他的脸上少了那层冰霜，一切都表现得很是自然。弗兰德突然停下脚步，看了看天色，自言自语道：
6: 还有些时间，你们跟我来。
3: 说着，弗兰德带着五人走进了街道旁一家不起眼的茶铺中。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了下来，弗兰德要了六杯最便宜的茶水。小五看着面前那满是茶叶沫的茶水，直皱眉头。
4: 院长，我们的第一堂课不会是在这里上吧？
6: 当然不是，你们上课的地方在那里。
3: 说着他抬手向外面指去，顺着弗兰德手指的方向，唐三看到在距离茶铺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高大的建筑，从他们这个角度只能看到那个建筑物有着近百米的高度，巨大无比，在夜幕之中显得极为深沉。在那巨大的建筑物中隐隐有光芒闪烁，戴沐白的脸色可就变了。院长，第一天就让他们去那儿啊？
6: 弗兰德淡淡地说。沐白，你记住，你们都是怪物，不是普通人。那既然是怪物，就要有怪物的修炼方式了。你们的武魂都不同，各自也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法，学院能教导你们的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武魂，帮助你们获得更好的魂环，拥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尽可能开发出自身的潜力。剩下的就是关于武魂的各方面知识以及大陆上魂师的情况。在所有你们要学习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战经验。同样的等级和实力，实战经验的多少将决定胜负走向，只有通过实战才能尽可能地提升你们在战斗中的应变能力，所以你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实战，而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课堂。
7: 戴沐白和马红俊对视一眼，马红俊没敢吭声，戴沐白的邪眸之中则流露出了无奈，他们显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而唐三、小五以及冰冷的朱竹清都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弗兰德说，
6: 类似于这样的建筑只有主城级别的城市才能拥有，它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样的建筑就叫做大斗魂场，并且或以所在的城市命名，因此你们眼前的这一座就叫做索托大斗魂场。所谓的大斗魂场就是拼斗武魂的地方，也就是魂师对战的所在。不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斗魂场 决定国家的兴衰。
7: 唐三皱了皱眉。
3: 院长，魂师不是最高贵的职业吗？为什么还会有大斗魂场这样的地方？这样像是耍猴一样给人观看的武魂比拼算什么呀？
7: 弗兰德摇了摇头。
6: 不，你错了。虽然我也不大喜欢大斗魂场这样的存在，但我不得不承认，大斗魂场绝对是体现魂师价值的一个重要场所。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唐三。大斗魂场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体系，而且可以说是一方特殊的势力。它由全大陆最有名望的七大魂师家族联合创立，并不隶属于两大帝国或者武魂殿，可以说是一个第三方势力，富可敌国呀。在大斗魂场内成名的魂师，在整个国家都将成为耀眼的明星，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还能够获得极大的名望。而且大斗魂场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地方，在这里即使你杀了某个大家族的传人，也不需要担心被报复，这就是它的公平性。
7: 说到这里，弗兰德眼中闪耀起了夺目的光芒。
6: 武魂的等级是一名魂师实力强弱的标志，魂环更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一名魂师的真正能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称号，才是自身实力的最好体现。任何级别的魂师在进入大斗魂场之后，都只是用斗魂二字来代表，获得第一场胜利后会得到一枚徽章，之后每获得一场胜利就会有一定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徽章的等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枚徽章就是魂师在大斗魂场等级的象征，而且是全大陆所有主城通用。徽章等级高的好处极多，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徽章的等级按照矿物的品质来区分，最低的是铁徽章，也就是铁斗魂，向上依次是铜、银、金、紫金、蓝宝石、红宝石、钻石，一共八个等级。
7: 说到这里，弗兰德的目光依次从面前五个人身上扫过。
6: 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毕业之前至少拿到银斗魂徽章，明白了吗？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慕白，赞，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

0: 淡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猿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9集，索托大斗魂场。弗兰德淡定自若地喝了一口面前的劣质茶水。他成立史莱克学院已经有20年之久，自然知道怎样的教育方式最容易令学员接受，那就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不论做什么事儿，如果有兴趣二字为前提，那么一切都将事半功倍。能够入选史莱克学院的，无疑都是怪物一般的孩子。这些或者说是怪物，或者说是天才的学员，根本不可能用一般的方法来教育。弗兰德说，
4: 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慕白，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3: 是。我是29级的时候开始参加索托大斗魂场博弈的，一共进行56战，目前战绩29胜27负，积分只有2。从铁斗魂提升到铜斗魂需要积分100，每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就会得到一个积分，但是如果输掉一场战斗就会相应的扣除一点积分。如果连胜场次超过5场，那么每再连胜一场积分将直接增加10，连胜超过10场再胜一场增加100。哪怕积分达到铜斗魂成功进阶，只要积分掉下100，也将被取消铜斗魂的资格。铜斗魂提升到银斗魂需要积分1000，铜斗魂之间的战斗每获胜一场将得到10个积分，输一场也是减掉10个积分，连胜获得积分的比例和铁斗魂是一样的。对于戴沐白的实力，唐三还是有些了解的，听他这么说不禁暗吃一惊。沐白，以你的实力才29胜27负吗？这怎么可能？你的武魂应该是少武魂中很强大的存在啊。
4: 哼，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大斗魂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地方。这里的斗魂有三种方式，其中一种叫做博弈，是切磋性质，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规则，按照等阶分组进行，或者说是按照魂环的多少来进行分组。一旦你多了一个魂环，那么就只能参加下一组的博弈。我29级的时候连胜4场，眼看就可以开始拿到连胜的10倍积分时，实力也提升到了30级，获得了第三个魂环。那之后我连败10余场，积分就成了负数了。同样是三个魂环，30级的我对付38、9级的对手又怎么有可能胜利呢？想要在这个地方获得连胜，除非在29级参加一段时间的博弈，等到了30级之后暂停参与，达到39级之后再进行博弈才有可能成功。但我们的目的是实战，自然不能那样做，所以我的战绩自然也就差了一些，我的积分还不如胖子高呢。马红俊这时接口道，
5: 我现在是33战21胜12负，
6: 其实也不高，9个积分。
3: 弗兰德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过去吧，其余的情况到了现场我再一一告诉你们。
3: 结了茶钱，一行六人走出茶铺向索托大斗魂场走去。离得近了，大斗魂场带来的震撼感更令人吃惊。唐三和小五刚来到索托城的时候并没有来过索托城的这个方位，所以并没有发现在这座城市之中居然还有一座如此宏伟的建筑。

0: 中是赌斗，以大斗魂场的人为裁判，赌斗双方派出同样数量的魂师进行比赛，最后的获胜者将得到赌约中的一切。赌斗本身就是生死斗，很多贵族宗族在出现巨大矛盾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
1: 而比赛的形式也是三种，一对一、二对二和群战。其中群战双方的人数协商规定，按照大斗魂场的规矩，一般都限制在7到10个人。他们走进大斗魂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弗兰德告诉唐三他们，
0: 这些都是斗魂战中死者的名字。什么？
1: 在这里进行斗魂报名十分简单，只需要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地、武魂的表格，就可以领取到最初的铁斗魂勋章。当然了，还需要每人支付10个金魂币作为注册费用。同时呢，斗魂之前还要进行类似于武魂殿那样的魂力测试，确定参与者的等级。戴沐白告诉大家，
0: 每次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都要先进行魂力测试，以确定参赛的对手。
1: 弗兰德自然不会替他们出钱注册，唐三、小五和朱竹清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注册。令唐三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注册的时候，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他们年纪小而耻笑，或者是流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始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办公速度也极为迅速。从这简单的细节就能够看出，这大斗魂场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注册之后就要进行斗魂排序了，弗兰德带着他们来到博弈类斗魂区，简单的嘱咐了戴沐白几句之后，就径自到斗魂场内去了。戴沐白告诉唐三等人，
0: 在大斗魂场，只有在连胜超过5场、斗魂徽章等级高到一定程度，或者魂师等级极高的情况下，才能在主斗魂场进行斗魂比赛。像你们这种新手，只能在分斗魂场进行比赛。铁斗魂获胜一场，可以得到10个金魂币的奖金，要是输了，就没有奖金。
1: 很快，5个人就已经被排序完毕，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都被分在了博弈区第14分斗魂场进行斗魂。只不过戴沐白的对手是魂尊级，而唐三他们4个的对手都是大魂师级而已。整个大斗魂场给唐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分配极为详细，这里一共有24个分赛场，每一个分斗魂场又分为不同的区域，包括博弈区、生死区两大类，每一类又分为3种方式，一对一、二对二和团战，所以一个分斗魂区就有6个隔离开来的擂台。至于赌斗的，根据戴沐白所说的，不论是什么级别，所有赌斗都会在主斗魂场进行。大斗魂场的经营模式早已经非常成熟了，不同的斗魂区门票价格也是不同的。像唐三他们马上就要参加的这种博弈类分赛区一对一的比试，门票价格是最便宜的，看的人自然也是最少的。参加斗魂的魂师被统一安排在了一个宽阔的房间中休息，等待上场。休息区内，唐三他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其他魂师的注意，毕竟他们的年龄实在都太小了。这些魂师虽然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却没有人来取笑他们，每个人都在冥想，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即将开始的斗魂。小五坐在唐三身边低声道，
2: 哥，我刚才问戴沐白了，每个魂师虽然每天只能参加一场博弈，但可以同时参加不同类型的。哎，我们都是29级，在这个级别中应该不难获胜，不如我们也报个二对二的斗魂，要早点达到积分要求，怎么样？
3: 没问题，反正我们也是来提高自身实战经验的，多一点战斗经验总是好的。
0: 当下，唐三将自己和小五的想法告诉了戴沐白，戴沐白自然不会反对，而且像是被他们提醒了一般， 将目光落在了朱竹。

0: 朱青的身上。不过可惜，他和朱朱青的武魂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能组队进行二对二斗魂，戴沐白也只能放弃了。戴沐白说，小三，你带着小五到二对二那边报名去吧，这边的战斗应该还要等一会儿。
1: 嗯。
0: 唐三点点头，在进来之前他已经看到二对二报名的位置，当下他带着小五暂时离开了一对一斗魂区，前往二对二斗魂区报名。
2: 报名费十个金魂币，胜一场你们将得到十个金魂币。
0: 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向唐三二人收取了费用，因为他们已经登记注册，只需要出示自己的铁斗魂徽章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填写什么。
2: 请给你们的组合起一个名字。
0: 起名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这才知道参加二对二和团战，他们需要给自己的组合起一个名字，以方便斗魂场主持人进行介绍。就叫三五组合吧。唐三分别取了自己和小五名字中的一个字做组合名，反正这个意义又没有多大。
2: 好，三五组合已经注册。
0: 唐三和小五的铁斗魂徽章上多了一行四个字的雕刻，上面雕刻着三五组合四个字，只不过小五的五啊变成了一二三四五的五。
3: 喂，这个字不对，是跳舞的舞，不是一二三四五的舞。
0: 小五姐不满了，同时用手比划着。工作人员冷冰冰地回道，
2: 谁让你们不说清楚的，想要更改组合名称需要重新进行铁斗魂徽章注册，同时已经获得的战绩将被全部抹去啊。
0: 正在小五准备发作的时候，戴沐白的声音突然传来，小五，你的一对一斗魂就要开始了，赶快过来。唐三拍拍小五的肩膀，算了吧，三五组合就三五组合，反正只是一个名字嘛。小五向那工作人员做了个鬼脸，这才朝着一对一斗魂区跑去。一对一斗魂区的对阵是根据抽签进行的，在其他魂师进行斗魂的过程中，等待的魂师可以选择观战，也可以选择休息。分斗魂场的各个区域都有专门供参赛魂师们观战的地方，距离斗魂台很近。小五是唐三他们五人中第一个上场的，唐三等人自然选择观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他们来到了观众台下方，擂台侧面一个专门区域，正好能看到擂台的全貌。尽管是分斗魂台，面积依旧不小，直径达到20米啊，有足够的空间让魂师们发挥。不过可惜的是，在这14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旁的观众可没几个。斗魂台上，一名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此时正站在中央，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
4: 下面将进行我们14斗魂场一对一的斗魂第一场，出场的将是两位大魂师，他们分别是拥有兽武魂玉兔的战魂大师小五，和已经连胜两场拥有兽武魂铁角牛的战魂大师庆宝。究竟是庆宝大魂师能够继续他的辉煌战绩取得三连胜，还是初来乍到的战魂大师小五获得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请两位大魂师上场。
0: 主持人介绍得很热闹，但看台上的观众们呼声寥寥，偶尔有几个人喊着庆宝的名字，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5: 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快来到了斗魂台上，此人身高达到了惊人的两米左右，肩宽背阔，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花岗岩般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下蟒筋虬结，像一条条暗青色的小蛇遍布在赤裸的上身，铜铃般的大眼中凶光闪烁。上场的同时，他仰天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咆哮，释放着强悍的气势。不用问，这就是一名力量型的战魂师，和不动明王赵无极那属于同一个类型。马红俊坐在唐三身边，低声说，
6: 哎，
1: 这个打架我看

0: 上去力量不错，你家小五行不行？
1: 唐三淡然一笑，
0: 哼，你等着看吧，小五的魂技比较惧怕力量型的魂师，但那要是在对方力量远远超过他的情况下，同等级别力量型战魂师在小五面前，那只会是……
1: 唐三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一脸稚气和兴奋的小五已经跳到了台上。他身穿白色长衣，粉色长裤，一张充满稚气的漂亮小脸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2: 哟，这小妞长得不赖呀。
3: 是啊，这小姑娘多大年纪？刚才主持人说什么？说她是大魂师？不可能吧。
1: 类似的质疑声不断在看台上响起，观众一向是同情弱者的，再加上小五的卖相要比对面的铁脚牛魂师好多了，立刻得到大多数观战者的支持。庆宝呢，看到小五也愣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
4: 小妹妹，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不是你应该来的，赶快回家去吧。
1: 小五面带微笑，虽然他只有12岁，但当他那张小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时，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尤其是对庆宝这样的头脑简单的家伙来说，更容易激发保护欲望。
4: 妹子，你还是下去吧，万一碰伤了你可就不好了。你看你这么娇嫩，是不是？
1: 庆宝有些为难了，憨憨地让小五认输。小五呢，秀眉微皱，纤细的小腰扭了扭。
5: 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啊？赶快用出你的武魂，别怪我没提醒你。
4: 哎呀，真拿你没哎。
1: 眼看着庆宝要说什么，脾气一向算不上温柔的小五忍不住了，一个箭步朝着庆宝的方向窜了过去。小五的速度很快，10几米的距离转瞬即至，长腿轻弹将身体送离地面，一脚就朝着庆宝的脖子踢去。防御是力量型魂师最强大的能力之一，眼看着小五轻飘飘的一脚向自己踢来，憨厚的庆宝并没有闪躲，他也根本闪躲不开，心里暗想，
4: 这小姑娘不懂事，这么小就跑来参加斗魂，让她打几下，等她累了自然就下去了。
1: 不过庆宝心里刚升起这个想法，下一刻这场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小五一脚踢在庆宝粗壮的脖子上，力道比庆宝想象中的还要轻，他这一脚踢上去之后，脚尖并没有反弹离开，反而是勾住了庆宝的脖子。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脚也抬了起来，蹬在了庆宝坚实的胸膛上。粉红色的光芒奔涌而出，两个亮晶晶的黄色光环出现在小五身上。这一刻，他用魂环向所有观众证明了自己大魂师的身份。看台上，当唐三看到小五的右脚准确地勾住了庆宝的脖子时，嘴角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0: 再见。
1: 小五第一魂环技能妖功发动。庆宝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和脖子后面同时传来一股大力，整个人随着小五的一个侧手翻，已经腾云驾雾一般被甩向了空中。紧接着小五落地之后助跑一步，迎着庆宝从空中跌落的身体又跳了起来，双脚准确地夹在他的腰间，自己的小腰一拧，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一周，一个反摔令庆宝跌落的身体斜斜地飞了出去。庆宝在斗魂台边缘的保护绳上弹了一下，直接掉到了擂台下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0: 整个14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周围变得一片寂静，别说是观众，就连之前那位主持人都已经张大了嘴，谁也没想到这样一场斗魂居然会如此快速的结束，而获胜的一方竟然是那看上去只有12岁的小姑娘。整个过程不但短暂，而且小五的妖功在一个身形庞大的对手身上用出来，看上去是那样优美。蛮牛一般的庆宝甚至连武魂都没来得及用出来啊，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庆宝的客气， 小五对他的攻击并没有用出多少魂力，再加上庆宝自身的防御力相当不错，此时他已经从地上摇摇晃晃爬起来了。
4: 妹子，你真厉害，我输了。
0: 庆宝是个老实人，但并不傻，在小五发力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感觉出来小五的魂力远胜过自己。庆宝自身的魂力是25级，在魂力的差距之下，他知道即便自己用尽全力也不可能获胜。
5: 什么妹子妹子的，要叫小五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4: 小五姐。
5: 哎，
0: 庆宝很老实地叫了一声，一脸通红走了。魂师看台上，唐三听着小五的话不禁莞尔一笑，这丫头当大姐头的劲头又上来了。轰的一声，欢呼声此时才骤然响起，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又是这么厉害，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啊，一时间掌声雷动。小五笑嘻嘻地朝看台上挥了挥手，主持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快步来到斗魂台上大声宣布，
6: 战魂大师小五获胜，战绩1胜0负，庆宝战绩21胜14负，小五大师请您下台后去进行积分登记。
0: 比赛的节奏进行得很快，或许是因为小五与庆宝一战展现出了短暂的精彩局面，看台上的观众们此时可是来了兴趣了。但是令唐三等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场斗魂竟然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场内战，对阵双方分别是唐三和朱竹清。
1: 朱竹清只是看了唐三一眼就去了斗魂通道，唐三正准备跟上去的时候，却被戴沐白抓住肩膀。戴沐白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低声说，
7: 兄弟，下手轻点。
1: 唐三微微一笑，向他点了点头，这才通过斗魂通道登上台去。又是两个生面孔，而且还有一个容貌不逊于小五的漂亮小姑娘参赛。斗魂尚未开始，看台上已经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主持人简单地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和武魂，就示意二人的斗魂可以开始了。唐三客气地向朱竹清比出了一个礼让的手势，
7: 请
1: 全力以赴，让我看看自己与你的差距。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十集，三五组合登场。唐三与赵无极一战时，朱竹清就在现场，自然明白自己不可能是唐三的对手。但朱竹清更想知道的是，同为大魂师，自己和唐三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和上一场比赛不同，这一场斗魂刚一开始，战斗的双方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一双可爱的猫耳微微竖起，双手十指轻弹，尖刺般的利爪弹掌而出，身体下伏，冷冷地盯着唐三，就像看着自己的猎物一般。两个黄色魂环同时出现在朱竹清的身上，冰冷而锋利的气息给人带来几分窒息般的感觉。同样颜色的魂环也出现在唐三的身上，蓝黑色的长藤贴地蔓延，就像是一条蓝黑色的大蛇悄然律动，覆盖了唐三身体周围直径十米以上的范围，几乎占据了半个斗魂台的面积。唐三神情自若地看着朱竹清，一点也不着急。尽管双方的比试并没有开始，但唐三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作为控制系战魂师，他本身就是克制敏攻系的朱竹清的，尤其是在擂台上，朱竹清的灵动无法发挥到极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悬念。
4: 眼看着蓝银草朝自己的方向蔓延过来，朱竹清知道自己不能再等待下去了，身躯骤然弹起，带着一连串残影从正面朝着唐三扑过去。此时所有的观众都清晰地看到，当朱竹清冲入蓝银草范围内时，四面八方的蓝银草同时竖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囚笼一般，将唐三和朱竹清两人笼罩在内。朱竹清身上的第一魂环几乎和唐三身上的第一魂环同时亮起，幽冥突刺发动，半空中朱竹清的利爪骤然伸展，身体迅速变向，速度也在瞬间加快了一倍，朝着唐三的方向斜斜地窜过去。眼看着他的到来，唐三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侧移。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紫翼，或许在别人眼中朱竹清的身影很难辨别，但一直苦练暗器的唐三凭借紫极魔瞳又怎么会看不清呢？鬼影迷踪在剑不容发之际，带着唐三的身体脱离了朱竹清的攻击范围，利爪破空，几乎贴着唐三的身体划过。下一刻朱竹清没有发动第二魂环技能的机会，早已等待着他的蓝银草趁着他去世已尽的刹那骤然围拢。
3: 蓝银草第一魂环技能缠绕，
4: 大量的蓝银草将朱竹清的身体捆了个结实，毕竟是自己人嘛，唐三并没有发动蓝银草上的毒刺，只是捆住了朱竹清而已。但第一魂环中附带的麻痹还是令朱竹清身上的魂力波动瞬间降低，两人的战斗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结束了。
3: 控制系克敏攻系，你的攻击不足以破开我的武魂控制能力。
4: 唐三脸色温和地放开了蓝银草，朱竹清还是那么冷，唐三说的他自己也明白，只是没想到唐三会赢得如此从容。此时他完全清楚， 唐三之所以能够和赵无极纠缠那么久，并不只是暗器精妙的原因，他在战斗中对时机的把握能力同样强悍。朱竹清在唐三面前根本就没有一点机会。我输了。
3: 丢下简单的三个字，朱竹清立刻转身下台而去，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快。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三就一定强过朱竹清。敏攻系的魂师本身就应该隐藏于黑暗之中，偷袭、暗杀、侦查，这才是他们最擅长的。这种正面的擂台战对于敏攻系魂师来说本身就不公平。如果这是在一个复杂的地形之中，唐三想要战胜朱竹清绝对没那么容易。唐三走出魂师通道的时候，小五正在那儿等着他。两个人简单地进行了积分登记之后，没有再回一对一的魂师看台，他们俩还有二对二的斗魂要进行。抽签已经结束了，唐三问了一下，他和小五还有两场才会出战，两个人也没有去观战。毕竟之前的战斗虽然快速，但多少还有一点魂力消耗，就在准备区域简单地休息了一下。二对二的斗魂时间似乎比一对一要长了许多，轮到唐三和小五出场的时候，两人的魂力都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唐三顺着魂师通道来到斗魂台上，先简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二对二这边的观众席位至少坐了一半人，人气比一对一那边要好不少，他们的对手已经在斗魂台上等待了。二对二的斗魂台比一对一的要大上一倍，毕竟魂师的数量多了一倍嘛，需要更大的施展空间。此时台上的主持人正在宣布魂师组合。二对二第五场，铁血组合对阵三五组合。刚一上台，小五就忍不住嘟囔，
5: 怎么又是力量型的战魂师啊，有没有点新鲜的。
3: 唐三和小五的对手是两名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是抱头环眼，相貌极为相像，身材健壮程度不在之前那位铁脚牛魂师之下，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能展现出他们的力量。铁血组合看到上台的居然是俩孩子，都有些不相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主持人也愣了一下，但斗魂还要继续。他们既然能够站在这儿，必然是拥有相应武魂等级的。啊，看来我们的三五组合还真是年少有为啊！比赛开始！铁血组合兄弟二人脸上的惊讶只出现了很短暂的时间，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们两个不进反退，沉稳地向后迈出一步，同时发出一声低吼。两人的动作就像是一个人那样整齐，浓郁的灰色光芒从他们的右手中奔涌而出，同样的武器同时出现在他们的手中。一看到这件武器，唐三不禁愣了一下，因为出现在铁血组合手中的武器唐三实在是太熟悉了，那赫然是唐三在铁匠铺中经常使用的铸造锤。当然，铁血兄弟手上的铸造锤和唐三平时用的有些不大一样，不但体积更大，而且上面还有着一些细密的纹路，各有两个黄色百年魂兽光环与其上律动着。器武魂战魂师，虽然这两人同样是力量型战魂师，但唐三和小五立刻就判断出他们与之前小五一对一斗魂时的对手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两个人的实战经验明显非常丰富，并没有因为唐三和小五的年纪小就放松警惕。左面的大汉道，我叫铁龙。右面的大汉说，我叫铁虎。两人异口同声大喝一声，小心了。
4: 器武魂虽然不会改变武魂师的外貌，但两名身材雄壮的大汉同时大吼出声，还是充满了强悍的压迫力。他们迈着同样的步伐，手中的铁锤高高举起，雷霆万钧一般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冲过来。 小五的脚尖在地面上轻点，身体轻飘飘地腾起。唐三的右手在他的脚尖上一拖，小五单脚点在唐三右肩上，做出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配合极为默契。在踏上唐三肩膀的同时，小五已经完成了自己兔武魂的附体，敏锐地盯着快速接近的对手。一旦对方出现破绽，那么就是他凌空下扑发动柔技的时刻。蓝黑色的蓝银草喷涌而出，化为无数藤蔓，迎着铁血组合的兄弟冲了上去。在级别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一旦被蓝银草缠住，他们根本没有挣脱的机会，这就是控制系武魂的强悍之处。铁氏兄弟一点也不慌乱，看着数十根蓝银草迎面而至，两人手中的铁锤顿时挥舞起来，巨大的锤子在他们手中轻飘飘的，仿若无物一般，竟然挥舞成了一道屏障。唐三通过观察发现，铁氏兄弟的锤法竟然和自己的乱披风锤法有些相像，只不过在节奏上没有乱披风锤法那么协调，发力也不如乱披风锤法那样猛烈，但速度上要更快一些。
3: 铁龙铁虎身上的第一魂环同时亮了起来，当蓝银草进入他们的锤子范围，想要突破而入发动缠绕技能的时候，立刻就被铁石兄弟的锤子荡开了。除了锤子本身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震荡力将蓝银草高高激起。震荡，这就是铁石兄弟的第一魂环技能，有效地阻止了蓝银草的控制。兄弟二人一左一右挥舞着铁锤，将自己的身体严密地防护在内，同时他们两个快速逼近，眼看就要来到唐三和小五面前了。起！唐三大喝一声，肩头攒动，将小五的身体送入空中，朝着铁石兄弟的背后跃去。唐三自己脚踏鬼影迷踪，从正面迎向了铁石兄弟。他双眸中紫光盈然，将内力注入双手，拍向铁石兄弟。唐三的脚下像抹了油一般急速前滑，他双手一圈，并没有和那两把铁锤硬碰硬，而是从侧面牵引，轻飘飘地摁在了铁锤的侧面，微微一送之间，令铁石兄弟的脸手出现了一丝缝隙。唐三就利用这瞬间的机会，从缝隙中飘然钻过。铁锤呼啸，吹得唐三身上的衣服猎猎作响，但就是没有砸到他。控鹤擒龙用来控制暗器固然出色，作为内力的一种使用方法同样效果极大。唐三刚才所用的正是其中四两拨千斤的奥妙之法。由于被控鹤擒龙引导前扑，铁石兄弟严密的防御顿时出现了一丝破绽。唐三的蓝银草可没闲着，趁此机会就要突入，但铁石兄弟不愧战斗经验丰富，他们飞快地转身，再次将蓝银草荡开。
4: 气武魂就胜在一个气字上，他无法令宿主提高自身能力，但本身附带的能力是极为强悍的。铁锤上的第一魂环效果震荡，甚至不需要铁锤直接接触到蓝银草，只需要蓝银草侵入铁锤范围一尺之内，立刻就会被荡开，无法完成缠绕效果。唐三从两人之间钻过之时，正是小五从空中落下的时刻，他再次站在了唐三的肩膀上，动作和之前一模一样。小五嘻嘻一笑，
5: 哥，结束他们吧。
4: 小五和唐三的蓝银草武魂交手次数最多，自然知道唐三这武魂中的奥妙所在。就在小五开口的同时，唐三身上的第二魂环骤然亮起，挥舞着锤子的铁石兄弟身体如同僵住一样，一根根蓝黑色的藤蔓开始从他们身上生长而出。
3: 蓝银草第二魂技寄生，
4: 没错，他们的锤法确实将自己的身体防护得很严密，但还没有到滴水不入的境界。蓝银草武魂在唐三的控制下不断在空中播撒种子，在之前唐三用控鹤擒龙令铁石兄弟短暂露出破绽的时候，更是悄然钻入。 虽然寄生在他们身上的蓝银草种子并不是很多，但只要限制住他们短暂的时间，外面的蓝银草自然能够完成缠绕技能。
6: 竟然从身体里长出来！
3: 感受到寄生的蓝银草带来的麻痹感，眼看着周围大量的蓝银草朝自己二人扑来，铁石兄弟二人对望一眼，再次大吼出声。趁着身上寄生的蓝银草还没有完全限制住他们的行动，兄弟二人双手抡动锤子，快速旋转一周，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两把巨大的铁锤竟然脱手而出，分别砸向唐三和小五。铁锤在空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所过之处的空气竟然都微微扭曲着。灰色光芒覆盖之下，两把铁锤的体积骤然增加了一倍之多，哪怕还没到近前，已经能够让人感觉到其中附加的恐怖攻击力。铁石兄弟的第二魂环技能
6: 孤注一掷，
3: 唐三心中暗道不好，第一时间将小五的身体拖向空中，自己也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侧面闪开。这是铁石兄弟全力发动的第二魂环技能。虽然唐三自问魂力强过铁石兄弟，但面对他们这倾尽全力的最后一击，唐三也不敢硬接。令唐三大惊失色的情况还是出现了，那两把呼啸而至的铁锤在空中竟然突然分开，一把追踪着小五腾起的身影，一把带着一道弧线向唐三撞来。铁石兄弟这第二魂环技能竟然有追踪效果，此时铁石兄弟的身体已经被蓝银草紧紧缠住，尖刺入体，毒素发作，眼看是无法移动了。他们眼中流露着希望的光芒，盼望着那最后一击能够成功，只要能够击倒唐三，那么他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怎么办？电光火石之间，唐三做出了决定。一根不带尖刺的蓝银草腾空而起，准确地缠绕在小五纤细的腰肢上。唐三用力一带，将小五斜斜地甩了出去。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铁石兄弟的铁锤虽然能够追踪对手，但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并不是无限制的。唐三将小五朝着铁锤的反方向甩出，果然脱离了铁锤的攻击范围。但是也正是因为唐三将精力用在了小五身上，他自己已经没有时间来应变了。另一把铁锤在唐三甩出小五的同时来到了唐三的面前。危急之中，唐三将唐门武器发挥得淋漓尽致，眼看着铁锤来到近前，唐三双掌催动起玄玉手，强烈的劲风笼罩周身，他的身体急速旋转，全部内力以控鹤擒龙拍出，瞬间转身出掌，一连七掌先后拍在了铁锤的锤头之上。铁锤在唐三控鹤擒龙的拍击之下，终于被带得偏离一尺，唐三的身体也应声抛飞。但好在毕竟不是被正面击中，所以受到的伤害小了许多。轰的一声巨响，铁锤坠落在地，唐三的身体在空中一个翻滚，人还没落地就已经吐出一口鲜血。
4: 小五人还在空中，眼看着唐三受伤吐血，顿时大怒：
5: 混蛋，你们找死！
4: 小五抬起双手，四道暗影从他的袖口中激射而出，分取铁龙、铁虎两人的眼睛。小五虽然不能学习唐门暗器，但他身上的击破类暗器并不少，唐三有什么他就有什么。此时大怒之下，他也顾不得后果了，直接射出了无声袖箭。这无声袖箭的穿透力极强，眼睛一旦被射中，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此时铁龙、铁虎已经被唐三的蓝银草完全限制住了，他们使用了孤注一掷的技能之后，

0: 身魂力大减，麻痹毒素趁机入侵，现在想要挪动一个指头都是奢望了，更不用说闪避小舞的袖剑了。袖剑未至，带起的劲风已经刺激得他们双眼一阵发麻，心中大骇之下暗呼无命休矣。
1: 小舞，不可以！
0: 唐三急呼出声，右手瞬间从腰间甩出四道寒光斜斜飞去，叮叮叮叮，四声轻响，四只袖剑在距离铁龙铁虎的眼睛只有一寸的地方被磕飞了出去。原来唐三在剑不容发之际，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四把柳叶飞刀甩了出去。飞针的速度虽然更快，但自身重量和袖剑相比差得太多了，不足以挡住袖剑的攻击。不过这也幸亏唐三有紫极魔瞳，目力惊人，再加上他对自己制造的袖剑非常了解，否则他也不可能救下铁石兄弟。小舞在空中一个翻转落在地上说，
2: 小三，你干什么？
3: 此时小舞俊俏的小脸气得通红，恶狠狠地瞪着铁石兄弟。唐三向小舞摇了摇头，他们也是公敌所必救，我伤得不重。说完，唐三的目光转向脸色苍白的铁龙铁虎。二位，这场斗魂应该是我们胜了吧？铁龙铁虎还能说什么呀？赶忙点点头。铁龙说，
4: 多谢小兄弟救命之恩，我们兄弟二人认输了。
3: 唐三收回蓝银草，深吸一口气，体内经脉不断传来灼烧一般的疼痛，还好他并不是正面撞上对方的铁锤，自身修为倒也不弱，只要回去后调养一段时间，也就不会有大碍了。当唐三和小舞从二对二斗魂场走出来的时候，戴沐白他们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斗魂。今天可以说是皆大欢喜，除了朱竹清败在了唐三手下，其他人都获得了斗魂的胜利。凭借两场斗魂，唐三和小舞各自获得了两个积分，20个金魂币。唐三向戴沐白问道，院长呢？戴沐白无奈地说，天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他交代过了，让我们斗魂结束后就先回去。五个人走出斗魂场时，依旧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今天的斗魂虽不能说获益良多，但通过这种实战，唐三还是觉得收获不少，尤其是和铁氏兄弟那一战，让他看到了气武魂真正的威力。每一种武魂都有自己的特性，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够发挥出极大的威力。论实力，自己和小舞明显在对方之上，可就是因为有些轻敌，差点落败。唐三不禁想起了大师曾经跟他说过的话，魂师之间的战斗，首先是要摸清对方的技能，如果无法做到，那么一切都要以最谨慎的态度对待，哪怕是低级的魂师，也有可能拥有致命的魂技。马红俊突然张口说话，
5: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要我到他店里边去一趟。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小绿蜻蜓看到来，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

0: 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四十一集，小魔女的不合群。出了大斗魂场，在回史莱克学院的路上，马红俊突然一双小眼中闪烁出几分兴奋的光芒。
2: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要我到他店里去一趟。
1: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哦，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小心点。
2: 哎，戴老大，你去不去啊？
1: 少废话，快走你的。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他一眼，眼角余光瞟向了朱竹清。胖子的反应明显有些迟钝，并没有看懂戴沐白眼神中的意思。胖胖的脸上因为兴奋而有些发红，他接着说，哎呀，走吧，装什么装，一块去吧。戴沐白终于忍不住了，
3: 滚。
1: 马红俊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但是看到戴沐白邪眸中闪烁的怒火，他只张了张嘴，比划了个口型，大概其实去你大爷的，终究没有敢和这位邪眸白虎顶嘴，转身离去。朱竹清这时似乎是看懂了什么，难得的开口说道，
4: 男人都是肮脏的。
1: 小五一听嘻嘻一笑，
5: 竹青妹妹，你的打击面不要太大哦，我们唐三就很干净，才不像戴沐白和马红俊他们那样呢。
1: 戴沐白一听没好气，好好好，你家唐小三冰清玉洁，我们都肮脏，行了吧，不过我可比胖子品味好多了。小五一听，立刻摆出一副本是如此的模样，看得戴沐白一阵气苦，他无奈地摇摇头，偷偷看向朱竹清，发现朱竹清也正看着自己呢，只不过那目光似乎更加冰冷了。
5: 哼，
1: 朱竹清轻蔑的一哼，突然走到戴沐白身前，
4: 你的品味比他好。
1: 戴沐白一愣，不知道该怎么作答。竹清，我。戴沐白此时也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比胖子品味好，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吧。朱竹清的眼神中突然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4: 你才15岁，你令我感到恶心。
1: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走。自从朱竹清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戴沐白一直压抑着自己，容忍着朱竹清。此时此刻，一向冷傲的戴沐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了。
3: 你给我站住！
1: 朱竹清理都不理，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还加快了步伐。
3: 你！
1: 戴沐白猛地扬起自己的右手，强烈的白光在掌心中吞吐。他这个人一向脾气不好，但是终究他还是忍了。掌上白光一闪而没，口中发出一声虎啸般的喘息，这才跟在朱竹清身后朝学院方向走去。
4: 小五眨眨眼睛，低声向唐三问道，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从那天报名的时候的情况看，沐白以前应该是不认识竹清的，可他对竹清似乎有些不一样，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武魂有配合发动融合技能的可能？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管人家的私事为好。
4: 小五抬手在唐三的胸口上摸了摸，唐三被他吓了一跳。
1: 你干什么？小五。
4: 小五眼圈微红。
5: 还疼吗？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
4: 唐三这才醒悟过来，小五指的是自己的伤势，他微笑着摇摇头，
1: 没事，哥哥没那么脆弱，走吧，我们快追上去，他们都快要走得没影了。
4: 当唐三一行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学院大门外正站着两个人。今晚的月色很好，他们立刻认出站在那里的正是

0: 问道：“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宁荣荣从石头上跳了下来：“当然是在等你们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院长跟胖子呢？”“
1: 他们有事。”“你想通了？留下还是离开？”“
0: 当然是留下了。这么好玩的地方，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你这是什么表情啊？你是僵尸吗？”“啊，是不是在竹青那里吃瘪啦？”“
2: 宁荣荣，我警告你，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不是你七宝琉璃宗。别人怕你下，我戴沐白可不怕。惹怒了我，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0: 我好怕怕呀。”“哎，你来啊，来来来，打我。”“
2: 你！”
1: 戴沐白终于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魂力瞬间爆发。“白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宁荣荣从小就聪明绝顶，她从戴沐白的神色中看出了很多东西，所以毫不避讳地展示出自己这些小聪明。而被人道出内情，戴沐白再加上心情不好，自然会大发雷霆。此刻戴沐白魂力喷涌，宁荣荣的身体一瞬间就被震飞了出去。奥斯卡慌忙上前，拿自己当肉蒲团给宁荣荣垫在了下面。唐三双手向两旁一分，使出控和擒龙劲儿，将戴沐白发出的魂力卸到两旁。“沐白，大家都是同学，算了。”尽管戴沐白只是魂力外放，并没有发动攻击，但还是震得本已受伤的唐三体内气血一阵翻腾。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这恐怕才是沐白真正的实力，37级的魂力确实要比我们强得多。
0: 宁荣荣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啊？他没有想到戴沐白居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一时间眼泪围着眼圈打转，死死地瞪着戴沐白说不出话来。戴沐白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唐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身上释放出的魂力内敛了。“
1: 好，小三，我给你个面子。”
0: 他冷冷地瞥了宁荣荣一眼：“
2: 你给我记住，这里不是你七宝琉璃宗，不要再惹我，否则的话，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0: 丢下这句话，戴沐白迈开大步直奔宿舍而去。“唐三！”宁荣荣抹掉眼中的眼泪，突然大声叫着唐三的名字。唐三强忍着体内的不适，转身看向宁荣荣。宁荣荣狠狠地说：“帮我杀了他，用你那些特殊的武器杀了他。”“
1: 什么？”“
0: 只要你能做到，以后你就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贵宾，将得到七宝琉璃宗无条件的支持。我给你钱，10000件魂币怎么样？”
1: 如果此时站在这里的是一名普通魂师，一定会极度惊喜。七宝琉璃宗的支持啊，这几个字代表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作为当世七大宗门之一，七宝琉璃宗所拥有的势力是难以想象的。任何魂师有了他们的支持，都能够在斗罗大陆崛起，尤其是像唐三这样的天才魂师，有了这样庞大势力的支持，得到的好处更是无法计算。唐三听罢，缓步走到宁荣荣面前，深深地看着她。“宁荣荣，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钱和权势换到的。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也只是学院，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如果你继续抱着这样的心态和七宝琉璃宗带给你那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宁荣荣不甘地瞪着唐三：“
0: 你知不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有多么强大？”
1: 唐三两世为人，又岂是面前这12岁女孩所能了解的？“哼，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小五，我们走。”唐三带着几分惋惜，摇了摇头，和小五走进学院。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宁荣荣整个人都僵在那儿。

0: 如果说戴沐白的强势令他愤怒，那么唐三临走时眼中流露的惋惜对宁荣荣刺激更大。从小到大，宁荣荣一直都是被七宝琉璃宗的大佬们捧在掌心中长大，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早已形成。可是今天他先后三次受到强烈的刺激，这令他突然产生了疑问，
1: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我？我真的错了吗？
0: 宁荣荣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错的是自己，他扭头看向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奥斯卡。
1: 奥斯卡，你愿不愿意帮我？
0: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中流露出几分淡淡的失落。
2: 刚看到你的时候，你让我惊为天人，我相信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绝色美女，而且那个时候你流露出的温柔正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愿意跟着你，哪怕我出身平民家庭，而你是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
1: 错？为什么？
2: 因为你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并不是能让我放弃整片森林的那棵树，我可配不上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就算我愿意帮你又如何？你当我是什么人啊？你的仆人吗？不好意思，我还是做我自己比较好。我想七宝琉璃宗会有很多愿意帮你的人，也不缺我一个。
0: 奥斯卡已经想明白了，在唐三他们回来之前，奥斯卡深刻地感受到了宁荣荣性格上的缺陷，包括唐三在内，所有新来的学员谁也不知道，奥斯卡除了他那特殊的武魂之外，头脑才是奥斯卡更为厉害的。作为一个聪明人，在明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知难而上？不，奥斯卡没那么执着，有的时候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3: 眼看着奥斯卡朝着学院内走去，宁荣荣不甘地大喊道，
1: 你不是喜欢我吗？连你也不愿意支持我吗？
3: 奥斯卡停下脚步，但并没有回头。
2: 刚才小三说的对，如果你还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就离开这儿吧，这儿真的不适合你。还有，这样的你，朋友将成为你的奢望。
3: 奥斯卡也走了，孤独、无助、失落、痛苦，种种情绪不断地冲击着宁荣荣的心，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突然发现，或许自己真的错了。自己有过朋友吗？宗门中那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看到自己时，要么是卑躬屈膝，要么是躲得远远的。他们背后都叫自己小魔女。朋友，只是奢望。宁荣荣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慌弥漫在自己的心间。很多年以后，当七宝琉璃宁荣荣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时，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他永远记得那个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夜晚，也正是那个夜晚改变了他的一生。清晨，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每天早晨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奥斯卡晚上没有睡觉，反而在修炼，只是还没有清醒过来。唐三轻手轻脚地走出宿舍，飘上房顶，开始每天必做的功课。经过了一晚的休息，他昨天受的内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内腑虽然还有些隐隐作痛，但不严重，再过一两天就能够完全恢复了。唐三修炼着紫极魔瞳，脑海中浮现出昨天与铁氏兄弟的战斗画面，那俩兄弟的最后一击，武魂脱手追踪对手， 集中全力的轰击。他们的魂力明明低于自己，却能令自己受伤。如果是正面碰上，恐怕还要受伤更重。尽管那是铁石兄弟的魂技，但这其中的技巧似乎并不难完成。自己同样也有锤子呀，如果将这种攻击方法用在自己的锤子上，效果会怎么样呢？虽然唐三的锤子并没有附带魂技，但他可以肯定，自己的锤子要比铁石兄弟的锤子重得多。至于追踪敌人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凭借控鹤擒龙，他也可以做到，相当于把自己的锤子当成了一件暗器发出。
2: 可惜，我的两种武魂不能同时使用，否则的话，用蓝银草缠绕在锤柄上，不就能够成为流星锤了吗？
3: 想通了这些，唐三决定找一个时间，试试能不能这样来使用自己的锤子武魂。如何运力，如何将锤子抛出，用怎样的手法，这都需要实际试验才知道。现在当然不行了，那把黑色的锤子魂力消耗巨大，他的伤势还没有恢复，贸然练习反而更容易伤到自己。
0: 紫极魔童修炼结束之后，唐三又简单地练习了一会儿暗器，就去吃了早饭。他起得最早，当他吃完早饭的时候，戴沐白才阴沉着脸来到食堂。看到唐三，戴沐白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继戴沐白之后，第三个出现的是小五，然后才是朱竹清和马红俊。唐三向小五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小五这才放心地坐下吃饭。马红俊看上去一脸神清气爽，仿佛整个人都轻了几斤似的。胖子虽然粗好，但察言观色还是会的。眼看着戴沐白阴沉着脸的样，他也没敢多说什么，匆匆吃完早饭。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俩都没来食堂。眼看着早饭吃完，戴沐白突然问道：
2: 胖子，晚上你不出去了吧？
4: 马红俊点了点头。
2: 那好，晚上你留在宿舍里。
0: 说这句话的时候，戴沐白还故意看了朱竹清一眼。朱竹清什么反应都没有，仿佛根本没听到他们这对话一般。这冰冷冷的小姑娘照样喝着她面前的米汤，无形的战争并没有再继续。上课的钟声响起，众人赶忙结束早餐，来到了大操场上。院长和老师们都没有到，但操场上已经有了一个人，正是宁荣荣。她那白嫩漂亮的小脸蛋上有些憔悴，眼睛红红的，情绪似乎很低落。今天给他们上课的依然是院长弗兰德，唐三七人足足等了一刻钟，这位院长大人才怡然走过来。弗兰德的目光落在了宁荣荣的身上，但他并没有向宁荣荣说什么。
5: 今天是第二课，奥斯卡呢？他又睡懒觉了。
2: 唐三赶忙说：院长，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小奥还在修炼，或许是入定了，没能及时醒过来。
5: 今天这堂课没有奥斯卡不能上。唐三，你去叫他一下。
2: 是。唐三刚要回宿舍，却看到奥斯卡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不过奥斯卡的脸上可没有迟到的惊慌，反而是充满了兴奋。
5: 弗兰德院长瞪了他一眼：奥斯卡，你这是吃了蜜蜂屎了，是不是又想去跑圈了？
2: 奥斯卡赶忙摇摇头：
6: 不，院长，您听我解释，我突破了，我到30级了。
2: 什么？不光是弗兰德，所有人都向奥斯卡投出惊讶的目光。
3: 奥斯卡比戴沐白小一岁，他只有14岁。14岁的魂师魂力达到30级，这已经相当骇人了。而奥斯卡又是食物系武魂，属于最难修炼的武魂种类，这就更了不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30级要比战魂师的30级困难得多。而食物系魂师的实力每提升到一个阶段，食物的辅助作用就会显著增强。在斗罗大陆，30级

0: 上的魂师是比较少见的。这个级别的魂师如果加入军队，就能够享受到统御千人的大队长待遇，甚至更高。4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真是少得可怜，5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那更是凤毛麟角，6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几乎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只有大宗族或者是武魂殿这种地方多年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如果说大魂师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可以维持百人的食物消耗，那么一名魂尊哪怕是刚刚突破30级的魂尊就足以维持500人的食物补给了。随着等级的提高，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上升。同时达到30级也就意味着食物系魂师所能提供的食物将出现第三种属性的附加，对一个队伍的帮助将会大大提升。弗兰德的眼睛亮了起来。
1: 好好，奥斯卡，你没有让我失望，你是现有学员中第二个达到30级的，我代表学院恭喜你。
0: 这个时候就连戴沐白的脸色也不再阴沉了，他走到奥斯卡身边拍拍他的肩膀。
2: 小奥，恭喜你，虽然你比我到30级稍微慢了点，但作为食物系魂师，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天才。难道说失恋能够帮助魂师的武魂突破吗？
0: 小奥有些尴尬地瞪了戴沐白一眼，再看看双眼通红的宁荣荣，苦笑道，
2: 戴老大你说什么呢，都没练过和他失恋，你别取笑我了。
0: 唐三、小五、马红俊三人也上前纷纷表示祝贺，宁荣荣站在原地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奥斯卡，而朱竹清则是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1: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
0: 弗兰德的声音打断了众人对小奥的恭贺，他接着说，
1: 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2: 我
1: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
3: 什么？
0: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
3: 院长，这叫什么课嘛？

0: 同行。
1: 有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民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惊动生命，救死扶伤，惊动人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42集，奥斯卡的香肠。新的一天开始了，史莱克学院新的课堂，与众不同的课堂也开始了。今天的课程内容，当弗兰德院长公布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哦，除了奥斯卡之外。
4: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3: 啊，我
4: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
3: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了。
5: 什么？院长，这叫什么课？
3: 弗兰德堂而

0: 慌之地说，这叫适应性训练。我问你们，是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啊？当二者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们会选哪个？奥斯卡的魂咒虽然说奇怪了一点，但我昨天就说过，他是一名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天赋极高。他制造出来的武魂香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辅助性食物。在学院期间，他是你们之间的一员，你们将会一起历练。如果你们无法与他达成默契，将会浪费最好的辅助伙伴。同时，这也是对你们心态的训练。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将来怎么在魂师界生存？别说是吃一根香肠，危急关头，哪怕是老鼠、蟑螂、蚯蚓，你们都要吃。听到弗兰德最后一句话，在场的三个女孩脸色同时一白，明显难看起来，尤其是宁荣荣，差点要吐了。这一堂课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上的，否则就没有必要留下来了。不要质疑我的决定，在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过你们，史莱克学院培养的是怪物，不是普通人。奥斯卡，
1: 在，
0: 开始。
2: 弗兰德冷着脸站在那里，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他用表情告诉眼前的学员们，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奥斯卡心中早就已经乐开花了，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了欣喜，并且特别照顾了宁荣荣。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上去抱着弗兰德亲一下，心中暗道，
3: 院长，我真是太爱你了。
2: 弗兰德这样做不仅是加深大家对他的认同感，对奥斯卡本人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极度的满足。奥斯卡同时伸出自己的两只手，嘿嘿一笑，念起了自己的魂咒。
4: 奥斯卡有根大香肠，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2: 一粗一细，两根风味迥然不同的香肠分别出现在了奥斯卡手掌之中。他嘿嘿一笑，
4: 各位谁先来啊？
2: 类似的课程，戴沐白和马红俊以前都上过，虽然心中多少有点阴影吧，但好歹还能够忍耐。就在两个人准备上前的时候，希望早点完成今天的课程，一个人却抢了先，
5: 我来。
2: 伴随着清脆的声音，宁荣荣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双手齐出，分别拿起了他手中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谁也没有想到，宁荣荣居然会率先走出来，戴沐白和马红俊即将迈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他们都想看看宁荣荣会不会吃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宁荣荣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充满了不甘的双眼出卖了他的内心。他毕竟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完全掩盖住呢？是的，经过一晚的思考，宁荣荣决定留下来，并不是他妥协了，而是他想要证明给史莱克学院的所有人看。如何证明呢？那就是超越所有的学员，比他们更强。奥斯卡提升到30级，这相当于进一步刺激了宁荣荣，所以他第一个走了出来。宁荣荣三口两口就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都吃下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可香肠和腊肠真正入口之后，他发现这两种由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味道竟然非常不错，尤其是那根大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变成了一股热流，行遍全身。一晚没睡，本来已经很疲倦的他明显是精神一振啊，感觉身体顿时充满了力量。弗兰德院长说的对，这个家伙的食物系武魂确实很出色。出身于七宝琉璃宗，宁荣荣自然是见过食物系武魂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他也是吃过的，但他以前吃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个能像奥斯卡的大香肠这么快产生作用， 哪怕是一名40多级的食物系魂师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奥斯卡的大香肠附带他的第一魂环效果恢复，这种恢复是全面性的，除了饱腹感之外还兼有治疗和恢复体力的功效，恢复效果和奥斯卡的魂力成正比。奥斯卡试探着问，
4: 你是不是饿了？
2: 宁荣荣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
1: 嗯，味道确实还不错。
5: 宁荣荣转过身，目光先后从每一名学员身上掠过，最后才停留在弗兰德院长身上。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有留下来的权利。戴沐白和马红俊先后吃下了奥斯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唐三第四个走了出来，有些无奈地拿起奥斯卡第四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宁荣荣一个女孩子都能做到，自己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抱着这种心态，唐三也三两下就把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很快他也产生出和宁荣荣同样的感觉，或者说感觉更加明显。香肠进肚带来的热流令唐三通体一阵舒坦，内腹的疼痛竟然就这样消失了，全身似乎都充满力量。唐三有些惊异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对他的认识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此时还没有完成今天课堂任务的就只剩下小五和朱青了。小五有些哀求似的看着唐三，那意思似乎是在说，
1: 能不能不要吃？
5: 唐三微微一笑，没事的，味道不错，你就当那是街上买来的食物好了。小五极为不情愿地走了过去，他几乎是闭着俩眼吃下去了那香肠和腊肠，然后捂着嘴强忍住才不至于吐出来。幸好奥斯卡的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就会化为热流融入身体，尽管如此小五这脸色还是显得有些难看。此时此刻只剩下朱朱星一个人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了，大家的目光也不禁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朱竹清冰冷的小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背齿轻咬下唇，却怎么也不肯迈出脚步。弗兰德院长突然说，朱竹清，如果你想有一天能够战胜戴沐白，将他踩在脚下的话，哼，那么现在你就不要犹豫。朱竹清愣了一下，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的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眼含深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戴沐白先是愕然，紧接着露出一脸的无奈，在他身边的马红俊和奥斯卡却已经在偷笑了。
2: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朱竹清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他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飞快地拿起他手中的香肠和腊肠，竟然就这么吃了下去，速度甚至比小五还要快。戴沐白看着他一阵失神，
5: 你就真的那么想打败我吗？
2: 朱竹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弗兰德满意地点点头，
0: 好，今天的课程你们所有人都通过了，你们都要记住，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奥斯卡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忘记那些没有意义的魂咒，保住性命，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出全部实力，甚至超水平发挥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回去准备，你们有一天的时间调整和休息，明天一早全体启程，由赵无极老师带领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帮助奥斯卡获得他的第三个魂环。这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事，也是你们所有人的一次历练机会。在遇到千年魂兽之前，赵老师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好了，现在解散。
2: 上了两天的课，唐三发现史莱克学院的教学方法非常特殊，他并没有以前诺丁学院那样严整的规章制度， 每天必须要上的课之类的约束。

0: 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更有意义的实战和历练来提升他们对武魂的应用，这无疑要比总是教授理论知识好得多。而且他能够感觉出来，弗兰德院长不但是在因材施教，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更是在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奥斯卡突破了30级，明显变得很兴奋。魂师的魂力每到整数级别时，这一级的魂力就不需要再依靠自己修炼。得到魂环时，魂环附带的能量会直接将这一级的魂力补满，并且突破到下一阶段。像唐三获得第一魂环时直接提升到13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是他先天满魂力，或者说是玄天功修炼到瓶颈的原因。众人都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尽管他们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的一代，但包括宁荣荣这天之娇女在内，每个人都知道修炼对他们的重要性。想要变得强大，除了1%的天分之外，还要有99%的努力。尽管那1%更加重要，但那99%又怎能节省呢？
1: 小三，明天就要去星斗大森林了，你说我应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魂环才是最好的呀？
0: 奥斯卡不需要再修炼了，他现在只需要等待明天的到来。一回宿舍就兴奋地向唐三问，唐三微笑着说，
1: 这个要看机缘，魂兽的种类千奇百怪，谁也说不好会遇到怎样的魂兽。你前两个魂环，一个是恢复，一个是解毒，这第三个魂环只要是增加一种辅助效果，或者是强化前两种效果都可以。小奥，你应该去过星斗大森林吧，跟我说说那儿的情况吧。
0: 奥斯卡点点头。
1: 哎呀，星斗大森林可是个好地方啊，当然也是个极度危险的地方。那里是魂兽的摇篮，是强大魂师最喜欢的地方，也是魂师伤亡最大的地方。那是我们天斗帝国圈养魂兽的森林吗？
2: 当然不是了，那些圈养魂兽的森林算个屁呀，连个千年魂兽都很难遇到，只有魂士魂师那种级别才会去那个地方呢。
1: 星斗大森林那可是我们斗罗大陆最著名的三大魂兽聚居地之一啊，面积之大几乎和巴拉克王国的国土面积相当，森林横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国境，这其中1/2的面积都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1/3则在星罗帝国，那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森林内地形复杂，有湿地沼泽等等等等，那里的魂兽也极为可怕，越靠近森林中央魂兽也就越强大，据说里面连10万年的魂兽都有，任何魂师只要实力够运气好都能在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魂环。我的第二个魂环就是在星斗大森林里获得的。
0: 唐三眼睛一亮，
1: 原来是这样，希望这次你能有更好的收获。
2: 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香肠管够，大家随便吃，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啊。
0: 学员们没有太多可准备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当他们在操场集结的时候，赵无极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看到赵无极，学员们都有些愕然，想笑又不敢真的笑出来。赵无极看上去确实有点狼狈，脸上至少有3处淤青尚未消退，尤其是左眼眼眶的熊猫眼形象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啊。当然了，学员们也不禁暗暗吃惊，赵无极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唐三记得很清楚，自己那天虽然给赵无极带去了一些麻烦，但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什么伤痕，而赵无极脸上的伤势一看就是钝击造成的，以他76级魂圣的实力加上大力金刚熊的防御力，谁能打伤他呀？难道是弗兰德院长？可是拥有猫鹰武魂的弗兰德是敏攻系的战魂师啊，想要这样击伤赵无极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3: 喊什么喊，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是不是皮痒了？
0: 听到小兔崽子这几个字，小五明显有些不愿意了。

0: 低声说，为什么不说是小熊崽子？
1: 小五，你在说什么？
2: 唐三下意识地横过一步，一边在身后向小五摆摆手，一边叫他挡在身后，呵护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唐三，赵无极的脸色明显流露出了一丝尴尬，也没有再追究小五的挤兑，哼了一声。
1: 好了，大家上路。五白，赵老师，你带队。
3: 是。
2: 戴沐白点点头，表情立刻变得认真起来，面向其他学员。
4: 星斗大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那里魂兽众多，而且攻击性都很强，对我们人类更是没什么好感，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唐三，你在最前面，奥斯卡、宁荣荣，你们两个跟在唐三身后，胖子、小五，你们两个在左右两侧，我和竹青在队尾。进入森林之后，更要保持好这样的阵型，大家随时保持警惕，出发。
2: 唐三心中暗暗钦佩戴沐白的安排，不愧是年纪最大、实力最强的学员，他的安排恰到好处，将辅助系的两名魂师放在队伍中央保护起来，在整体实力上，自己呢仅次于他，排在最前面，实力最强的戴沐白本人则断后，断后永远比最前端的前锋任务更加重要，毕竟自己还有左右两翼的胖子和小五，随时可以增援。赵无极在一旁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的阵容之中。一出学院，众人就开始跑步前进。赶了一段路，学员们开始理解昨天弗兰德院长给他们上的第二堂课的重要性。由于有了昨天的经历和弗兰德院长的训斥，大家对奥斯卡的香肠已经不再那么排斥了。长时间的奔跑消耗还是不小的，但有了奥斯卡的香肠作为补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点跑步带来的消耗竟然根本不算什么。每个小时吃一根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众人的精力就能一直保持充沛，哪怕是宁荣荣都能勉强跟上众人的步伐。没有亲身体会，就永远不会明白辅助武魂的重要性。奥斯卡因为自己香肠的奇妙效果，令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最好的待遇。由于还没有进入森林，实力最强的戴沐白和唐三轮流拖着奥斯卡的手臂，替他分担一部分体重，保持前进的速度，让他能够更容易地恢复魂力，继续制造香肠。宁荣荣自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显得很沉默，一路上没有用自己的七宝琉璃塔给大家施加辅助效果，他既不拒绝奥斯卡的香肠，也不使用自己的武魂，似乎将自己隔离在了整个小团体之外。
4: 星斗大森林位于巴拉克王国东南方，有很小的一部分与巴拉克王国接壤，而索托城本身也在巴拉克王国东南，距离星斗大森林并不远，只有不到500公里，所以这里自然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获得魂环的最佳选择。在奥斯卡的香肠辅助之下，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当夜幕降临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已经奔出了400多公里。眼看今天无法到达目的地，赵无极下达了休息的命令，因为他们正好来到了一座小镇，再继续向前，有没有补给那可就不好说了。小镇比唐三想象中的要热闹得多，规模大概是史莱克学院所在村庄的三倍，除了没有城墙，这里竟然跟一座小城市似的，街道上店铺林立，各种各样的店铺应有尽有。唐三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店铺主要经营范围竟然都与魂师有关，比如一些个专门卖武器的、卖铠甲的、卖解毒恢复药剂的，甚至卖衣服的都是卖一些拥有十好几个口袋、可以装很多杂物、适合魂师冒险用的特殊服装。奥斯卡见状感叹道，哎呀，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这座小镇显然是依靠着星斗大森林生存的，在星斗大森林周围这样的城镇恐怕不在少数啊。唐三有些惊讶地说，可是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还有近百公里啊，是不是远了一点？
3: 嗨，小三，你一定是去国家圈养魂兽森林去习惯了，那些被圈养的魂兽都是比较温和的，不太主动攻击人类。星斗大森林这样的野生魂兽聚集地，那可不一样，魂兽不但凶猛的多，而且外围的一些魂兽甚至会经常走出森林，要是城镇距离星斗大森林太近，那恐怕就不妙了。
4: 唐三微笑点头，心中暗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说的果然没错，走出来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了。这时赵无极指了指前面一座看上去很普通的酒店，
1: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休息一晚，明天清晨出发，住宿和吃饭的费用由你们自己负担啊。
4: 史莱克学院本来就不富裕，像赵无极、弗兰德他们都没有收入，经济情况实在是不怎么样，而唐三他们反而都拥有武魂殿给予的补贴，日常开销自然是够用的。于是一行人就这样走进了酒店。

0: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t'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43集，对战苍辉学院。星斗大森林外一家酒店，一幢二层小楼，一楼的大厅就是一个简单的餐厅，二楼用来住宿。赵无极给自己开了一个单人间，就直接上楼了。戴沐白和众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之后，开了一个四人间，他们四个男生住，还开了一个三人间给三个女孩子。
4: 哎呀，先吃了饭再上去吧，吃了一天香肠，小爷我都要反胃了。
3: 马红俊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就连朱竹清都点头默认。七个人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坐下，唐三向戴沐白问道，
5: 沐白，要不要叫赵老师一起吃啊？
3: 戴沐白摇了摇头，
6: 不用了，赵老师和我们出来虽然不会为我们支付任何费用，但也不会接受我们任何一点好处，这是弗兰德院长制定的规矩。
4: 胖子一听笑了，哎，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小爷我最喜欢的就是学院这种毫不做作的风格。
3: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死胖子少废话，你点菜，就你最会吃。
4: 那今天是不是戴老大请客呀？就你补贴最高，你可是我们当中的大款。
6: 请客没问题，大家能在史莱克一起上学也算是一场缘分，我年纪最大，今天这顿就算是给唐三他们接风了。
4: 哎，大方，戴老大。
3: 胖子小圆脸上的肥肉都跟着在那颤抖。
4: 太好了，放心吧，戴老大，我不会替你省钱的。
7: 很快

0: 胖子就向众人展示了他会吃的本领。他叫来了服务员，飞快地点了十几个菜，很多菜名唐三连听都没听过，胖子却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1: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啊，这里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倒是挺全的。哎呀，但是这味道也有点水准。
0: 戴沐白很无奈，
2: 这个胖子他的补贴几乎都花在吃上了，我真怀疑如果他不是魂师，一定会去当个厨子。
0: 七个人虽然围坐一桌，但气氛并不算是和谐。朱竹清冷着脸，宁荣荣呢低着头在想什么心事，幸好有胖子在这里插科打诨，气氛才不算太僵冷。餐厅内此时已经坐了六七成的客人了，这个时候外面突然走进来一行人，和唐三他们一样也是八个人。为首的是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人，相貌呢也算英俊，头发梳理得极为光亮，一身月白色的魂师袍更是非常考究，上面由银丝刺绣成花纹，行动之间光芒闪烁。跟在中年人背后的六男一女七名青年，看上去年纪都在20岁左右，身上穿着同样的月白色魂师袍，只是没有最前面那名中年人身上刺绣的银丝。但不论是中年人还是后面的七名青年，左肩肩头处都有一个青色的圆环标记，圆环内刺绣着两个同色的字，苍辉。从他们的装束上就能看出，这些人明显都是魂师。唐三一行人穿的都很随意了，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就要张扬的多了。餐厅老板一看他们进来，赶忙迎上去，点头哈腰，说不出的客气啊。正如奥斯卡所说的，这座小镇就是靠星斗大森林吃饭的，简而言之呢，就是靠魂师吃饭的。魂师不但是个高贵的职业，也是个有钱的职业啊，老板自然不敢怠慢。
1: 你看，那小妞长得不错呀。戴老大，这些家伙应该是苍辉学院的吧？
0: 胖子一双小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八个人队伍中唯一的少女。不得不说，那个女孩子吧，确实很漂亮。小五、朱竹清、宁荣荣虽然都漂亮，但他们毕竟都还只是12岁左右，和花季少女相比就显得太稚嫩了。戴沐白撇撇嘴，
2: 哼，小小的苍辉学院而已，张扬个屁呀！
0: 不论是胖子还是戴沐白都没有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魂师的听力呢又比正常人自然好一些，尽管餐厅内有些嘈杂，那八个人中的中年人还是将目光投了过来，眉头微皱。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这一桌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时，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了。奥斯卡坐在唐三身边低笑道，
3: 有好戏看了。
0: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1: 什么好戏？
0: 奥斯卡低声说，
1: 这也是我们修

0: 唐三眼角的余光看到，那名明显是老师的中年人在一名青年耳边低声说了两句。很快，那名青年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着唐三他们这桌走了过来。
1: 哼，戴沐白邪眸中流露出一丝不屑。唐三看得到，来的这个人自然不会看不到。这时，服务员正好端上了他们这一桌的第一盘菜。苍辉学院的青年突然加快脚步，在服务员的惊呼声中正好撞在了那名服务员身上，眼看着那盘菜就朝着戴沐白头上扣下来了。不要浪费食物，唐三淡淡的开口，左手闪电般探出稳住服务员的身体，右手一伸正好拖住盘子，控鹤擒龙劲儿用了出来，愣是吸附着盘里的菜，没有撒出一丁点来，轻飘飘地将盘子放在了桌上。同时，他左手已经将服务员拉到了一旁。苍辉学院的青年愣了一下，因为有服务员身体的遮挡，他并没有看清楚唐三的动作。不过，他脸上很快就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真是不好意思啊，嘴上这么说着，他依旧向前走去，看上去要从戴沐白身边经过。突然，他的一只脚悄然横扫，直接踢向戴沐白坐的椅子。那不过是普通的木质椅子而已，一旦椅子腿被踢断一根，戴沐白自然不可能再坐得稳了。而且青年出脚的动作非常隐蔽，他上身纹丝未动，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根本就无法发现他的动作。就在青年一脚踢出的同时，戴沐白也动了。有好脾气的老虎吗？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几天在朱竹清那儿受了不少气，戴沐白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子邪火呢。对方的挑衅可给了戴沐白撒气的机会了，他又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砰的一声闷响，苍辉学院的青年只觉得自己一脚仿佛踢在了铁板上一般，整个小腿被震得一阵发麻。紧接着，戴沐白一个大嘴巴就抽过来了。青年脸色大变之下，抬起双手想要架住戴沐白的手，但谁知道他的双手竟然被戴沐白掌上附带的魂力震开了。那一掌依旧结结实实的破防拍在了这青年的胸口上。青年的身材也算高大，可却被戴沐白这一掌打得整个人身体向后弓起，就像是毫无重量的稻草人一般应声抛飞，接连撞倒了两张桌子呀，飞向苍辉学院那一群人了。苍辉学院的中年人匆忙站起身，他双手一抬，抓住那青年的肩膀，才将他接下来。此时此刻，这小青年脸色一阵发白，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变得萎顿了许多。另一边，戴沐白挺直身体，借着先前出掌的动作伸了个懒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失手了。邪眸白虎本色显露，脸上布满那不屑和轻蔑，带着强烈的嚣张，别说是外人，就算是自己人看着戴沐白都觉得他有点欠揍。
0: 餐厅内一片哗然，在史莱克学院和苍辉学院两桌附近的食客们赶忙起身闪开，以免殃及池鱼。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立刻离开餐厅，而是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要知道，平日里想看魂师之间的对决可是要去大斗魂场的，那里的门票价格不菲，此时能够免费看到同样有武魂的普通人，自然就会兴奋起来。更何况在这个地方本就经常有魂师出现，苍辉学院一行人怎么还能够忍得住呢？剩余的六名学员齐刷刷地站起来，朝着史莱克学院这一桌怒目而视，想要冲过来，却被那名中年人给拦住了。
2: 哎，
0: 中年人将接下来的青年扶着坐到椅子上，沉着脸向戴沐白喝道，
2: 你们这群小孩哪个学院的？
0: 戴沐白邪眸双瞳光芒闪烁，
2: 盘道吗？你还不配。
0: 说着他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

0: 凳子的动作很快，尤其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动了，一边吃还一边说，
1: 味道还凑合，就是火候差了一些，凑合吃吧。
0: 苍辉学院的那名老师的脸早就已经被气成了铁青色，他怒道，
2: 好一群嚣张的小子，给我教训他们。
0: 苍辉学院的学员们就等着他发话了，除了被戴沐白打伤的那一个和那唯一的女学员之外，另外五个人立刻就朝着唐三他们这一桌冲了过来。
3: 打架吗？我喜欢。
0: 小五兴奋地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小五动了，唐三自然不会闲着，他也站起来，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影。
4: 双方都没有释放出武魂，小五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有着1.7米左右的身高啊。他眨着可爱的大眼睛，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走上前去。
1: 这
4: 对方五名青年看到迎上来的居然是一个分外清秀美丽的小姑娘，气势不禁一泄。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低声道，
1: 哎，还不赶快上，小三，别让小五吃亏啊。
4: 奥斯卡没见过小五真正出手的样子，那天晚上大斗魂场他跟宁荣俩人可没去，自然不知道小五实力到底如何。而对方出自高级魂师学院，魂力至少在20级以上啊，又是五个人，奥斯卡不免有点替小五担心。唐三可并没有上前，微微一笑，小奥，你也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了，这几家伙要倒霉了。经过多年不断的修炼，唐三的紫极魔瞳已经进入了入微境界，能够看到的东西自然不是以前能够相比的。紫极魔瞳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个境界，进入纵观境界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视力，清晰地把握到事物的每一个细节。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呢，按照玄天宝录上的记载，紫极魔瞳能看得更加清晰，把握到的细节也更加丰富。入微境界的紫极魔瞳能将看到的一切以慢放的形式迅速反映给自己的大脑，以便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应有的反应。当唐三的紫极魔瞳进入入微境界之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紫极魔瞳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原本有的能力以外，他还能够看出魂师的魂力等级来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能看出魂力比自己低的魂师的魂力，对于实力强于他的魂师，他的紫极魔瞳就无法看清对方的魂力等级了。虽然唐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相当不错的能力，至少能够帮他判断出对手的魂力是否强于自己。此时苍辉学院的7名学员中，除了那名女学员和那名老师他无法看透以外，其他6名学员的魂力他都一清二楚。之前挑衅戴沐白的青年魂力27级，眼前这5个人的魂力都没有超过25级。小五的实战经验唐三再清楚不过了，小五可是有着29级魂力啊，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唐三可以肯定小五不可能吃亏的，更何况还有自己站在一旁压阵。5名青年停下了向前的脚步，小五可没有。小五眨着他那双大眼睛微笑道，
3: 各位哥哥你们好。
1: 这
4: 5个青年同时一愣，不禁面面相觑，被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拦着，他们顿时都僵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小五脚下似乎滑了一下，整个人向前跌倒，身体朝其中一名青年的方向倒下去了。那名青年下意识地抬起手想扶住小五，可却突然看到一条黑亮的发辫凭空飞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的脖子已经被小五的蝎子辫缠了个结实。小五前扑的身形恰好在这一刻收住，身体蜷缩着跃起，背对那名青年跳了起来，双脚直接蹬向对方的胸口处。 人的脖子呀，一旦被缠住，那本身就容易慌乱。眼看着小五双脚蹬过来，青年赶忙抬手阻挡，可他哪知道啊，小五的双脚并不是起到攻击作用的，那只是一个支点而已。一瞬间，这个人整个的就随着小五的一个前空翻飞出去了。
0: 想当初唐三第一次遇到小五的柔技的时候都吃了亏，更何况这些科班出身实战经验并不多的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们呢。小五的动作极快，脚下没有丝毫停留，记住着前空翻之势甩出一个人之后，他的双脚已经落向了另外一个人。此时剩余的四名青年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面对小五第二轮攻击的那名青年赶忙双手架起，想挡住小五的攻击。可小五的柔技有那么容易阻挡吗？那名青年的双手确实架住了小五的双脚，但是这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吃惊地发现，在小五的双脚之上竟然没有附带一分力量，柔软的就像是面条一样。小五双脚一滑，从他手臂下方钻入，准确地夹在了他的脖子上。紧接着小五前翻的身体突然改为后翻，第二个人又被扔了出去。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周围的食客们眼看着苍辉学院冲上来五个人，竟然在瞬间就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摔出去两个，都是大为吃惊了。苍辉学院那名老师看到小五的攻击方式也吃了一惊，他惊怒交加之下怒吼道：
2: 笨蛋，用武魂了。
0: 另一边，奥斯卡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说：
5: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凶，
2: 还好我没得罪过你们家小五。
0: 唐三微笑不语。戴沐白站起来：
4: 小五回来吧，有我们男生在，哪用得着你们女生出手。
0: 戴沐白身形闪烁来到小五身边，小五扭头看向唐三，唐三向他点点头，他这才没有再次发动攻击，从容地走了回来。
1: 我这还没吃完呢，我这……
0: 胖子马红俊连吃两大口，咀嚼着嘴里的食物，有些不舍地走过来，站在戴沐白身边。他的一双胖手互相捏着，发出噼啪之声。唐三也走了上去，站在戴沐白的另一侧。三名少年对上五名青年，怎么看唐三他们这边都要显得单薄得多。因为之前小五并没有使用武魂，所以那两个被甩出去的家伙虽然摔了个七荤八素，但并没有真正受伤。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再次聚集在一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点，几乎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以高级魂师学院学员的身份会赢不了眼前这些少年。一时间各色光芒大放啊，五名青年的魂环颜色倒是一样的，都是一白一黄，代表着一个十年魂环和一个百年魂环。五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战魂师，包括两个气武魂战魂师和三个兽武魂战魂师。两个气武魂分别是长矛和三股叉，三个兽武魂则分别是鹿、羊和马。从武魂本身来看都算不上强大。看着对方释放出武魂，戴沐白邪眸中不屑的光芒更胜几分了。
4: 这就是所谓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吗？还有十年魂环的。兄弟们，给他们瞧瞧咱们的魂环。哎，
0: 这位史莱克学院年纪最大的学员从来都不是什么讲理的人，这一点早在唐三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领教过了。除非你能在实力上让他认可，否则的话他那眼高于顶的模样是不会变的。
2: 白虎附体，
4: 一道强烈的苍白色光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出来，他双臂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 把身上的衣服都撑起来了，衣服下每一块肌肉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戴沐白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狂躁起来。他满头金发瞬间变成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分外明显，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大了两倍之多呀，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匕首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那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沐白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幽蓝色，冰冷的杀气无形散发，充满了强横的威慑力。在他脚下，三道闪亮的光环悄然上升，两黄一紫，魂环流转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或许是因为武魂相克的原因，对方三个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在戴沐白完成武魂附体的同时，都不禁全身颤抖着后退了几步。是啊，在老虎面前，鹿、羊、马怎能不害怕呢？尤其是戴沐白身上那千年的紫色魂环，更是令面前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心头巨震。然而，《诗经》还远远没有结束。

0: 纯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啊，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啊，无论是从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
2: 的，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 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3: 嗯，
2: 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2: 嗯，
3: 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2: 嗯
3: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各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2: 嗯，
3: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2: 嗯，
3: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2: 嗯，
3: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2: 嗯
3: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2: 嗯
3: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2: 嗯，
3: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2: 是
3: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2: 对，
3: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对吧？如果说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的时候，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2: 要么做手术，
3: 是吧？
2: 要么接着吃药。
3: 对，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2: 对，
3: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

0: 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出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呢，
0: 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请。

0: 儒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这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净，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呀，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首先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吧。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 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就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就是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的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呢，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您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啊，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哪
1: 说有出气没进气，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哈。
1: 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大呀。
1: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啊，它没地儿了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那叫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
1: 嗯
0: 啊吃的，
1: 嗯，
0: 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
0: 嗯。
1: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1: 哎、
0: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0: 嗯。
1: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它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0: 憋7秒。
1: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0: 啊，这么个478。
1: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
1: 减
0: 大
1: 肚子，
0: 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减
1: 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0: 火呼吸。
1: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

0: 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了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脂腺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 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

0: 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1: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0: 对，
1: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他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0: 对
1: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0: 嗯，
1: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0: 对，
1: 很忧愁很忧郁啊，
0: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1: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0: 啊。是肝不好，
1: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0: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1: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0: 嗯。
1: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0: 嗯。
1: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0: 嗯，
1: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0: 打嗝、嗯。
1: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0: 啊，
1: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0: 嗯，
1: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0: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0: 嗯，
1: 年龄不大，才35岁。
0: 啊，年轻。
1: 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
0: 嗯，
1: 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0: 嗯，
1: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 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0: 焦虑，对。
1: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0: 嗯。
1: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0: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0: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0: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0: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0: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0: 嗯，
1: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0: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0: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0: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0: 嗯，
1: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累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0: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0: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0: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0: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 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

0: 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0: 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是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当然好。
0: 对不对呀，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0: 寿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0: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深印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啊，无论是从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

0: 人的功劳，
1: 嗯
0: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1: 嗯
0: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1: 串联起来，
0: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1: 嗯，
0: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1: 嗯
0: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1: 嗯，
0: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1: 嗯，
0: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1: 嗯
0: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嗯
0: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1: 嗯，
0: 你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1: 对，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1: 嗯，
0: 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啊，
1: 要么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
1: 嗯，
0: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1: 嗯，
0: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
1: 嗯，
0: 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啊。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总是说，哎，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呢？
0: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这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 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

0: 他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就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就是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 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够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
1: 啊
0: 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 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是
0: 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啊。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
1: 啊。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大
1: 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啊，它没地儿了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要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舒畅，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
1: 嗯
0: 啊吃的，
1: 嗯，
0: 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0: 嗯
1: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
0: 嗯。
1: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1: 哎，
0: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0: 嗯
1: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0: 嗯，
1: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0: 嗯，
1: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0: 嗯嗯，
1: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嗯，都可以。
1: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
0: 嗯，
1: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1: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绕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0: 憋七秒。嗯，
1: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0: 啊，这么个478。
1: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0: 嗯，
1: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0: 嗯，
1: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0: 嗯，
1: 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
1: 减大肚子，
0: 大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嗯，
1: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0: 火呼吸，
1: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0: 嗯，
1: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

0: 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十分钟八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哈哈，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脂腺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
0: 哦、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嗯,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

0: 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
1: 消化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很年轻。
0: 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
1: 嗯，
0: 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得让他，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 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

0: 去。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她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 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啊？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

0: 香之香联合行业协会猿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嗯，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了，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

0: 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眩懒。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1: 什么叫入境
0: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
1: 嗯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这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 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的内心清净，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我首先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吧，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就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 啊，让他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在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的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他自己消耗，给他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些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他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道。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
0: 嗯、
1: 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6:30。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2: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2: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2: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2: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2: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2: 哪时候有出气没进气，
1: 对，很吓人，
2: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2: 哈，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2: 对吧，
1: 消耗量
2: 大呀，
1: 嗯，
2: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了
2: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2: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2: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2: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
1: 嗯，
2: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2: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了。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2: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2: 心脑血管啊，
1: 嗯，
2: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2: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2: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啊，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2: 啊、
1: 吃的，
2: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2: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2: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都要注意听、
2: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2: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2: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 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2: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2: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五到十分钟，每天呢两次、三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2: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2: 简单。
1: 嗯。
2: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2: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2: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1: 憋七秒。嗯，
2: 哎，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2: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2: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2: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2: 提高代谢。

0: 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
0: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他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他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对，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好，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脂腺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就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 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

0: 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哀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是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很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得让他，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啊。
1: 焦虑，对。
0: 啊，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

0: 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说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 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啊。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元气放七点，精神一整天。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